0: 医疗、农畜产销、文旅、科创六大领域精准对接，深耕细作，推动帮扶模式从书写式支援向造血式赋能转变，全方位深化两地交流合作，各项协作工作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的报道。
1: 经过多年精准对接共建，依托两地资源互补优势，我市建成三处精猛共建产业园区，围绕大豆、水飞剂等特色产业落地一批重点项目，累计引入企业投资3.9亿元，一大批合作项目为产业提质增效注入动力。教育、医疗领域资源互通持续深化，21所学校结对共建，1000余名师生双向交流研学，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共享，53名北京医疗专家驻点帮扶，通过坐诊带教、专科共建，大幅提升我市诊疗水平，基层医疗队伍能力持续提升。同时，我市依托精猛协作销售体系，带动农畜产品销售额达2.38亿元，9大特色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突破857亿元，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优惠政策吸引超352万北京游客来访，10大科创平台多项科研合作及高端人才引入，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鄂伦春自治旗现代农业产业园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巴特尔：
2: 自精猛协作共建园区以来，北京市强投入助发展，建立了园区科技创新中心，设立大豆、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实验室，先后组织协调北京金融街编制，完成了鄂伦春1+5规划，即一个产业总体规划和大豆、食用菌、中草药、紫苏产业园5个专项发展规划。
1: 立足现有协作基础，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与北京各区域的全方位深层次协作，持续盘活两地资源优势，深化优势互补，强化双向赋能，不断拓展产业合作、民生共享、科技创新、文旅融合新赛道，持续做实做细各类协作项目，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内生动力，全力打造多层次、宽领域、高质量的精猛协作新模式，持续拓宽区域协同发展道路，让精猛协作成果更多惠及全市各族群众，助力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4: 近日，随着工程机械破土动工，满洲里 TIR 集结中心项目正式启动建设。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专业化 TIR 集结中心，这一项目落地标志着满洲里公路口岸从传统过境通道向智慧物流枢纽迈出实质性一步。同时，该项目也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深化 TIR 国际运输制度集成创新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园区规划建设综合办公楼、常温与恒温仓储区、大型装卸堆场、集装箱堆存区、海关封闭监管区、智能查验配套、 TIR 车辆检测中心，同步配建大型停车场、司机公寓、餐饮配套等生活服务设施，打造集通关、集散、仓储、检测综合配套于一体的全链条跨境物流服务载体。项目投用后，预计年处理 TIR 货物50万吨，集装箱10万标箱，口岸通关效率提升40%，综合物流成本下降15%。该项目不仅补齐公路口岸智慧化物流基础设施短板，更助力满洲里打造辐射中俄蒙、连通欧亚的 TIR 国际运输核心枢纽，推动口岸经济从货物过境流通的通道经济向产业集聚落地的实体经济加速转型。 满洲里市将统筹各职能部门，强化项目全流程要素保障，紧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生产和后期运营效能，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产见效。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6月20号，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至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航线通航，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统筹协作，前置筹备，全方位筑牢口岸通关防线，高效保障中韩跨境旅客顺畅出入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一涵、柳畅的报道。
5: 当晚22:09，韩国德维航空 TW9635 次航班搭载83名入境旅客，平稳落地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据了解，本条航线航班号为 TW9635、TW9636，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班20:30从首尔仁川机场起飞，返程23:50自海拉尔国际机场出发。单班可提供185个旅客席位，航线运营持续至9月2日。该航线为两地经贸往来、文旅互通搭建空中纽带，也对边检海关通关保障任务提出更高要求。韩国旅客：
6: 虽然我们来过很多中国国内城市，但是每次旅行都很愉快，有很多美食，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很幸福，以后会经常来的。边检的手续办理的又快又简便，非常满意。
5: 为保障航线平稳运行，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制定专项勤务保障方案，结合航班特点与口岸查验实际，优化警力分配，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查验流程，切实提升一线执勤人员应急处置水平，有效压缩旅客通关查验时间。年初至今，该站已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27000多人次。本次航线通航周期近2个半月，预估带动口岸出入境客流新增9000多人次。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敖日奇愣：
7: 我们将优化通关服务，守护国门安全，全力营造高效便捷的口岸通关环境，为内蒙古自治区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和自贸试验区建设贡献移民管理力量。
5: 海拉尔海关同步强化口岸监管服务，提前梳理中韩出入境旅客常见行李物品、小件货物查验要点，优化现场查验流程，针对入境旅客行李检疫、物品申报等环节细化操作标准，在严守国门生物安全、进出口监管底线的基础上，压缩通关耗时。海拉尔海关副关长谭娟娟：
8: 今天航线顺利通航，将有力带动本地外贸、文旅、航空产业协同发展，对激活外向型经济、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航线平稳开通，我关立足职能，主动靠前，推行无感通关、无纸化申报、快速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以优质服务护航旅客快速通关。接下来，海拉尔海关还将不断提升智慧监管与精准服务水平，为地方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积极贡献海关力量。
5: 未来，海拉尔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海拉尔海关将持续深化工作机制，根据航线客流变化，动态调整勤务监管力量，统筹守牢国门安全防线与提升跨境通关效率，助力呼伦贝尔口岸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日常起居、道路出行等急难愁盼问题，因地制宜补齐民生短板，完善公共服务，用心用情办好各类民生实事，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9: 近日，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投入运营，食堂环境整洁舒适，每日供应品类丰富、营养可口的家常菜品，秉持工艺普惠、卫生便捷的运营理念，严格把控食材采购、烹饪制作全流程，亲民实惠的价格，贴心周到的服务，有效解决辖区居民做饭繁琐、就餐不便的难题，同时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营造和谐融洽的社区氛围。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居民王兰丁：
10: 有了咱们这个社区食堂以后，咱们这社区食堂离家也比较近，然后菜品啥做的也挺多挺全的，价格也很实惠，然后卫生干净。
9: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青山社区食堂负责人宋鑫：
11: 我们社区食堂就要扎根社区，服务居民，把实惠便利留给大家。菜品方面，我们每天新鲜采购，保证营养和口味，价格上做到实惠亲民。
9: 为优化城市通行环境，阿荣旗抢抓晴好天气，对城区多条重点路段破损路面开展集中修缮整治，施工采用高效修补材料，可快速恢复道路通行能力，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群众出行、商户经营的影响，以精细管户筑牢出行安全防线。沿街商户王颖：
12: 修道了嘛，然后呢方便我们出行了，然后也更加方便顾客到我们商店选购东西了。
9: 阿荣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政办主任左佳南：
13: 对镇内各个街道出现破损路面进行修补，为期时间在15天左右，主要是为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车辆行驶安全，把这个道路上的出现的坑洼地段修补。
9: 细微处见初心，实事中显担当。从暖心食堂到道路修缮，呼伦贝尔市以小切口办好大民生，把服务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一桩桩、一件件务实举措，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生活品质，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城市发展更有质感。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近日，睦邻携手共谱青春，中俄青少年跨境交流计划启动仪式暨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扎勒诺尔区举办。活动由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共青团呼伦贝尔市委员会等联合主办，来自中俄两国300多名青少年在舞台献艺，研学交流中深化友谊，厚植家国情怀与国际友好理念。请听扎勒诺尔区融媒体中心报道。
14: 本次活动聚焦互学互进、友好共生，设置签到暖场、启动仪式、合唱展演三大特色板块。暖场互动中，两国青少年通过文化互动墙、跨境友谊零共建、特色打卡体验等沉浸式活动，近距离感受双方特色民俗文化与地域风情。随后亲情演绎文艺节目，唱响友谊之歌，展现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风采。活动现场，中俄青少年代表共同宣读跨境交流倡议词，自觉担当中俄友谊交流的青年使者。俄罗斯后贝加尔斯克第一中学学生阿丽娜：
15: 动听的歌声拉近了你我，现场所有的人都很开心，愿音乐相伴，友谊长存。
14: 扎莱诺尔区望泉小学学生董书豪：
16: 我们约定以后要保持联系，一起分享各自的生活和文化，做中俄友好的小使者。
14: 扎莱诺尔团区委书记依兰：
17: 300多名中俄青少年来到现场，一起结对交友，展示才艺，体验两国民俗文化，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拉近距离，在互动体验中增进了解，在交心相处中结下了深厚友谊，为中俄青少年面对面交流、心贴心交往搭建平台，让中俄睦邻友好的种子真正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9: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牙克石今夏旅游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
4: 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0: 半亮冷极街巷鲜花造景，焕新城市颜值；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今年夏季，牙克石市深挖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多点发力丰富夏季文旅供给，不断培育壮大文旅消费新亮点，依托凤凰山景区核心优势，打造反季滑雪 G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多条精品线路，既有绿野仙踪，又有冰情雪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李婉飞、张小志、江怡静的报道。
20: 在牙克石市，盛夏溪雪已成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眼招牌。当地依托凤凰山景区成熟冰雪配套资源，努力探索夏玩冬雪一季双向发展模式。今年夏季，牙克石市将持续打造夏日亲雪狂欢季特色主题活动。炎炎夏日里，游客在这里既能踩到雪板驰骋冰雪赛道，体验冰雪运动的酣畅，又能领略神秘浩瀚的葱郁林海，在冰雪反差的独特体验中解锁夏日出游新玩法。围绕山林和湖草自然本底，牙克石顺势延伸产业链条，推出森林康养、山野徒步等休闲项目，因地制宜培育秘境丛林穿越、民族旅拍、自然科普研学等文旅业态，实现冰雪与夏日生态与人文的深度融合。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21: 牙克石市紧扣自治区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深挖林区生态禀赋，抓实夏季旅游提质增效，培育文旅消费新动能。我们依托凤凰山景区特色资源，打造反季滑雪 IP， 串联临海湿地文博点位，建成九条精品线路，联动森工、农垦、盘活全域旅游资源，纵深推进农文体旅商融合发展。在不断补齐景区基础设施、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整治的同时，我们借助新媒体平台全域推介林都资源，持续擦亮牙克石市文旅名片。
20: 牙克石市将立足全域统筹发展思路，整合零散景点资源，精心规划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打破行业壁垒，深度联动森工、农垦等驻地企业，以长线旅游带动沿线乡村民宿、特色餐饮、山珍特产销售全链条增收，推动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经济收益，坚持以赛引流、以节聚客，组织开展反季滑雪赛、越野赛马、越野汽车穿越等特色品牌赛事，同步开展农事采摘体验等活动，打通农业、文化、体育、商贸融合发展链条，持续完善景区停车场、游览步道、游客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常态化开展文旅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行动，从严规范景区经营、住宿餐饮服务标准，依托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传播矩阵，立体化全维度推介大兴安岭林区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不断丰富消费场景，拓宽消费空间，持续推动林区夏季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休闲度假转型。
4: 日前，随着蒙古匈奴航空 E195 客机平稳降落在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标志着停航近一年的乌兰巴托满洲里直飞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2: 首航航班搭载的旅客顺利抵达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后，机场举办了复航欢迎仪式，向首航机组送上鲜花，庆贺航线重启。据了解，该航线由蒙古匈奴航空直飞，班期为每周三、周六各一班，采用 E190、E195 系列客机运营，航班时刻为乌兰巴托13:20起飞，15:00抵达满洲里，满洲里16:00起飞，17:40抵达乌兰巴托。此次乌兰巴托至满洲里直飞航线的恢复运营，大幅缩短了两地的通行时间，为中蒙两地商贸探亲旅客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出行方案。匈奴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徒步舍：
23: 今天乌兰巴托满洲里航线复航，
1: 我们匈奴航空公司全体工作人员都很高兴。之前两地开车大约是两天的时间，直飞航班恢复后，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直达，极大便利群众出行。接下来，多条中蒙空中航线持续开通，将助推乌兰巴托与呼伦贝尔两地经贸往来、人文交流提速发展。
22: 据了解，恢复乌兰巴托直飞航线是满洲里推进区域航空枢纽建设的第一步。待航线运营稳定、客源基础成熟后，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将进一步争取恢复乌兰巴托至满洲里至乌兰乌德第五航权航线。届时，满洲里将成为连接蒙古国首都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区域航空节点，实现中蒙俄三国空中网络互联，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中转集散能力，真正从通道口岸升级为面向欧亚的开放前沿。目前，满洲里西郊国际机场已开通飞往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三条国际航线，初步形成覆盖中俄蒙重点城市的区域航空网络。不断完善的跨境空中通道将为满洲里市发展跨境旅游、跨境商贸、口岸服务等产业提供坚实的客流保障，助力国家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
1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初夏时节，万物勃发，为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优化人居环境，擦亮冷极生态名片，连日来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抢抓绿植生长黄金期，在根河市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桥头节点等地集中开展花卉景观布景工作，让城市街巷绿意盎然，繁花似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程亮的报道。
2: 在园林苗木大棚内，13万余盆园林花卉整装待发。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早早到岗，有条不紊地开启花卉布景筹备工作。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严格按照景观造景标准细致开展花苗筛选、枝叶修整、培土装盆、转运配送等一系列工序，全程严把苗木质量与栽种品相关口，保障花卉长势均匀、造型美观。本次花卉景观布景精选万寿菊、牵牛花、串红等适配北方高寒气候的优质时令花卉，品类抗性强、成活率高、观赏性佳，红黄粉等多彩花色错落搭配，层次丰富，明艳亮丽。花卉批量转运到位后，工作人员精准对接市区各重点路段、景观节点，规范开展花盆定点摆放、覆土加固、苗木整形等作业，整齐规整的景观花盆与沿街葱郁的绿植、整洁的建筑完美融合，打造出一步一景、一步换景的街巷新风貌。根河市环卫园林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祝景秋：
6: 我们结合根河气候特点和城市景观整体规划，优选耐寒养护的时令花卉，在市区主要街道、交通节点统一布置景观花盆，通过精细化花卉造景，丰富城市绿化景观层次，提升街巷美化效果。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花卉日常浇灌、修剪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城市绿化提质行动，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整洁优美、宜居宜游的冷极城市环境。
2: 小小景观花盆点亮城市大美景致，这次花卉景观布景提升工作既有效改善了我市城区市容环境，为夏日冷极增添了灵动鲜活的生机与活力，也将生态美景融入市民日常出行休闲生活，让群众推门见绿、一步闻香，切实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进一步擦亮了根河市生态宜居、精致秀美的冷极城市底色。
4: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近日，阿荣旗安委会办公室牵头组织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集中宣传咨询活动，面对面普及安全知识，讲解应急技能，进一步筑牢全旗安全生产群众防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3: 活动现场，
2: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典型事故案例剖析、应急科普等多元化形式，向市民普及各类安全知识。宣传内容紧贴百姓日常生产生活，聚焦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城镇燃气使用安全、建筑施工安全、用电用火安全等民生重点领域，针对性讲解日常安全隐患辨别方法、日常安全防范注意事项、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流程以及自救互救实用技巧，零距离回应群众身边的安全疑问，让安全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宣传活动立足群众日常高频安全场景，以接地气、零距离的宣传方式，破除安全知识宣传壁垒，推动安全发展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阿荣旗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姚新伟：
5: 安全生产事关民生福祉，离不开全社会广泛参与。本次多部门联合开展宣传活动，目的就是把专业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提升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排查身边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营造全民关注安全、重视安全、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
0: 近日，额尔古纳市2026年城镇基础设施提质改造工程全线开工。据了解，此次维修维护工程建设年限为2026至2027年，全长8.18公里，面积8.68万平方米，计划投资1015.38万元。目前已完成柏油路面铺设2公里，面积19350平方米。改造工程摒弃简单的路面修补模式，坚持治标更治本的改造思路，对城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破损路面进行全面洗爆重铺，修复龟裂、坑槽、沉降路段，重新实化交通标线，彻底解决长期困扰居民的积水泥泞、行路难问题。从地下管网到地上路面，全方位提升城镇承载能力，筑牢城市安全运行底线，为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商户经营的影响。施工单位结合城区居民作息特点，合理规划施工时段，避免早晚出行高峰，分段围挡分布施工，同步做好现场安全警示，便民通行指引，在抓质量赶进度的同时守住民生稳度。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深耕民生细节，补齐城建短板，以精细化城市更新守护民生福祉，让额尔古纳既有烟火暖意，更有宜居颜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日前，新巴尔虎右旗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推动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组成专业咨询团队，围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应急自救技能等内容，为现场群众答疑解惑，同时向过往群众发放安全生产知识手册、防灾减灾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并通过展板展示安全生产知识和典型事故案例，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风险隐患识别能力。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全旗各族群众安全生产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营造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你相遇在千千聆听节目中，我是孙玲。在2007年的超级星光大道上啊，一个留着狮子头发型的男孩用一首《世界唯一的你》踢馆成功，一战成名。他的嗓音浑厚，充满爆发力，在华语乐坛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从收藏的初试提升到王菲的霸气走红，从组建狮子合唱团的摇滚初心到金曲歌王的加冕，他呢是萧敬腾。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共同走进雨神的摇滚世界，聆听王子的新衣，摇滚的初心。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我能想象对远方的向往。这首收藏啊，是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的第一主打。录音的时候呢，李伟松用戏剧张力指导他的演唱，让他的嗓音呢在刚柔之间完美的游走。这首歌回归音乐本质啊，没有过多的炫技，却清晰的宣告了一个摇滚新星的到来。

0: 你的光。
1: 接下来这首是王菲啊，这是萧敬腾的封神之作，2009年发行的专辑同名主打歌，以强悍侵略性的歌声撼动了听众，也融入了电子吉他的那种元素啊，形成了他个人的摇滚气质风格。从此，王菲啊成为他演唱会最炸裂的保留曲目。

0: 这首美式的抒情摇滚《王子的新衣》啊，它是收录于萧敬腾的首张专辑里啊，是由陈振川填词。歌曲唱出的是他沉默的外表之下另一种叛逆的个性，爆发力十足的演绎啊，让人看到一个充满张力的萧敬腾。接下来这首歌《新不了情》啊，它是翻唱自万芳的经典情歌，对萧敬腾啊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踢馆的时候，正是这首歌唱到落败。
1: 泪也干了，
0: 虽然落败了啊，但是他说从哪里失败就从哪里爬起来。后来呢，他就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里边。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已读不回就是我，这是萧敬腾在央视网络春晚表演的歌曲，也是他同名专辑中的作品，聚焦年轻人的社交焦虑啊，用一种轻松的幽默的方式唱出了现代人的信息焦虑。这首歌展现了萧敬腾成熟后的另一面，摇滚之外他也会用音乐和生活对话。可以说萧敬腾用十几年的时间告诉我们，摇滚不是永远的嘶吼，而是不断突破的勇气。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高璇。那昨天晚上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哈，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了。11点多的时候，我们2026年内蒙古高考成绩就公布了哈。10年的寒窗苦读，数载挑灯伏案，随着高考成绩的正式公布，无数的少年日夜期盼的答卷也终于有了一个清新的答案了。
0: 分数落定的这一刻呢，有人满心欢喜哈，考得比较好，比较理想的，多年的付出呢得偿所愿了。有人呢就有点略带遗憾了哈，就可能考得就是发挥的不太好。考得不太理想，那就开始暗自思索着前方的方向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成绩揭晓仅仅只是现阶段的起点，紧随而来的志愿填报呢，便是决定未来求学赛道、奔赴人生远方的关键抉择。很多考生和家长啊，现在可能都在纠结院校专业投档的规则，担心自己踩坑被骗了。
1: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专门针对志愿的填报时间呀、平行志愿的规则、各类特殊招生政策等内容做一个细致的解读，干货满满。那正在准备填报志愿的家庭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本期的节目了。
0: 对，首先呢，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就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管好个人的报考信息，认证官方渠道，避开这种天价志愿填报的骗局哈。那现在网络电信诈骗呢，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接下来呀，我们就说一说咱们内蒙古本地志愿填报关键时间节点哈。那考生呢，应该在以下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填报完成本时间段的要求填报的各批次、各类别志愿。考生填报志愿呢，是必须符合所填报院校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相应资格条件和限报条件等等，一定要注意了啊，要符合这个条件。
1: 没错。那内蒙古自治区的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了6月24号的下午进行，第一批次的填报志愿定于6月30号至7月4号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有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那此类考生啊，定于7月3号9点开始填报。
0: 所以想要报这类，就是你想要报哪个，你一定要看好时间哈，认证官方的一个公告。那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哈，在成绩发布、志愿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呢，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防止密码遗忘或者是泄露了。
1: 同时你要随时关注我们的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消息，从正规渠道了解相关的政策信息。
0: 还是那句话，认准官方。
1: 没错。
0: 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获取招生专业宣介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这种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

0: 那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1: 嗯，
0: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就给大家指出了哈，说学生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相结合起来。
1: 嗯，
0: 那具体的来说啊，其实就是家长和考生要把握一些关键的核心环节。首先第一点就是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啊，我们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呀、跨类兼报啊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像军校啊、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些相关要求了。
1: 一定要根据自己想报的这个专业以及这个院校哈，看看这个要求。
0: 是的，
1: 对。还有呢，就是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看看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孩子喜欢什么，然后去让他报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呢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呢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呢可能会有变化，可能他这个院校的今年招生的人数不一样啊，或者是题型的这种难易程度不一样，分数线就会不同哈。
0: 嗯，
1: 所以是在填报志愿时呢也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了。
0: 嗯，同时今年的四月份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的专业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提醒大家，考生应该立足于个人学术的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需求，尤其是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啊以及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的专业。
1: 所以说报考呢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
0: 哎，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多查询多咨询。

0: 当前啊，市面上有各类的 AI 工具，大家现在可能用 AI 这个
1: 用
0: 得很
1: 顺手了，
0: 对，非常顺手了，也非常就是依赖了哈。
2: 哎，对。
0: 那你像这种报考类的呢，一类是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考招生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哈。那么有人就有疑问了，就是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呢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有人说，哎，这个便宜的肯定是不太准的哈。
2: 那我们花钱吧，
0: 对，花钱吧，真的靠谱吗？那专家提醒哈，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呢，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就出现填报失误了。
2: 哎，没错，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也提示大家说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复杂模型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0: 哪些问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一，就是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时加上这么一句哈，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数据。如果不加这一句，它可能就会随机抓取或者是胡乱说了哈。有时候 AI 这个数据的来源，哎，有时候真的是信息不太对的
2: 啊，所以你要给他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
0: 说从官方网站获取。
2: 哎，没错哈，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第二，就是对于一些新专业或者是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就会提供的数据就是陈旧的数据了哈，最好进行一些复核，比如今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专业。
0: 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啊，这个 AI 抓取过程中呢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呀，它就会推荐的更多哈，但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比较喜欢的，或者是偏门的，或者是冷门的专业，往往就被忽略掉了。
2: 哎，没错。此外，不少家长其抱着这种花钱更稳妥的心态哈，高价购买了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是业内专家也提示大家，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的部分机构啊，利用家长的这种焦虑夸大了宣传，服务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要结合我们的分数啊、兴趣啊、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的工具或者是外部的指导都只能作为咱的辅助哈。
0: 对，只是辅助。
3: 勇敢是什么？
0: 哎，狗选，你当年报考高考，就是报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哎，是什么样的情景啊？
2: 哎，我们当年跟现在还是有区别的哈。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我们当年是没有的。我们当年是叫就算是盲报的一种形式，就是当时你还不太知道你的分儿，但是你是预估出来你大概的分儿，因为要进行多轮次的模拟嘛。然后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理科成绩是比较弱项的哈，偏向文科一点，所以可能如果想考一个好一点的院校，当年可能就是比较弱项了。所以在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因为我个人可能是挺爱说的，然后这个普通话还稍微标准一点哈，然后班主任就说，要不然我们当年还有个叫走小三门，
0: 对对，
2: 现在可能是艺术类院校，这个他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漫长的学习哈。但是当年因为我是2008年高考，距离现在已经
0: 很
2: 长时间了哈，然后当年的政策是，很多的学生会在这个高三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小三门，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啊，像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啊，然后我整个高三是离开我们当地的这个高中，去到了哈尔滨，整个啊，他有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学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他有文化课的学习，但是多半部分是要学习专业课，然后进行校招校考，然后省考，这样通过了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才进行了这个普通的考试。我们当年还就这种小三门也不算提前批，他现在不是还有提前批吗？当年的政策不太一样，然后我个人其实现在想来哈，当时可能没太想说你要从事什么什么样的职业，就是没有想的那么长远，但是确实挺喜欢说的，哎，让我去学这个也挺高兴的。
0: 对，
2: 然后但是其实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哈，就是确实是当时挺喜欢的，但是学习的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不管你学的是什么哈，哪怕其实文化课的这个量已经减少了，但是专业课你看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练声，然后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是干嘛呢？对着这个白墙，喊， 练气息，有的时候都缺氧了。刚开始的时候找不好那个那个下沉丹田的这个事儿哈、
0: 啊。对。
2: 然后每天这个半个小时，就会有老师督促你，然后练形体，甚至是我肢体特别不协调，因为要参加这个艺考嘛，我还排了一个蒙古族舞蹈，他根据我来自于内蒙古，
0: 嗯、
2: 我肢体超级不协调，那也得练。对，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挺辛苦的，但是就是你还挺喜欢说这件事情，
0: 嗯、
2: 就支撑了我大概是要学习的这个高考啊、考大学呀、啊、选专业这个过程。
0: 嗯，所以说不，其实不管是哪一门哈，
2: 嗯，
0: 哪个专业，只。都是如果你要想的学好学的精，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辛苦的，不光是你，
2: 是
0: 其实很多科目全都是这样的。
2: 哎，你们当时高考跟我们有变化了吗？
0: 哎，真的也有，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哈、
2: 嗯、
0: 我是哎2019年哎2015年高考的、
2: 嗯、
0: 然后当年呢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开始、
2: 哦、
0: 哎呦惊心动魄的。
2: 你们当时
0: 是
2: 出分以后报考吗？
0: 对，出分以后报考、哦、然后当时出完分之后，因为自己不了解自己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2: 嗯嗯，
0: 然后就很迷茫你知道吗、
2: 嗯、
0: 那时候还说哎医生和老师肯定是最优的选择哈、嗯、然后当时
2: 职业规划想
0: 好，对对对，然后之后就找了个报考老师，然后让老师给你规划，然后看你这个分数啊怎么怎么地给你规划一下，其实也是辅助，还是看你想要报哪些、
2: 嗯、
0: 然后当时就因为当时是必须要对网速要求很高你知道吗、
2: 哦、
0: 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呢就给我们这些报考的孩子们租了一个那个网吧
2: 啊。那你们当时属于抢好的专业和院校了，
0: 对对对，
2: 有点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从头到尾开始排、
2: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记着我们当时一个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哈，就是说你怎么报考，说如果你要是上学的话最好找一二线，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眼界更不一样啊、
2: 嗯、
0: 然后如果你要是上班呢可能一二线就压力很大呀，看你的选择嘛，说回三四线也是可以的、
2: 嗯、
0: 所以你要是考试呢就是你要上学一定要报一个一二线比较发达一点的城市、
2: 嗯、
0: 当时哎我们听着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遵循哈，
2: 嗯嗯，
0: 因为一二线上学的话可能生活起来会比较费钱呢、啊、或者压
2: 力
0: 大呀力
2: 大、嗯、
0: 但是上学的时候其实眼界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2: 他确实是
0: 对对，
2: 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人家发达嘛，然后可以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2: 同时他们的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可以来到周边的城市，
0: 是的，还可能会有各种外国人哈可以进行交流这种、
2: 啊、是，
0: 对，真的眼界是不一样的。当时呢也是听老师这种意见，也是多种考虑哈、
2: 嗯、
0: 然后当时就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哎呀那惊心动魄的就是从9点多开始坐那儿，就是坐在网吧了，
2: 嗯，
0: 然后开始等着报考。我当时好像是那个段儿是5点到6点，你就想吧，我坐一天，然后就开始看那个学校，
2: 一直在那儿等
0: 着，一直在刷、
2: 哦、
0: 刷你那个名次，因为它是动态的、
2: 哦、
0: 因为特别惊心动魄嘛，有时候你可能哎你想报个外省的，因为他招的人少，对，内蒙招的人少，但是内蒙古对本地的人招的就很多、
2: 嗯、
0: 然后开始不同的市学校，我记得当时什么就是师范类的，
2: 嗯，
0: 然后还有那医科大类的，我都试了、
2: 嗯。
0: 后来一开始还是能进去的，然后。

0: 到了三四点钟了之后，因为它分数线很高呀，然后就哎，你进都进不去了
1: 啊！就是当你进不去，就是你的分数不够他的那个院校的时候，你就进不去了。
2: 对对对，
1: 啊，
2: 那时候
1: 是
2: 那样的。
1: 是那样谈。
0: 然后后来就哎，因为内蒙招的人很多，
1: 嗯，
0: 然后当时一看，因为当时我那个专业是招50多个人，
1: 嗯，
0: 我排20多名，我就肯定能进。然后最后就是选了个保底儿吧，
1: 嗯，
0: 因为一开始有很多是去尝试的，如果能报是最好的哈。
1: 嗯，
0: 然后最后只能就是报保底儿，然后报了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咱们户口也是很好的一个学府嘛。
1: 啊，你当时学的什么专业
0: 啊？啊，我学的经济类的。
1: 那你经济类的，我想问一下，跟理科有关系吗？
0: 啊，也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理科是比较好的，咱俩就是不一样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其实佳慧的这个专业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下哈，就是你选择大学的这个专业，你要看他最终上大学以后还会学什么。
0: 哎，对对对，当然你得根据你自己喜欢，然后你哪科强项，你像你文科好，就肯定是偏向于文科的那种哈。
1: 对。
0: 然后你要是理科好呢，就可能需要理性思维多一点的，其实还是要考虑这些的。
1: 这，嗯，要是让我学个经济类的。我这大学这4年时光，我太痛苦了吧？
0: 太痛苦了。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报考哈，现在就是平行志愿了哈。咱们这个考虑一定要想孩子的兴趣爱好，
1: 嗯，
0: 然后以及他的一些特长，哪科比较好，是理科哪科比较好，然后去进行平行志愿。然后尤其是按照那个孩子比较喜欢的，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哈，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
1: 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刚刚啊，我们梳理完了内蒙古今年意向的志愿啊，以及各批次正式填报的直播时间安排哈，也跟大家强调了这个查询信息、保护考生账号密码的一些重要性。但是啊，很多的家长听完政策以后，最疑惑的还是这个平行志愿到底怎么投档？如果滑档、退档了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哈，我们集中解答考生最关心的21个投档录取的高频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相信家长都很迷茫哈。
1: 哎，对。
0: 那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说对同一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在本科平行投档的时候呢，计算机将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的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
1: 例如哈，某考生填报的志愿为 ABCD 等院校，那投档的时候先将该批次线上考生按分数大排队，然后由计算机依次检索考生的志愿，若考生符合 A 院投档条件且 A 校有计划余额，则投档到 A 校。那若不符合 A 校的这个投档条件哈，则继续检索 B 校，若符合 B 校投档条件且 B 校有计划的余额，则投档到 B 校，以此类推，直至检索完考生所

0: 填报的所有院校志愿，一旦档案投出了，便不再检索该考生的其他志愿，那该考生的投档流程也就是完成了。随后开始检索下一名考生，直至完成本批次最后一名考生的投档工作。
1: 其实就是从分高到分低，然后你这个要是符合这个 A 校呢，你就完成了，如果不符合，你
0: 就往下轮
1: 第二个志愿这样轮哈。
0: 嗯，
1: 那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平行志愿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答案是不影响的。平行志愿呢，刚刚也说了，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的。投档的时候呢，该批次线上考生先按分数大排队，然后计算机呢逐一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符合 A 校投档条件呢，且 A 校有计划余额的时候呢，则投档到 A 校了。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则检索到 B 校。若符合投档条件且 B 校有计划余额的时候呢，则投档到 B 校。若是不符合呢，则继续检索，直至考生所填报志愿高校检索全部完毕哈。因此如果没有达到 A 校投档线呢，不影响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院校的投档。
0: 嗯，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也会关心说，平行志愿中如果进档后退档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哈，这个回答是不可以的哈。因为平行志愿实行的是一轮投档，当考生这个档案投进某一个院校的时候，这一轮投档就是结束了。所以说一旦进档后退档，考生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了。
1: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志愿被某所大学提档了，我选了该大学的六个专业哈，并且是选择了服从调剂，如果我的第一专业没有被录取，我会被退档吗？还是继续有机会考虑到第二或者是之后的什么四五六专业呢？
0: 那给大家解答一下哈，录取的过程当中，考生的档案投进院校以后进行分专业的录取，若第一专业没有录取不会被退档哈。院校会继续审核该考生所填报的其他的专业，若考生填报的这六个专业均不符合录取的条件，但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其他专业的录取要求的时候，院校会将其调剂到其他尚有计划余额的专业。
1: 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如果某校就是给退档了，会说明原因吗？答案是高校录取过程对于不符合录取条件而被退档的考生呢，高校会注明退档原因的哈，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还会由考生所在省份的招办负责审核退档原因是否合理。
0: 所以大家
1: 双重保险，
0: 哎，不用担心哈，
1: 一定会有原因告诉你的。
0: 那接下来还会有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选择服从调剂，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吗？
1: 这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0: 对了，那回答大家说，一般情况下哈，不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费通常是要高于普通的专业的，多数高校在招生的时候会明确说明。但是哈，咱为了保险起见，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所报专业组内是否包含了中外合作报学的这个专业哈。
1: 所以说报考呢需要考虑的还是真的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多想一个，多留一个心眼儿，
0: 细致一点哈。
1: 对，那接下来说下一个疑问哈，就是什么是征集志愿。那征集征询志愿呢，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省级招办会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且达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选报。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退档了的人，然后可以选择这个没有满额的这种
0: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
1: 缓的机会哈，给你第二次机会，好再报一报。
0: 对，大家就别着急，是不是？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的就是填报征集志愿需要注意什么哈？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需要注意以下的五点。首先，第一点就是，只有达到相应分数要求且尚未被录取的考生才有资格填报征集志愿。那第二点就是，考生应及时关注省级的高招办公布的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讯息，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逾期将无法填报。
1: 还有呢，就是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呢，需要按照规定选报 院校的志愿，并且明确是否符合就是服从专业的调剂哈。
0: 嗯。
1: 然后考生呢选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呢，应该避免盲目跟风扎堆报考热门的院校或者专业，防止因为报考过度集中而再次落选了，可能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啊，只能报下一批次了。然后呢，考生填报时呢，需要谨慎考虑，充分评估所报的院校剩余专业是否能够接受，因为一旦被录取了，便不能退档调换了。
0: 嗯，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你要接受不了的话，咱们还是要做一个提前量考虑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那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啊，均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具体的时间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指定的官方渠道进行发布哈，建议考生们及时关注相关的信息，也可以直接咨询省招办或者是地方的一些招办。
1: 嗯，这就是征集志愿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给解答清楚了哈。
0: 嗯，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降分征集志愿，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降分征集志愿呢，是指在征集志愿之后，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允许这些院校啊降低一定的分数，再次进行征集志愿。符合报考条件的，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一定分数以内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对应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
0: 哎，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哈。
1: 哎，对
0: 于他们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可以降分，然后给其他的孩子们一些
1: 机会
0: 哈。
1: 对，
0: 嗯，这个真的是挺好的。那有疑问说是三大专项计划是如何录取的呢？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专项计划的志愿设置以及投档录取办法执行本省的相关规定。那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是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有关省份，录取分数不低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的分数线。
1: 嗯，地方专项计划的投档办法和录取要求呢，是由各省区市综合有关高校招生实际、实际区域农村招生情况等因素确定的。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不低于相关的省份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还有一种情形哈，叫做保送生。那保送生的招生录取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0: 嗯，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提出保送申请，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应当向有关学校或者是部门提出这样的一个保送申请哈，提交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档案。第二点就是要审核公示了，参加考核，经审核确认以后，并且通过多级公示后，考生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这个保送生的综合考试。
1: 嗯，下一步呢就是名单公示。高校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和学校选拔要求，确定你录取保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被录取。还有就是办理录取手续了。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你录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续。需要注意的是，已确定这个保送录取的学生呢，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了。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就在。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考生最关心的投档录取的高频问题。首先呢，就是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呢，全称是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是2020年起教育部在全国39所985工程顶尖高校推行的招生改革项目，取代了原来的高校自主招生。
1: 那它的核心逻辑就是综合成绩要等于高考成绩乘以85%加高校校测成绩乘以15%，按照这个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来录取。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哈，计算机啊、经济管理、法学等热门专业在强基计划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说如果孩子的目标专业是计算机或者是金融相关的专业，强基可能就不是最优的路径了哈，需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如果孩子对于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是非常有兴趣的，那强基计划就是最优质的通道了。
0: 所以看孩子喜欢什么好，选不选择这个强基计划。
1: 哎，没错。
0: 那强基计划的录取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强基计划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考生的招生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试点高校按照各省趋势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根据高校成绩或校考初试成绩确定入围考生名单。部分试点高校呢，也会对基础学科拔尖、在学科竞赛中表现突出的考生呢，制定破格入围校考的条件。
1: 那第二点就是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的考核后，高校将考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成绩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的综合成绩，其中啊，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低于85%。那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录取。
0: 哎，对。
1: 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哈，说如果真的我通过了这个强基计划录取之后，高校是该如何培养的呢？
0: 我应该学些什么？怎么去学习？
1: 哎，对。
0: 那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呢，单独制定培养方案，采取导班、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的模式哈，建立激励机制。你想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这个成长发展的通道，对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哎呀，真的太好了，
1: 他这个就等于属于专项培养了。
0: 对对对。然后探索建立呢本研衔接的培养模式，推进科教协同育人，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得调整专业。
1: 刚刚说这个强基计划真的觉得特别好哈，
0: 对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意向的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专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强基计划哈。
0: 对，
1: 那其实还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水平的运动会与体育单招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哈？
0: 哎，对，可以说一说。
1: 哎，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单招都属于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是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竞技水平要达到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了。那考生要通过报名、测试、高考等几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才能够被我们的高校录取。
0: 这是高水平运动队哈。那接下来我说一说体育单招。是部分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的简称，是指经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部分院校可以对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施单独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与体育单招这个单独招生在报考条件、招生院校、考试方式、录取政策、专业选择上是有所不同的，大家可以去再咨询一下，或者是上网上看一些官方的信息来区别一下，看孩子适合哪个哈，
1: 没错，
0: 能够符合哪个。
1: 那高水平运动队大家也很关心，说是不是可以被高校普通的专业录取呢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录取的考生当中，高考的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考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下20分的哈，就可以录取至相应的普通专业哈。那其余考生限定录取至体育学类的专业。
0: 家还有普遍的疑问，就是对于优师计划的一些疑问哈，就是如何录取呢？是否需要签订协议呢？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后啊，获得录取通知书前呢，需要与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的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呢，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学前做好相关的协议签订工作，拒签协议的录取学生，高校可以取消其优师专项录取资格，所以说一定会签协议的，是任教不少于6年。
1: 哎，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如果要介意的话，可能这个就不是最优的选择了哈，可以考虑一下。
1: 嗯，那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本研衔接师范生是如何选拔和录取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部分的师范大学招收公费师范生，实行提前批次的录取，那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以及从教的潜质，则有选拔乐教、市教的一些优秀高中毕业生加入公费师范生的一个队伍了。世界里的心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大家比较有疑问的问题哈，就是预科与预录是一回事吗？当然啊，不是一回事的。那你像预科是大学正式教学班以外的预科预备班，目前呢在高校招生中只有民族预科班哈。民族预科班呢是指对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预备性的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除了民族院校之外呢，还有华侨大学和四川大学招收预科班。预录呢，则是指高校准备录取的考生，此时呢是处于未经省市招办审核、未办理录取手续的录取状态。所以预科和预录不是一回事，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就是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我这个录取的信息呢？
0: 真是，我怎么知道我被没被录取？
1: 哎，别着急，跟大家说一说哈。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省级招办和高等院校会向考生提供录取信息公开查询以及申诉的渠道哈，并按规定将有关录取的结果向社会进行一个公示。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级招办和高等学校所提供的途径查询和确认本人的一个相关录取结果。
0: 一般有以下几种渠道去查询哈。首先呢，就是本省的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还有就是录取高校的官方网站，还有就是省教育考试院授权的相应网络、平面媒体等，还有就是地市级的招办。
1: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经投档完了哈，也选完专业了，也录取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呢？批次录取结束后，一般啊一周左右高校寄发通知书，具体的邮寄时间是两地的这个距离而定哈。一般寄出后10天内基本上是可以收得到的哈。若考生在录取结束后半个月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请及时的联系我们的高校招生办哈，
0: 就是先耐心等待，如果半个月之后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一定要联系一下高校的招办了。
1: 哎，没错。

0: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平行志愿、征集志愿、专项计划、强基计划、优势计划等常见的疑问哈，那就全部解答完毕了。清楚了填报规则，怎么快速精准筛选适合自己的院校专业呢？这里给所有考生推荐一下哈，就是教育部官方免费工具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1: 嗯，
0: 大家注意，是免费工具。
1: 哎，没错哈，这个很重要。
0: 对，
1: 那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是免费哈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哎，
1: 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的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2024年6月已经推出啊，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2026年呢，阳光志愿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体制升级。
1: 而且阳光志愿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了。
0: 嗯，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功能哈，就是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那这个平台呢，提供31省区市本科、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呢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的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的评价、毕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呢就缩小了志愿选择的范围，让志愿填报啊更加科学、更精准，也是更省心、更安心了，
1: 非常的方便哈。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提供全天候的 AI 助手，为考生提问随时解答。
0: 嗯
1: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是在线。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形式随时的回答考生的提问，帮助考生去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啊，和志愿填报规则以及方式方法，或者是根据考生所在的这一些省份选科科目、考试成绩

0: 等一些详细的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
1: 嗯，但是一定是辅助哈，不能全信。嗯，
0: 哎，没错。
1: 对，还有呢，这个平台呀，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的这个校库哈，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嗯，院校信息呢，由高校常态化的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的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呢，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靠年度的那个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讲解，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0: 嗯，不仅如此哈，还会有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
1: 嗯，
0: 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试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哈，考生可以根据个人的测评结果，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呀、素养啊、优势特长以及适配的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可以结合就业的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这一些学业和专业啦。
1: 而且平台呢有最新招考的资讯，一手信息快速的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状态，以及高校招生简章、招办的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啊快速掌握招考的一些信息，理清报考程序，避免填报的误区，高效完成大家的志愿填报。

0: 那好的，看看时间哈，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高考志愿专题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梳理了内蒙古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间，拆解了平行志愿、征集志愿、各类特殊招生的录取规则，也给大家介绍了教育部官方免费的阳光志愿填报系统。
1: 嗯，可以说干货满满哈，仅供大家参考。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一切以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阳光高考平台官方信息为准，妥善保管好考生的考号以及密码，理性看待付费志愿填报的服务，避免上当受骗了。填报前呢，一定要多参考历年来的这个投档数据，合理搭配冲稳保院校，仔细阅读专业的调剂、办学类型等相关要求。
0: 嗯，那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能够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顺利选择到心仪的院校与专业。
1: 感谢大家的收听，直播呼伦贝尔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一集。
2: 巴布尔，啊！
3: 没事，我没事。
2: 天哪，这是怎么了？杨老爷，你没事吧？
4: 先去我太太，她在马车门那里。
2: 好，杨夫人。我扶你起来，来，我背你。
3: 谢谢。
2: 杨老爷，您能自己走吗？
4: 我可以。
2: 好，

0: 大哥，你看，我们追的马车撞坏了。
1: 大哥，马车里虽然都在，就是人没了。
2: 嗯，羊毛子难道上天入地了不成？哎，算了，且便宜了这帮孬种。兄弟们，给我听着！
3: 哎，
4: 有！
2: 把马车里的细软都收拾了，跟我回去。
5: 知道了。

0: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撑不住了，让我们休息一下吧，可以吗？好，那杨夫人，我先放您下来啊。
1: 好，谢谢。当心，亲爱的。别叫我杨夫人了，叫我芭芭拉就好。
0: 安德森，安德森，我在哪儿啊？现在安全了吗？
2: 别怕，亲爱的，我们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让我们一起祈祷吧。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天使，拉布拉，是这位年轻的天使救了我们。
0: 勇敢的年轻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3: 我叫郭大山。 本来要去山里采药，结果碰巧碰到了你们。谢谢，谢谢你，
2: 我的救命恩人。我叫 Anderson Gardner， 这是我的妻子 Barbara Gardner。我们从美国来，住在嘎加什措。您知道吗？那边有很多石头别墅。
3: 我知道，就在柳山大树后面，对吧？对对。那我们是邻居。夫人。 您是有喜了吗？是的，我怀了这个小宝宝，叫小
0: Milton，
3: 是我们的第六个孩子。夫人，您真是好福气，我媳妇和您一样也怀了孩子，不久就要生了。那真是太好了，您的孩子一定和您一样仁慈善良。谢谢您，谢谢您救了我们全家。我也没想那么多，您别放在心上啊。不。
4: 请不要客气，以后有什么事就来石头别墅找我们。对对对对，我们一定会全力相助的。好，那咱们先回去再说，休息好了吗？我们走，慢点，慢点，亲爱的。我叫钟汉。 是湖北武汉人。1985年，我来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攻读博士。刚到美国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我接受了国际大家庭的工作，被指派去陪伴孤寡老人 Betty Gardner。 去的次数多了，我发现 Betty 丈夫一家竟然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5: 钟汉，哎，来喝茶。哦，我为你泡了铁观音。哎呀，这茶真香。哎，你也喝，你也喝。嗯，不错不错。哎，Betty，
6: 你家中国的东西真多呀，连铁观音都有啊。是啊，我丈夫米尔顿小时候在中国生活了10年。哦，他爸爸 Anderson， 妈妈 Barbara 更早一些去过中国。哦，好像是1886年在中国生活。哦，他们在中国呀待了三。

0: 他很想回去看看，可惜没有实现。
1: 姑娘，
0: 对，哦，仲涵，哎，你是中国人，你能帮我找到姑娘吗？
1: 可以啊，我会在美国待很长一段时间，你放心啊，这件事我会尽力的。
0: 好，谢谢，哎呀，
1: 不客气，不客气。哎，白天，这个，这就是你说的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吗？
0: 是啊。哦，安德森夫妇被郭大善救了以后，当年呢，他们就打算把它送给郭家。哦，哎呀，可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啊，再说芭芭拉又怀孕了，安德森带着芭芭拉回到了美国。那个时候，郭大山的儿子郭小山出生了，他比米尔顿还大了半岁。后来1901年吧，米尔顿出生一个月之后，他们夫妇又带着米尔顿回到了中国。哦，
1: 是这样啊。
0: 来，请喝茶。哎，
1: 谢谢。哎，那米尔顿和郭小山从小就认识了？
0: 是啊，米尔顿一直很喜欢他的小山子哥哥。哦，
2: 山子哥哥，山子哥哥，你在哪里啊？
3: 嘿，我在树上，抬头。
2: 啊，哇，你爬到那么高的树上去了，你可真厉害呀！
3: 你乖乖在下面等我，我给你挑点蛋吃。
2: 嗯，好，我等你。
3: 你到这里玩，滚不滚？
4: 就是，
3: 快走快走！
4: 再不走，打死你！
2: 哼，我干嘛走？我生下来喝的就是这里的水，吃的是这里的饭，我才不是羊毛子呢！
3: 你还敢犟嘴？来呀、啊，打他！
2: 你们
3: 不许欺负他！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想挨揍啊？
4: 哼，你还敢不服？
3: 嗯，胖子，
5: 哎，再打，
3: 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嗯。还想欺负人？
2: 山子哥哥，你真厉害，小弟米尔顿佩服佩服。
3: 我觉得还是叫你米豚顺口。
2: 米豚，啊，那就米豚吧。
3: 哎，走，哥哥给你掏鸟蛋去。
2: 嗯，山子哥哥，山子哥哥，我也想爬树，你能教我吗？
3: 你？哦，你还小，爬树挺危险的。
2: 我已经长大了，你在树下保护我不就行了？
3: 不行不行，
2: 山子哥哥，你让我试试吗？我求你了。哎，
3: 行吧，那就试试，不行你就下来。
2: 好，
3: 好，那就这棵吧。米豚，来，你踩着我的肩膀，然后我把你拱到最低的树杈上去。米豚，你的腿要使劲儿。对，就是这样。加油！哎，
2: 耶！好了，爬上来了。
3: 哎，你当心点儿。
2: 山子哥哥，上面的树枝有鸟窝。我爬过去看看有没有鸟蛋。
3: 哎，米豚，你别爬太高了。
2: 没事，我也要给你掏鸟蛋。
3: 米豚，哎，你爬得太高了，快下来。
2: 放心，山子哥哥。
3: 米豚，

0: 我让你姐妹自杀了。天哪，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1: 你蹲，别哭，去找下夏枯草来。
2: 我找碎了夫上。
0: 夏枯草，
1: 对，夏枯草，快去。
0: 好，哎呀，好。
3: 从和 Betty 夫人的交谈中，我渐渐知道了小米尔顿的故事。那是20世纪初叶，中国还处在晚清时代。小米尔顿随他父母在中国无忧无虑的生活。
4: 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摘茶叶，茶叶青，茶叶香，摘完茶叶好过江，江这边有爷爷，我给爷爷留一些，江那边有外婆，我给外婆送两盒。
5: 哦，儿子啊，这段中国童谣你会背了？
4: 哦，是爸爸请的老师教我的，他还教了我动作呢。妈妈你看，早打铁，晚打铁，打把剪子送姐姐。
6: 好，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5: 安德森，你不是说今天去郭大山家吗？
6: 对对对，哎呀，早就应该过去感谢他们家了。没有他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好吗？
4: 好。
7: 谁啊？
6: 大山子，是我。
7: 来了来了。
8: 哎呦，快请进快请进。
6: 哎，大山子啊，小山子怎么样啊？好些了没有？
8: 小山子恢复的差不多了。
4: 郭叔叔好。
8: 哟，苗顿啊，这都长这么高了。
4: 郭叔叔，山子哥哥呢？
8: 小山子到隔壁梆子爷爷那里去了。
6: 梆子爷爷？
8: 就是梆子老官。
6: 哦，那位老更夫。
8: 对，他耳聋不会说话，家里也不富裕，盖不起房，就搭了个草棚一个人住。小山子没事就去他那里给他挑水，帮他做点事儿嘛。
4: 爸爸妈妈，我也想去找山子哥哥。
6: 远吗？大山子？
8: 不远，出门左拐，顺着小路一直走就到了。
4: 好，我知道了。
5: 哎，苗晨，早去早回啊。
4: 好的，妈妈。
6: 大山子
8: 啊，
6: 我和 Barbara 这次来是要感谢你。上次救了我和 Barbara， 前两天呢，小山子又救了 Milton。
8: 举手之劳啊，不用谢的。
6: 哎，你们中国有句老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你是救了我们的命啊。亲爱的，东西给我。
5: 给。
6: 来，大山子
8: 啊，
6: 你看这是脱胎漆器，你们这里的特产。别看这对小小的花瓶，他们的年纪可比我们古老多了。我认为啊，他们不是明朝末年，至少也是清朝早期的。
5: 我们希望您能收下这份礼物，以感谢救命之恩。
8: 是。哎呀，这么贵重的脱胎漆器花瓶我们受不起啊。你们看啊，我们山里人家也挺不讲究的，摆这么贵重的东西它不合适。就好比你身上这西装，要是让我穿上你这身衣服，再配上我脚上的土布鞋，这谁看了都会觉得好笑。
6: 那这样吧，小山子不是还没念书吗？我们给 Milton 请了家庭教师，要不让小山子一起上课吧，正好 Milton 也多个伴儿。
5: 请您务必同意。
8: 这个行，我也希望小山子能多学点文化，将来有出息嘛。
6: 好， 那就这么定了。
8: 定了定了。
3: 从那之后，每次家庭教师来米尔顿家里上课，郭小山也来旁听。他们不仅学习汉字，也学习自然地理和绘画。
9: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5: 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三字经每一句的含义，下次来我会考你们的。
4: 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1: 老师再见。
5: 再见了。
1: 米屯，我回家了。
4: 你等等，我送你。妈妈，我送一下山子哥哥。
10: 好，早点回来啊。
4: 山子哥哥，你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
1: 哎，我说过了，不行。
4: 怎么就不行了呢？老师让我们背三字经，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你还对我说，人一定要善良，谁有了困难就帮助谁。
1: 是啊，我说过的。
4: 你还说，如果我们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我们肯定会很开心的。
1: 没错。
4: 所以我想把我家的脱胎机器花瓶拿出来送给邦子爷爷，希望能帮到他，这有错吗？
1: 你想拿花瓶跟你爸爸妈妈说过吗？
4: 没有。
1: 你要是没说，那就是偷，这是不对的。
4: 有什么不对啊？这对花瓶本来就是要送给你们家的，是你爸爸不要才退回来的，现在把它送给更需要它的人，不好吗？
1: 帮助人是没错，可你用错了方法，偷拿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对的。
4: 哎呀，山子哥哥，邦子爷爷那么穷，一个人住在草棚里，每天还出来打更提醒我们时间，他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我送给他花瓶，也许这对花瓶能帮他过上好的生活呢。
1: 这也是，邦子爷爷最近老在生病，我爸去给他看了好几次，一直都不见好。
4: 所以呀，我们要想办法帮助邦子爷爷，这可是你先说的哦。怎么样？怎么样，小山哥？
1: 好吧，这回就听你的。
4: 等我拿到了花瓶，就给邦子爷爷送过去吧。
1: 好。
3: 夜深了，米尔顿躺在床上，听着远处传来的邦子爷爷的打更声，怎么也睡不着。黑暗中，他蹑手蹑脚地走到书房，那对花瓶就在书房的柜子上。
4: 我记得花瓶就在这柜子上呀，怎么没有摸到呢？摸到了，就在这里。
5: 谁？
11: 怎么了？
5: 书房里好像有声音，你听。
11: 只有梆子老关的打更声音，你呀、肯定是听错了。快睡吧，快睡吧啊！
4: 差点被发现了，瓶子拿到了，明天上完课就和山子哥哥一起送过去。
3: 第二天一上完课，郭小善和米尔顿就拿着那对脱胎机器花瓶，来到了邦子爷爷住的草棚外。
4: 山子哥哥，我们数三下，然后一起冲进去。

0: 给棒子爷爷一个惊喜，怎么样？
1: 好啊，
0: 来，三、二、一，
2: 棒子爷爷，棒子爷爷，我们来看你来了。
0: 棒子爷爷，
2: 啊，
0: 棒子爷爷，
2: 棒子爷爷，
0: 棒子爷爷怎么倒在地上了呀？
2: 棒子爷爷，棒子爷爷。
3: 刚才播送的是

0: 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六月的呼伦贝尔绿草如茵，党旗正红。今年的七月一号啊，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辉煌时刻。那在咱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文艺兵，他们虽然说已经两鬓斑白，但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身着华服或引吭高歌，不仅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更用艺术的形式把党的声音唱响在草原深处。那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扎根基层、以文化促党建的党支部书记，一位呢是将东方旗袍神韵与红色党建完美融合的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女士，另一位呢是协助团长带领50余人合唱团用歌声凝聚人心的园丁社区合唱团联合党支部书记董红斌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二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杨老师，
1: 你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的早上好。
0: 董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那提到党支部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比较严肃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文件，但今天呢两位书记啊却把支部建在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在舞台上看到大家的风采，同时呢也建在了你们的队伍里边。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啊，我想请大家来聊一聊党支部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来让文化社团火起来，然后继而火起来的，让大家认识你们，是不是？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所在的这协会和合唱团啊，成员大多呢是社会团体的文艺爱好者，当初成立党支部的初衷是什么？还有就是党支部在社团中是如何发挥主心骨作用的？杨老师您先说。
1: 我们旗袍协会党支部呢成立于2022年3月，它隶属于海拉尔区东山街道，在册党员现在目前是7位。成立党支部呢，当时的初心啊，就是在社会组织中完了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确保发展方向，同时呢凝聚会员力量，弘扬传统文化。可以说成立党支部是当时外在政策的需求，也是我们，因为我们2017年成立嘛，也是协会走的过程中，内在健康持续长远发展的需求。
0: 哦，是这样的。我们再请董老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社区合唱团的情况。
2: 我们社区呢成立的比较早，成立于1999年。当时我们社区的合唱团成立的时候是党员比较多，几乎是一半团员，40多人，一半团员几乎是党员，这样呢我们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当时因为社会团体很少，我们成立的又早，没有前车之鉴。党员因为当时这个些党员都非常自觉，有个团体，因为是党员身份就得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样的好，便于大家工作，领导这个团体走向更远更深更好。所以呢党支部成立以后呢，就在后来成立了那个老年体协，在老年体协的领导下，我们就正式成立了非建制的那个党支部。在党支部成立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第3届党支部书记了。前两届党支部书记工作都是完成得很好，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接手2009年接手工作以后呢，这个因为当时基础好，我们这个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那个，就是顺利，比较有基础。我们那个工作呢也是做了很多，例如什么扶贫帮困，捐款捐物， 还有那个在党支部领导下，反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呢，就是都是政治引领吧，可以说，一直是，歌颂党，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军队、歌颂人民、歌颂草原、歌颂家乡，这样的主题，来那个引领我们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方向。
1: 你那个谁，董老师、董书记，你2029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党员嘛，就是不保持原来的那个党建关系，在原来的地基上，然后但是在合唱团里头呢，你们也开展组织生活，是这样的模式是吧？
2: 因为是那个啥非建制党支部，我们这个那个跟那个正式的党支部，三会一课什么的，这个工作呢，虽然是没有像那个正式党支部这样式的那个正规党支部那种，就是开展的那么完全，那么好。我们但是我们也都那个什么，
1: 按着
2: 我们那个经常那个啥，在学习在那个。我们唱歌前，我们每周唱3次歌吧。每周前一般得有那个大的党的大的活动，或者祖国有大的活动，你像国庆了什么的，还有那个党代会了，各种那个各像旗像那个市里头盟里头，原来是盟，那时候有那个重要会议，我们那有文件，我们都学习。都那个一直就这么
1: 做很扎实
2: 一直就是这些年一直这样坚持，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在进步，我们这个就是形势也在不断的那个什么，也不在不断的发展。以前我们还搞过就是在唱歌前学习，还有那个有的时候就领着大家做健身运动，这个开展那个就是讲一些那个就是健身的小方法啊，生活的小窍门，也搞过这些活动，就是非常就是挺灵活的，
0: 挺灵活挺细致的，
2: 不是那么太死板
0: 啊，也挺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是吧？
2: 服务党员。
0: 所以当初成立初衷呢，是通过在不改变这个党员原有组织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所以更方便团里的像失职退休的党员们对于各种组织生活呀、党建活动啊、各种的发挥的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不是？
2: 是的、
0: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像旗袍啊、唱歌啊是纯粹的文艺活动，那你们是如何巧妙的将这个党建元素融入到这其中去的，做到文艺与红色相结合，而且还不违和，反而是相得益彰的，这个我很好奇。
1: 你看我们旗袍协会哈，那时候在新城社区，我们就举办了2期，叫名我们起的还挺好，叫那个桥党建引领桥首制莲花灯，我们制作做手工，做完手工以后呢，这个莲花灯呢，然后就拿着上台表演旗袍展示，就心中的莲呐、就是莲花灯自己做的手工作为道具放到上头去，然后在做莲花灯的过程中呢，我们又讲党课。那个我们训练的时候，在文化馆训练的时候，我们大家这今年党课没完成，或者主题活动没完成，哎，我们就围坐着，我就念党章，念当前的这个规章制度或者党建的一些文件，大家一起学习，就在那个训练场地围席而坐，大家听呢，不是党员听的也挺高兴的，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时候主题那个。鲍老师，我们主题做的时候就说莲灯呢，莲代表清洁高雅哈，完了动与静之间跟就既体现女性的含蓄，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党的廉政建设这块跟莲是很廉洁也很有用的，
0: 出淤泥而不染，
1: 对，我们就把这个集合到一起了，也是算创新党建引领创新活动了。
0: 是，像这类的活动还挺多的，是
1: 不是？挺多的，就是你看，我们还有一次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哈，在东山街道呢，就是，他们举办一个就是小掌柜，孩子们拿自己的东西卖完了，义捐给红十字会，那我们远近的党员呢，我们去就买那个，是不是也奉献爱心了？然后呢，买完以后，我们又开始做志愿服务，完了教大家手语舞。礼仪之邦，这样的就是又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把党建引领 都融入到各种活动中了。
0: 嗯，而且还有了趣味性，是不是？
1: 嗯。
0: 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啊，两个支部啊，分别是策划了哪些活动啊？比如说什么有什么重头戏啊？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杨老师？
1: 嗯，那个我们就还有参加演出，先不说，就是昨天那场活动哈。
0: 嗯。
1: 昨天我们就举办了，就我们两个支部，
0: 嗯，
1: 两个支部联合举办了，还有一些那个社区艺术团啊，
0: 嗯，
1: 举办了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
0: 105周年
1: 的文艺展演，
0: 嗯，
1: 当时你看凝聚了社区的那个志愿服务者，
0: 嗯，
1: 加上那个就是老人们啊，
0: 嗯，
1: 就是那个老年公寓居住的老人们，
0: 嗯，
1: 150多人，加上演职人员，
0: 嗯，
1: 就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做这样活，但是昨天你知道吗？开场了以后，董书记领着大家充分入党誓词，
0: 嗯，
1: 充分入党誓词，你知道。大家30多会党员站在台上，底下文艺就是那个志愿者站在台下，老人们坐在旁边的时候，大家心情一下庄重起来，一下凝聚起来。哎呀，感谢党啊！那节目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节目划开中国呀、啊。然后呢，以前他们看的时候随便看，现在因为每个团队都想给自己拍照嘛，这样嘛，
0: 嗯嗯，
1: 他们走到前头以后，旁边坐着凳子的老人们，你们上开点，我看不着了，我看不着了，说明这场活动大家喜欢。
0: 嗯
1: 嗯。这场活动还是真是原定社区合唱团党支部和团员们，
0: 嗯，
1: 他们来凝聚，从策划节目组织要那个团队邀请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也在成长，他们平均年龄68，是不是应该66到68，那能承接这么大场活动，一般我们就出旗袍协会党支部就出了一个节目，
0: 嗯，
1: 全是人家19个节目呢，
0: 真厉害哈！
1: 啊，就是，
0: 嗯，
1: 我感觉党建引领他们这块做的真的很好，
0: 做的非常好，
1: 嗯，
0: 而且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1: 没错，没错。
0: 嗯，那杨书记，旗袍协会有没有编排一些像什么绣红旗呀，
1: 嗯，
0: 哦，还有红旗袍啊这样的红色主题的走秀啊，或者是相关的节目？
1: 红色的哈，我想起了2021年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东山街道望海社区，
0: 嗯，
1: 我们就跟京剧团业余京剧团创新的编排了，创作了一个节目叫红梅赞，
0: 哦，
1: 就京剧江姐选当红梅赞，
3: 嗯，
1: 前面有京剧老师唱，我们拿着梅花完了就走秀，把旗袍艺术和京剧艺术完美结合到一起，又拿江姐那个歌词京剧唱腔歌词，
0: 嗯，
1: 完了纪念江姐的时候，完了这种爱国主义啊先烈的付出啊都那个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个节目我们那年演了将近好像30多场，
0: 是
1: 完了咱们报纸也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呢，正好是7.1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又在原来基础进行了二次创作，我们就把江姐在跟狱友告别的情况下又加入进去了，就相当于是隔空，
0: 嗯，
1: 原来江姐这狱中的江姐是我来扮演的，
0: 嗯，
1: 扮演的是我们有一个保安人员就扮演狱中的那个狱卒哈，
0: 嗯，
1: 说喊完了那个别人的时候，当时就是创作的时候他们情绪拿不到，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江姐是你们的姐妹，一起入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了哈，我说那你这样的过程中他要赴刑场了，你什么感动？哎呀，那哭，当时就哭出来了。那红旗，绣红旗嘛，那红旗的时候在那块摆上以后，完了大家就摆手的时候，哎，就那台下观众就那个哭了，你知道吧？
0: 嗯。
1: 完了最后呢，台下后面紧接着，然后就是因为江姐牺牲了嘛，现在的江姐就纪念江姐唱腔的时候，有京剧演员吼我，又穿上别的服装，又拿着麦克唱江姐，后面有十几个旗袍演员拿着。那个以旗袍布袋拿着那个梅花完了伴舞，哎呀，那个节目我觉得就是演出完以后大家又重温了江姐当时那个抗战的场面，
0: 嗯，
1: 然后在狱中就说咱们现在幸福生活哈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那个付出生命付出鲜血得来的，所以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0: 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类节目还是能够对人们影响深刻的，
1: 嗯，是不是？嗯
0: 嗯，那董老师，为了庆祝咱们建党105周年，我们合唱团还创作了诗朗诵，是不是？
2: 是的，
0: 嗯
2: 嗯，因为我们在原定社区，在原定社区活动，对原定社区的这个工作吧，也就是因为每天在那儿活动， 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原定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
0: 嗯
2: 嗯，上面牵条线，底下一根针，
0: 嗯，
2: 都在基层，
1: 嗯，
2: 基层工作非常繁杂，
0: 是
2: 他们那个也非常辛苦。嗯，像那个裴书记，他就我觉得他好像是万能似的，
0: 是
1: 基层治理这方真的很难。
0: 嗯，
2: 他就那个什么你说的疏通管道，完了那个就是乱堆乱放乱就是杂物，还有。
0: 嗯，
2: 我记得有一次说的那个，胜利小学有小朋友小同学那个在他们后院那个抽烟点火，他们都有非常的及时的制止教育，
0: 嗯，
2: 就是搞的就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0: 所以你把日常的这些工作都融入到这个

0: 朗诵当中去了，是不是？就是庆七一至园丁社区 是吧？这个作品是谁写的？
1: 作品是我们那个梁海英老师，他是原来就是老师。
0: 我看啊，在园丁社区的方寸天地间，社区党支部是高高飘扬的旗帜。这个内容一开场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尤其是社区居民可能觉得很亲切，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我看这个作品还挺长的，当时这个节目表演了吗？
1: 表演了。
0: 效果咋样？
1: 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啥，就是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写的都是社区的实际工作，也能反映出是那个社区工作的辛苦，也反映出实际工作他们那个工作的成绩，在这工作的那个他们那个工作吧，虽然辛苦，但是他们非常认真，每项工作都是能那个。我都觉得做到家。
2: 我昨天坐在那儿听他们，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吗？六个人，
1: 五个人
2: 、有董书记，还有吴立强老师哈，他们朗诵，你看他们基本都70多岁的了，然后创作过程中拿着那种深情表，因为他说自己的故事，说是自己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接地气、感染力，就说平常都遇见了，社区每个社区都这么服务的时候，他把这个园丁社区的工作搬到舞台上了，一下60、70岁的老人老党员们把这件事多不容易啊，他不像年轻人有创作欲望，他们能写出来，能朗诵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好，这节目质量我说感觉就上的就是很接地气，但是呢也上了一个层次那种感觉的是吧，
0: 非常用心创作的，把实实在在的工作融入到文字上，然后再体现在舞台上，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点真的是很厉害，效果非常好，那现在的宣传讲究接地气是吧，我们刚才也说接地气，那除了演出，支部在日常是如何利用像微信群呀，还有短视频呀，这些新媒体的手段，我看咱们也都在利用起来了，这些方法对于会员呀，或者说咱们的社区居民进行党建宣传和思想引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2: 肯定有啊。你看旗袍协会就有个空中课堂，我们协会里头就七个在册党员，但是后边呢就是把这个董书记他们七个党员，然后还有我们园丁那个什么那个时尚奶奶艺术团员党员，还有协会原来在各个社区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的同时，那些党员全建了个那个微信群。

0: 然后下一步我们可能还想就又学了经验，学习完学经验了哈，就说可以通过叫腾讯会议，大家不用出屋，大家都能发表意见，不像原先就回到打字说声音哈，这样能互相见到。你像他那个，这都74了，还有78的党员，还有80岁的他们老团长，80-90岁党员，那咱们就能把这些党员凝聚到一起，就是通过空中课堂，通过微信，通过腾讯视频，我们能见面的谈。那个我是党员的自豪感，学习最近党建或者党代表大会呀，或者一些实事的方面的那个政策，也丰富自己的那个理论知识和以后怎么做打下基础。这不就党建引领做到实处了吗？是吧？
1: 嗯，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董书记，像合唱团的团员大多都是退休老党员，刚才您说了一半以上都是，是不是？那如何通过这些老党员将咱们党的政策通过这个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带到家庭或者是带到邻里，当好这个草根的讲解员，咱们是怎么宣传的？有没有一些公益活动的相关？
0: 你看我记着哈，他们那个公益活动就是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他们有一种做法特别好，就是每周三次上课，上课之前他们就是把一些普法教育啊、创成的呀、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呀、然后在前面宣导，用5分钟到10分钟，是吧？他不光是党员了，就是整个合唱团团员都站着，站着的过程中听大家宣导这些政策，然后呢，他在每个国家大事或者新闻媒介党的几大的时候，他们就这个董书记，每次在我们空中课堂就发很多时事方面党建的一些文件政策，这就起到老党员带新党员，然后因为现在我就那时候觉得退了休我就想玩的时候，你说党又把这个又把这工作又加了一块哈，但是我看着董书记那么大年龄在那个微信群里也发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榜样，真的是榜样。然后他们那个平常你说想想70多岁做志愿，而且去搬凳子，就是平常都贯穿党建引领了。
1: 是以自身的行动来做这个党建工作，是不是？党建引领最终要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上，是不是？那咱们两个支部啊，是否是组织过一些像文艺进乡村啊，比如说慰问老党员呀，或者是关爱留守儿童啊，就是相关的之类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做？
0: 有，你看我们那个谁就文艺进乡村，我们2024年年末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叫文化润城依云北疆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平台，它的宗旨就是重文化，以前叫那个带文化下乡村哈，就传文化下，我们叫重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苏木、进嘎查。我们就从2024年启动仪式以后到现在，我们组织了30场演出，就是有的上到蜗牛河，蜗牛河那郊区，我们还有的上的景区呀、然后还有那个根河呀，那个红花耳鸡呀，这样的下去以后，完了引动的演员就达到3000多次，3000多人。
1: 人次，三千人次
0: ，
1: 就是覆盖面和覆盖的人群众都挺多的。
0: 我们因为这个是个品牌了，已经对于我们这个，因为里头聚集了44个艺术团，还有社会组织，那个里头都是基本都有好多党员呢。然后呢，留守儿童这方面哈，我们那个妇联主席也兼彩虹桥志愿服务队队长刘金红，他就是30年了，他家有个远亲就是。父母出车祸去世了，孩子就上福利院了，儿童福利院，他就这一年就资助他，没领到家里养，但是从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成家，现在30多年一直资助着2个孩子，然后他还带领大家呢，就是一直啊有10多年了坚持，就是那个农垦社区那块儿，就是那个有残障儿童家庭3家，我们就过年过节买点东西，捐点东西送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还有个文华，他资助一个儿童，从小资助，现在10年了，现在还资助着呢。这样的也是那个这个故宫，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孤寡儿童吧，就是就没有
2: 留守儿童，
0: 留守没有父母，不叫留守。
2: 嗯。
0: 然后呢，你像那个谁呢？就是在那个园林社区党支部这块呢，他们那个老一代两个团长都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现在那个董书记和余树环是吧？
2: 对，
0: 两位又是现在目前一个是那你是。

0: 这种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
1: 嗯，
0: 那支部是否利用这一特点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助力基层的治理？
1: 开展了。你看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哈，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老党员，就是也是江桂琴，江桂琴她是我们的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她爱人呢也是我们支部的党员高富臣。然后正好我2024年他俩正好在党50周年。有每年的在当50周年，海拉尔区组织部都给收个奖章，收个奖章呢，完了我们就搞了一个仪式，6月30号搞了个仪式，然后给他授奖章，叫甘党恩，在党50周年授奖章，完了协会呢还给他做了一幅，就请书法家协会做了一幅不忘初心字画，表上送给他了，作为纪念。然后呢，6月22号的时候呢，他俩正好进婚，结婚我们就组织，我们说60岁以上的协会会员，60岁以上的。还得有老伴儿，老伴儿现在的。你如果说的，你要是老伴儿自己了，你看着他的父亲那么恩爱，自己心里有落沙。完了，考虑到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了14个人，有秧歌啊，这反正就给他很有仪式感，但是很绿色的社交啊。我们就一直吃顿饭，饭大家掏的，然后完了就给大家请他们俩夫妻俩也可高兴了。你想想，他是林区乌尔沁来的，在这海勒这块亲朋很少，那协会能给他做到这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哈啊。
1: 然后呢，
0: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聊到这儿了，还有很多工作没聊到啊。没关系啊，也祝愿咱们的党支部在党建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
1: 好，
2: 再
0: 会。
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4: 排排坐吃果果。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三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1: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0: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关注一个家庭，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和咱们生活健康相关的一些小的话题。
0: 在祖国版图雄鸡之关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海的深处，有这样一户动人家庭。柴瑞峰、张雷夫妇，他们呢凭借相濡以沫的陪伴与无私的奉献的坚守，成功呢是获评了自治区最美家庭。丈夫呢常年穿行于冰天雪地，守护着万里林海的通信脉络，妻子则是默默的持家，用温柔与坚韧啊撑起了后方的一个港湾。身居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二人呢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同心相守，用17年的默默耕耘书写下了爱岗敬业、大爱无私的动人篇章。
1: 我们说家风啊是扎根岗位的忠诚担当了。1.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林区呢，冬季啊是长达8个月，最低的气温会突破-50摄氏度。44座的通信基站呢散落在深山的密林，最远的距镇区呢有480多公里。一次完整的巡检需要耗时5天左右的时间。这柴瑞峰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是中国电信呼伦贝尔分公司莫尔道嘎营销中心的支局长，他将青春与热血尽数地献给了这一片冰封的林海。
0: 是大雪封山，车辆陷困，还有蜱虫的侵袭也是他工作的一个日常。24小时待命，身兼基站维护、宽带抢修、线路巡检数值，是他不变的坚守。零下40摄氏度的寒夜，

0: 他在无人林区呢静待救援。那么膝盖呢也是深积雪当中，背负着20多斤的工具，徒步3小时登顶基站。另外在这个雷雨盛夏时节哈，他反复的检修设备，汗水呢浸透了衣衫，又被寒风冻僵。森林里呢需要电信服务，需要我，这一句朴素的话藏着最坚定的初心。17年来呢，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代谢过，以一人之力呢筑牢林区通信生命线，把守岗尽责、使命在肩的家风深深地扎根在边陲临海。
1: 家风啊，也是守望相助的理解和包容。柴瑞峰的风雪逆行离不开他的妻子张磊的默默托举。同为电信人，妻子呢是最懂得通信保障的重量的，她也深知丈夫肩上的重重的责任。从青春相伴到为人父母，她独自扛起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的全部的重担，她也成为了家中最坚实的港湾。
0: 嗯，丈夫深夜抢修，她呢则留一盏暖灯，温一杯热饮。远赴边境保障信号，她呢则是藏起了担忧，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在2012年呢，张磊也是独自入院待产，柴瑞峰呢却因连队通信保障重任无法陪伴。等他赶到的时候呢，女儿已经是降生5个多小时了。但在这个风雪中呢，从未落泪的硬汉面对妻女呢潸然泪下，而张磊毫无怨言，只是轻声的宽慰说：“你忙的是正事，我能撑住。”另外在疫情期间呢，夫妻二人也是双双坚守一线，年幼女儿呢只能是自己煮蛋泡奶，没有抱怨，没有埋怨，没有委屈，唯有相互的扶持，彼此成全。他们用行动告诉孩子，家人同心，理解为桥，包容为舟，方能共度风雨。
1: 家风也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家国二字是重于千钧的。每年在防火期的时候呢，柴瑞峰都会主动的去奔赴一线，与官兵同吃同住，一直到山火扑灭，全力的保障防火通信的畅通。那春节前夕，他也会不顾道路的艰险，会驱车一天一夜奔赴边防连队，只是为了让战士们能与家人连通思念。在疫情来袭的时候，他顶风冒雪坚守岗位，为防疫部门也是筑牢了通信支撑。
0: 17载的春秋呢，他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瞬间，缺席了无数次的合家团圆，却从没有耽误一次抢修，从没有失守一次通信保障。张磊呢，则是以女性的坚韧守好小家，温暖家人，让丈夫心无旁骛地守护着大家。耳濡目染之下呢，女儿啊也早早的学会独立，以父母的坚守为骄傲。这一家人从小我融入大我，把小家幸福融入到林区发展，边防安稳，用默默付出呢诠释了新时代普通人的家国担当。
1: 家风也是言传身教的传承延续，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了，最好的家风呢就是躬身践行。柴瑞峰夫妇啊，从来不用空洞的道理去说教，却以一言一行种下了家风的种子。丈夫是不畏艰险坚守岗位，是最硬核的榜样，而妻子呢则是勤劳坚韧、温柔善良，是最无声的教育。
0: 他们教女儿呢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懂责任、肯奉献，在艰苦环境当中呢始终是乐观向上、彼此温暖，松涛为伴、风雪为友。他们把对临海的热爱、对工作的赤诚、对家国的忠诚化作日常点滴，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份家风哈、正如大兴安岭青松傲雪挺立，如边境通信的信号，温暖绵长。
1: 17载的风雪兼程，17年的初心不改。柴瑞峰、张磊这个家庭是千千万万基层家庭的缩影，他们以忠诚为骨、担当为魂、互爱为脉、奉献为运，让优良的家风在极寒边陲生根发芽。
0: 没有今天的壮举，却有坚守之力；没有豪言壮语，却是有赤诚之心。他们也是用 用一生践行诠释了最美家风的真谛，就是爱岗敬业的坚守，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无私奉献的担当，是家国在心的赤诚，在林海雪原间谱写了新时代最美家庭的不朽华章。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健康的话题了哈。
1: 哎，对，是
0: 啊，我们在这个平常呢，也会看到一些 APP 啊推送的一些信息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事儿说的有道理，然后呢就会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收到一些，哎呀，这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千万不要被谣言吓住啊，或者怎么样？
1: 对呀，对呀。
0: 那我们要如何来辨别这些消息呢？
1: 不太好辨别。
0: 有的时候就信以为真了，是吧？
1: 对呀，因为他说的真是有板有眼的嘛，
0: 有鼻子有眼的，
1: 对，是，真是，
0: 就像接下来这个事儿，
1: 这个话题似的，是吧？
0: 这怎么说的呢？就是吃生吃生菜会感染寄生虫，真的是这样
1: 吗？有人说那个生菜呢，就是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沾染各种寄生虫的虫卵和细菌。如果说你直接吃呢，生吃哈，就是会把这个寄生虫啊吃进肚子里面，可能就会引发我们严重的健康问题了。
0: 哎，其实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要紧张啊，
1: 过分夸大。
0: 对的，你像以前的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说使用未经处理的人畜粪便来浇灌这个蔬菜，
1: 就是农家肥嘛。
0: 对，吃了受感染的蔬菜，确实有感染寄生虫的一个风险，这是原来。
1: 对，这是之前就是卫生条件不太好的时候啊。
0: 然后呢？是生菜的特点是什么？
1: 它因为它是结球的这种菜嘛，就是像咱们说的比较大家熟悉的像圆的这种叫什么生菜哈，它叶片呢是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而且它质地比较紧密，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层一层叶片之间就容易残留，比如说像泥土啦、虫卵啦，或者一些小型的这个寄生虫，比如说就是咱们大家比较害怕的像什么蛔虫卵呐、线虫卵呐等等等等这样的。如果说你说吧，没有洗干净，你看它这个叶片不是一层层包着的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洗净的话，哎，你吃了，那的确呢就有感染虫卵的可能了。
0: 对，这是以前，
1: 对，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现在就是现代农业呢，已经把这个安全防线给拉满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生菜的这个种植产业当中啊，它属于这种叫做一种技术吧，叫做无土栽培这种技术。因为这个生菜呢，现在都可以不用在土里面种植了。而且这种技术呢已经是广泛应用，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营养液来代替土壤，所以呢从根本上就避免了就说从土壤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的这些污染源嘛。
0: 对，那即使是这个传统的土壤种植生菜的种植环境也是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理。
1: 对，
0: 比如说灌溉用水会经过净化，有机肥在使用前也需要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的一个处理。
1: 对，
0: 这些都是会大大降低了生菜感染寄生虫的一个概率了。
1: 其实说起来我还挺喜欢吃生菜的。
0: 你
1: 看就是比如说吃烤肉啦之类的，这个时候就首先想到的
0: 油腻
1: 就是生菜啊，真是，所以就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受到感染的这种情况，现在来说的话，就应该是属于这种极小的概率事件了。通过食用正规的这个生菜去感染这个寄生虫，这个风险现在应该说是极低的。
0: 对，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些这个小农户哈，用没有发酵的农家肥来浇地，
1: 对
0: 这种生菜带虫卵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对，但是就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应该就是更科学的去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各种的监管部门嘛，比如说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测数据呢就是总是会实时更新嘛哈，摆在这儿呢，正规渠道销售的这个生菜它的这个寄生虫的检出率呢是极低的。如果说你说生吃这个生菜感染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什么虫病啊，或者引发一些这个功能障碍呀，出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血肿了之类的这种
0: 情况，
1: 我觉得这个很低很低的了。
0: 对，概率是很低的。
1: 对，
0: 那当然呢，还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是想要不吃虫，要做好这几步。对吧？
1: 当然了，咱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
0: 是，如果说你还是害怕感染，
1: 对
0: 啊，被感染了，那怎么办呢？要谨记一下
1: 这三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选对购买渠道了。首先就从源头上这个把控这个风险，像一些大型的超市啦，像知名 营的农产品店呢，它都有严格的品控的，不仅是要求供货商需要提供质检报告、安全认证，他们还会定期的抽查，确保上架的生菜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那选用这些地方的生菜，相当于给安全加了第一道保险。其实不仅是大型超市和一些大的这个农产品的店、
0: 嗯、
1: 现在咱们就说去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去购买蔬菜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发现，所有的菜市场呢，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牌牌，那个牌子上面呢就会写着每一天这个蔬菜抽检的一些这个结果，对、
0: 嗯、
1: 而且就是它当天的这个菜价它也会展现在上面。所以就说咱们正常的这个大型这个超市啦、商场啦、
0: 场
1: 菜市场啦、
0: 嗯、
1: 这些呢都是有保障的，
0: 嗯，放心的使用、嗯、
1: 是
0: 吧？
1: 对，
0: 是
1: 的、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别偷懒，
1: 嗯，
0: 你像呢彻底清洗是关键洗生菜包括哈各种蔬菜、
1: 哎、对
0: 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吧，
1: 对、
0: 啊、
1: 是
0: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菜买回来特干净，那我就冲两下就行了吧、
1: 嗯、那不行
0: 啊，是吧，
1: 嗯，
0: 正确的操作呢才能把潜在的虫卵哎赶尽杀绝、
1: 嗯、对对对，是，其实洗菜嘛咱们都知道其实挺简单的，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呢用流动的水首先的冲掉这个菜叶表面的一些泥呀、啊、杂质啊，这是明显咱们能看到的，
0: 对，
1: 然后呢就是把菜呢要浸泡在清水当中10到15分钟，不要嫌麻烦啊、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水里面不用放这些东西，我记得有的时候就说家里人会说放点盐吧，或者是放点什么醋、
0: 嗯、
1: 啊，放点淀粉，其实它就是说希望能用这些方式呢把这个菜叶上面沾的一些附着物给它
0: 泡出来，
1: 对，给泡出来、
0: 嗯、
1: 其实大可不必，咱们就用清水然后浸泡这个菜叶，然后泡个10到15分钟就行了。浸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轻柔的搓洗一下这个叶子的叶片啊，当然了就是像一些缝隙的地方一定要这个洗干净，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皱褶嘛，可能就是大家清洗不到就会有一些残留、
0: 嗯、
1: 最后呢用大量的这个流动的清水再彻底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就可以了，
0: 对、嗯、这是这个一个如何清洗生菜包括蔬菜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哎、是，
0: 另外呢像特殊人群吃之前要焯水最好、
1: 哎、对
0: 啊、更安心，比如说像家里有老人啊、孕妇啊、
1: 嗯、
0: 小宝宝或者是免疫力低的人群，
1: 对对对，
0: 吃生菜之前呢咱最好是焯个水，
1: 哎，焯水呢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杀菌方法，因为操作起来 不麻烦嘛、
0: 嗯、
1: 啊，将这个洗干净的生菜放到沸水当中烫个15到30秒就行了，
0: 对
1: 啊，也不用说把它烫得特别熟，就是把它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其实足以杀灭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了，同时呢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生菜的营养成分和它爽脆的这个口感、
0: 嗯、
1: 其实焯水之后呢立即用冷水来冲洗呢也是可以防止它变软的，就是有些朋友说我焯了之后这菜变软了口感不好、
0: 就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1: 对、嗯、是不是啊、如果说大家非常喜欢吃生菜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哈、
0: 嗯、
1: 喜欢吃烤肉的朋友还是有口福的啊，可以放心的去吃生菜，
0: 对。

0: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愿意拿这个食物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
1: 营养成分
0: 物质啊，
1: 对，
0: 就是所说的
1: 食补、
0: 哦、而且不同季节你发现了吗？这个食补的这个内容绝对
1: 不一样。对，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蔬菜水果呀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当然最好是应季的哈。
1: 当然了，
0: 但是有些蔬菜你发现一年四季它都有
1: 啊。什么蔬菜？白菜、
0: 对，白菜
1: 啊，土豆，
0: 土豆，还有胡萝卜，菠菜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啊，这绿叶菜、菠菜可真是，好像真是四季咱们都能看的菠菜。
0: 对，说到菠菜，你知道菠菜它本身它会补充什么营养吗？
1: 铁
0: 啊，是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这个缺铁了，补一补，或者是缺铁性贫血，补一补，
1: 对，
0: 吃点菠菜吧。
1: 对，是，这个好像是大家的一个普通认知了。
0: 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但是又转折了，颠覆一下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就这个菠菜补铁啊，其实是
1: 百年骗局。
0: 对，
1: 说到百年，好像稍微感觉有
0: 点夸
1: 张，夸
0: 张了哈。对，就是、咱俩有点夸张了、啊。
1: 对，咱们也真的是感觉有点夸张。咱来了解一下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虽然说有这种食补的这种传言，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素菜呢，就是这个菠菜呢，它有这种就是补铁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就是大家一直就认为说啊，这个菠菜呢，它是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的，比如说像什么维生素 A、B、C、D 等啊，咱就不细说了。但是呢，就说被大家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大家认知最多的，就是菠菜是补铁的王者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那实际是真的是这样吗？
1: 哎，感觉应该是真的吧？
0: 应该是真的，
1: 对呀、
0: 这么
1: 多年了嘛，
0: 流传下来的。
1: 对呀、
0: 那你说这个菠菜超能补铁这个传言，
1: 就
0: 是
1: 从
0: 哪儿出来
1: 的
0: 呢？
1: 对呀、咱们是从老一辈的这个口中知道的，就是那老一辈是从哪儿知道呢？也是从老一辈。他们这儿
0: 其实这还真有一个事件。
1: 对，是其实事情呢可能要追溯到100多年前了。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啊，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他就宣称说，我发现了啊，我在我研究当中发现菠菜它的这个含铁量极高，甚至呢可以与咱们吃的一些红肉相媲美。那他的这一言论呢就迅速传播开来了，并且呢就是在当时也是被广泛的接受了。
0: 对，然后呢在20世纪30年代哈，科学界就对菠菜的铁含量重新进行了一个测算、发现呢实际数值呢远低于之前的这些说法，与之前呢公布的数据啊也可以说是差异特别大
1: 啊。看看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转折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流传甚广的说法呢是这样的，说这位科学家呢在计算的时候，其实他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就是他将这个小数点呢向右错移了一位，所以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才赋予了菠菜超高含铁量的这样的一个名声。那么他在发现有错误的时候呢，这位科学家其实他后期呢也曾经澄清过，但是呢因为他早前的这个说法呢已经是被口口相传了嘛，所以呢想撤回呢已经是来不及了。
0: 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小数点错误的故事啊本身它至今呢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
1: 对，
0: 更像是一则被反复引用的一个都市
1: 传
0: 说了。
1: 对、
0: 不妨呢大家可以当做一桩历史的趣事儿哈、而非铁板钉钉的事实。
1: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菠菜说这个含铁量高呢还有一个事件哈，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一代有关系了，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这个动画片吧、叫做大力水手
0: 抱抱
1: 是吧，
0: 波波。
1: 对，当时呢就是漫画当中的这个主角呢，他就是一到困境的时候他就是会吃一块菠菜，然后呢就瞬间变得力大无穷了。
0: 是，
1: 当时呢就是有这种观点认为说哈，这个设定呢可能就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说这个吃菠菜又补铁又强身、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可能有这个影响。
0: 对、当然在另一方面哈，中国其实也流传着明太祖朱元璋落难时喝到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其实就是豆腐菠菜哈剩饭汤的一个故事所影响。
1: 对，因为他喝完这个之后他精神大振了嘛，对吧？
0: 是
1: 跟这也有关系。
0: 是的，
1: 虽然说咱们现在来看呢，就是百年前这个德国科学家的这个原始论文和传奇故事现在很难考证了，但是呢从现代的研究表明哈，这个菠菜的铁含量呢是大概多少呢，是100克当中呢它含有2.9毫克的 铁。
0: 嗯，
1: 相比于就是咱们大概大家能够知道的，就是现在的菜吧，就是咱们北方地区上相对来说少一些，南方地区可能多哈。比如说这个水芹菜，它的这个铁含量呢是100克当中呢有6.9毫克，你看比菠菜多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菜呢叫苋菜，这个苋菜呢也是100克当中呢含有5.4毫克的铁含量，所以呢也比菠菜多。虽然说这两个菜在我们就是北方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市场上咱们也是可以买到的。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想要就是补补这个身体当中的铁的话呢，可以试着去吃吃这两种蔬菜。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数据其实在蔬菜当中不算太优秀的。
0: 是，而且呢，菠菜当中这个铁为非血红素铁。
1: 哎，对，
0: 人体对这种铁的吸收率呢，利用率仅是3%到5%，是很低的。
1: 啊，对，
0: 如果对再搭配一些富含维 C 的蔬果，倒是能提高些吸收率，为补铁贡献的这个微薄之力、啊、
1: 微薄之力、
0: 啊、
1: 都用上这个词儿了，微薄之力。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选择像猪肝红肉这样的食物呢？因为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铁呢一般都是这个血红素铁哈，这个人体呢对这种铁的吸收利用率呢是15%到35%，其实更适合于我们身体当中补铁的。
0: 对、那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菠菜并不是说补铁蔬菜的第一选择，但是啊，其他方面它的表现也很出色、并不差。
1: 对，所以呢咱有个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菠菜一棒子打死，对吧？
0: 对
1: 啊、它还有什么呢？首先呢，第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含有叶黄素。
0: 嗯，
1: 叶黄素是干什么的呢？咱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是吧，咱每天都盯着电脑玩手机、眼睛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总是感觉的又干又涩呀，
0: 是
1: 很疲劳啊、对吧啊？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它是电子屏幕，它会发出蓝光，它会刺激我们的眼睛。而这个叶黄素呢就像是我们眼睛内的一个内置墨镜，它能够过滤掉这个蓝光，会减轻我们对眼睛的这个损伤的。
0: 嗯，而且这个菠菜的叶黄素含量在常见的蔬菜当中，哎，这个是数一数二的啊。
1: 哎、对，
0: 这个每100克高达12.2毫克，
1: 很高了。
0: 对，而且呢，相关的一个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的一个这个2023版本哈、也建议我们每天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也就是说呢，每天吃上100克的菠菜哈、叶黄素的摄入量呢，基本就补足了。
1: 哎，每天喝上一碗菠菜汤，那你的这个叶黄素就补足了。再看呢，就是我们还推荐这个菠菜有好处是什么呀？这个菠菜呢还含有维生素 B9 是什么呀？可能这个其他朋友不太了解，但是作为孕妈妈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了，叫做叶酸。
0: 哎
1: 啊，这个叶酸呢是能够代谢血液当中过高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能够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这个患病风险。另外呢，叶酸呢还会参与神经递质，比如说这个血清素呀、多巴胺的这个产生。
0: 嗯，
1: 那这些物质呢都是能够调节我们情绪的重要的角色了，所以非常重要。
0: 是、那菠菜的叶酸含量呢高达每100克194微克，
1: 好高。
0: 对，而成年人每天的这个推荐摄入量呢是400到800微克。虽然说焯水哈会损失部分的叶酸，但是呢就算只留一半，这个含量也是挺高的。
1: 对，这真是挺高的了。
0: 是，
1: 推荐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去吃这个菠菜哈。
0: 是的，
1: 而且菠菜还含有什么呀、它还含有钾，它的这个钾含量相当可观了。据了解呢，它的每100克当中会含500毫克的这个钾，看看这个含量是不是
0: 很高
1: 的啊？占我们每日推荐的摄入量的1/4以上了。因为补充了足够的钾之后呢，就可以维持我们细胞的渗透压，防止体液积聚导致血压升高和心肌代谢紊乱、对于一些这个有高血压病症的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那还有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K。 我们都知道哈，补钙呢要补维生素 D。 那因为呢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钙吸收之后呢还会沉积到骨骼上才能发挥作用、而维生素 K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关键作用了。
1: 你看这一环套一环是吧、要补钙，你得补维生素 D， 你让它这个
0: 更好
1: 作用，
0: 对，
1: 就得需要维生素 K。
0: 看来我们要补个钙哈，还得多吃多种维生素啊。
1: 是啊，
0: 你像菠菜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哈，简直是惊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100克就约含380至480毫克的这个
1: 维生素 K。 微克
0: 对，远超成人每日
1: 推荐
0: 摄入量80至120微克，对，
1: 真是挺高的哈。
0: 是，你看吃上100克的菠菜就能满足4天的一个需求量。
1: 嗯，
0: 你说这个维生素 K 的能力哈，真的是挺非常足了，
1: 挺高了，挺高了，真是挺高了。但是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就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吃菠菜之前一定要焯水？
0: 嗯，
1: 原因就是菠菜当中这个草酸含量比较高啊，这个可不是什么谣言了。这个草酸呢，就是与我们人体内的钙呀、锌呀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它会容易结合，会生成草酸钙或者是草酸锌这样的一些这个草酸盐。
0: 嗯，
1: 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呢，会降低我们对钙和锌的吸收利用率的。所以呢，就是过量摄入草酸也会增加患有肾结石的风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制作菠菜这个菜肴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先焯水。
1: 啊，对，
0: 哎，研究发现呢，沸水焯1分钟，大概可以去除38%的草酸。考虑要除去更多的草酸，同时还要保留这个叶酸，我们可以把焯水的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
1: 嗯，这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在多多的食用菠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它的食用方法。首先就是需要焯水。
2: 听草原的故事，烙山边的新鲜。
3: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2: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3: 有料有趣有温度，
4: 尽在聊聊呗。
2: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一宁。
0: 最近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有这么一个大新闻在发生在广州。
1: 对，
0: 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国家荔枝种植资源的
1: 谱
0: 里，一种荔枝和龙眼杂交后代起了个名儿，
1: 叫做
0: 槐石，结出了果实
1: 啊。一开始大家可能是觉得它结不出果实哈，没想到它最后结出果实来了。它的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是母本名字叫做槐枝这个荔枝，然后呢。副本呢叫做石霞啊、
0: 哎，
1: 这个龙
0: 眼，
1: 然后呢就是从母亲的这头取了一个字，从父亲的这头也取了一个字，所以呢他就起名叫做槐石了。
0: 对，
1: 它其实是荔枝和龙眼的一个杂交体。
0: 对，根据工作人员品尝说呢，这个槐石荔枝的果肉啊有龙眼的脆爽口感，
1: 嗯，
0: 同时呢比同熟期的早熟荔枝更甜，优势相当明显。
1: 我觉得这个荔枝其实就是不杂交好像吃起来就
0: 挺甜
1: 的。
0: 对、
1: 哦、然后龙眼呢实际上那个种甜味呢是属于那种腻腻的甜，这两个甜加在一起是不是就超标了呀？
0: 龙眼我好像吃的更多的是龙眼干儿、
1: 啊、
0: 新鲜龙眼我还真没啥印象，它就是很甜，我就感觉、啊、
1: 干儿是不是也挺甜？
0: 非常甜。
1: 对，是。所以你看啊，他这个工作人员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是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尝试用荔枝和龙眼进行杂交了。
0: 嗯，
1: 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华南农业大学有个团队，他们呢就以这个叫石霞这种龙眼为母本、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个他们选择了一个荔枝的名字呢叫做紫娘喜，这个荔枝为副本，他杂交出来了一个叫做翠蜜的这种龙眼啊，这个龙眼呢果肉很嫩，挂果量高，然后一株这个翠蜜的挂果量大约是这个石霞龙眼的3倍，并且呢这个翠蜜呢它是抗寒晚熟的，所以呢可以延长鲜果的供应期，推动产区可以向北移啊，这也是为了方便它的这个种植了、
0: 嗯、对啊、哦、没准哪天咱们吃到的这个龙眼或者是荔枝是北方种出来的、
1: 哦、
0: 也没准啊。
1: 对，真是、哦、
0: 是，你像荔枝与龙眼，它属于同属于无患子科，
1: 嗯，
0: 但是一个是
1: 荔枝属
0: 、
1: 哦，
0: 一个是龙眼属，亲缘关系很远。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翠蜜也好，槐石也好，它这个诞生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荔枝和龙眼的生殖隔离实现了双向的一个突破。
1: 嗯、哦，咱们都知道，就说有这种杂交的这种叫什么方法吧，就是培植方法哈。
0: 对，
1: 但是就说他们两个因为关系很远吗？那他们的这种杂交很难吗？嗯，了解一下，其实
0: 是
1: 很难的。
0: 难
1: 对,
0: 对、
1: 嗯、
0: 你像荔枝和龙眼杂交难，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雌蕊啊、
1: 嗯，
0: 不喜欢
1: 对
0: 方
1: 的
0: 花
1: 粉。对，因为它不同属嘛，对吧？不同种，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不喜欢。所以呢，在植物传粉当中哈，这个雌蕊呢，只能是被动的去接受花粉。但是这个花粉落上来之后呢，雌蕊有了操作空间了，它就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吧。只选择自己想要的这个花粉去繁衍后代，那不同的这个植物呢，它想要的花粉当然也不一样嘛。
0: 嗯，你像一种植物呢，就是异哈，差异的异、
1: 嗯，
0: 这个压根儿它不是一家人，
1: 对、
0: 啊，那花粉可能会带来奇怪的一个变异，
1: 对，
0: 让后代变得不稳定。那如果说这个雌蕊拒绝了一种的花粉，那就表现出了一个生殖的隔离，
1: 对，就是咱们两个关系比较远，对、
0: 啊，
1: 所以呢，就是同一株的这个植物的花粉，如果想要保证后代纯洁，它的变异性呢可能就相对要差一些哈。
0: 是，
1: 如果说雌蕊拒绝了自己的花粉了，那就表现为叫做自交不亲和、
0: 嗯、
1: 所以这个你看也是很困难的，对不对？
0: 对，这很专业了哈、
1: 嗯、是。对，
0: 然后从理论上说呢，对于植物繁殖最有利的是同种异株啊、
1: 嗯、
0: 植物的一个花粉。
1: 对
0: 啊，这个异株是差异的异啊。
1: 对，
0: 既可以保证呢后代和自己还是同一种生物、
1: 嗯、
0: 又能有一定的一个变异性，更能适应多样的一个环境。
1: 那么你说从植物上来说，到底什么样的植物才算是异种呢？就是差异的异种呢、
0: 嗯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像科啊、属啊、种啊这些分类的名词呢，本质上其实是我们人类给他们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0: 是，
1: 那对于植物自己来说呢，他们是有自己判断标准的。那不同的这个植物呢，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检尺度，当然这些 些尺度呢也都是完全不相同的。总体来说吧，就是在分类的体系当中哈，关系越亲近的，它的杂交的成功率越高，这个是大家普通认知的一个结果。
0: 嗯、对，所以咱们刚才说到了哈，这个荔枝和龙眼它是关系特别远，
1: 对，
0: 所以
1: 它
0: 很难。
1: 他们是属于叫什么，都是什么无患子科，但是他们这个属上就已经分得挺远了。
0: 对，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同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的牡丹和芍药，一株牡丹可能是九个牡丹属原生种的杂交产物。
1: 哎呦我的
0: 天，这九种之间的互信程度就非常高了哈。
1: 嗯、
0: 同样道理，那芍药呢也有自己芍药属的祖先，
1: 对、
0: 啊。而这个牡丹和芍药之间的杂交难度就大一些。
1: 哎，对，你看，那至于这个荔枝和龙眼，刚才咱们提到了，他们属于叫什么呀？无患
0: 子
1: 科。
0: 对。
1: 但是呢，他们却是一个属于荔枝属，一个属于龙眼属，实际上一下子就分开了，就分成两支了。亲缘关系呢，比我们刚才提到的牡丹呐、芍药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更远了。那所以呢，他们在属与属之间进行这个杂交的时候，他们的花粉很难通过对方的这个雌蕊的安检系统，就是他们在进行这个花粉授粉的时候，这个对方的雌蕊直接就排斥了啊，关上门了，你不能进我家。
0: 是、当然要想克服这个难点，目前呢主要这个手段就是第一，用药物来麻醉雌蕊的柱头，在它的安检系统暂时失活的一个期间给它授粉，会有很小的概率能成功。
1: 对，所以就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翠蜜的龙眼，其实呢就是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让龙眼上的柱头呢在这个授粉的时候啊，把这个荔枝的花粉误认为是自己的龙眼花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杂交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率很低，据报道呢是只有0.3%，
0: 对，
1: 好低。
0: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槐石荔枝，则是用了第二种手段，就是瞒天过海。
1: 手段
0: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先把荔枝花粉灭活，然后再和龙眼花粉混在一起，授给荔枝的柱头，只要重复的量够大，就总有一些龙眼花粉能混进去，成功结出种子
1: 啊！这真是瞒天过海了哈！像是这种就是异属杂交的作物呢，一般来说啊，都会更多的去保留母本的特点。那么在品种命名的时候呢，也会把它归入到母本的种类。所以呢，翠蜜你看着像龙眼儿，吃起来像龙眼儿，也就被算成是龙眼了。然而呢，这个槐石呢，就是与它相反的，最后呢是被归入了荔枝的这个品种当中了。
0: 对。那由于呢属间复杂的一个交换交替的难度远远大于属内的一个杂交，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物其实并不多。
1: 对，
0: 但是有一种却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说的小麦
1: 啊。对，
0: 对，
1: 小麦，
0: 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小麦，它属于源于呢小麦属和山羊草属物种的一个杂交
1: 啊。一般认为呢，就是距今大约50万年前吧，这个小麦属的乌拉尔图小麦呢和山羊草属的拟山羊草呢发生了杂交，所以呢它生出了二粒小麦。
0: 那么在人类农耕文明出现以后，二粒小麦呢先后被西亚先民驯化成了农作物，距今呢是约8000年啊这个时候了。那它这个时候呢又与山羊草属的粗山羊草杂交生出的普通小麦。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小麦粉呢销售这个消费量90%以上，哎，都是说的它
1: 啊，
0: 剩下的不到1%就是二粒小麦。
1: 你看哈，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那开红花的这个草莓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杂交产物，就是整个像草莓属的植物呢，其实咱们如果说种植过草莓的朋友发现了，就是它一般都开白花，但是呢和它近缘的叫蛇莓属和伪灵菜属当中啊，有不少呢能开黄花红花和紫花的。
0: 对，你像20世纪后期呢，英国人就尝试了用开红花的这个沼泽伪灵菜和草莓杂交。
1: 对，
0: 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最终呢筛选出了第一个红花草莓品种，就是叫粉红熊猫。从此就诞生了红花草莓这一系列
1: 啊。对，你看，
0: 对，虽然说是引入了

0: 伟灵菜属物种的基因，但是他们结出来的草莓果依然还是草莓的外观，草莓的味道，只是花色变了而已。
1: 也挺难哈。
0: 对，
1: 这个鼠尖杂交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大家就很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难，咱们还让它杂交呢？
0: 对，
1: 其实是在于各取所长。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粉红熊猫哈，它增加了草莓花的观赏性。你看普通的咱们看到草莓花呢，就是白色的，它感觉有点平淡。但是如果说变成红颜色了，是不是观赏性就更强了，对吧哈？然后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翠蜜啊、槐石啊，它呢实际上是丰富了龙眼和荔枝的风味，也调节了果实成熟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普通的龙眼和荔枝只有那几季咱们能吃到，然后超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呢，咱们就会发现啊，

0: 4千斤。当然，记者在产地呢采访时、品尝时表示说，这个脆蜜啊，在继承龙眼鲜美肉质的同时呢，也拥有了荔枝的风味，并且呢是这种清脆啊、爽口的这个感觉，不像一些龙眼甜的发齁。
1: 刚刚还提到说龙眼吃起来腻得慌啊，这个脆蜜直接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它不腻了啊，就是很清甜了。这个实际上呢也是就是大家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它进行杂交的一个结果，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呈现的一个结果。
2: 对，
1: 那至于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怀石荔枝，它的风味呢为什么会有这么独特，或者是它究竟会有多独特呢？就说这个科研团队预计啊，说你看现在它不结果了吗？那预计呢，它在5-6年之后呢，可能就会走向市场了。那到时候如果大家就是了解到市场上有卖这种叫做怀石的荔枝了，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它跟咱们平时吃的各种品味的，就是或者是品牌的不同类型的这个荔枝，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
2: 对，
1: 我们都知道，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很喜欢吃一些比较有甜味的这个水果啊，对。但是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就是健康建议吧，就是你要是喜欢吃这个甜味的水果，建议大家上午吃，不建议大家下午吃。吃如果下午就是吃了过多的这个甜味的这个水果之后呢，身体是排不出去的。所以呢这些水果的这些甜腻的像什么水果糖啊，
0: 糖量，
1: 它含糖量全都集中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排不出去，所以对大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这个负担了。
0: 其实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美食都是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的，但是还是又有个度哈，不能说是很多东西好吃，我就一味的吃，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那不行。
0: 对，
1: 而且就是这个荔枝在上市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咱们之前也给大家就是提过，就是开车的朋友不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劲儿的使劲儿的吃荔枝，
0: 发酵了。
1: 对，它如果吃的多了，如果说你正好碰到查酒驾，很容易就会把你误认为酒驾了，因为它会产生一些这个发酵的气体，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的。
0: 对。
1: 所以就说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吧，就是大家在食用物品的时候，尤其是美食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到量，再有呢也是要根据大家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各种的这个吃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食用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科学去掌握。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聊聊杯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

0: 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七月的党旗迎风招展，七月的神州遍开繁华。从嘉兴南湖起床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奋斗史诗。每一段征程都有旋律回响，每一份热爱都化作动人歌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精选20首跨越百年征程的经典曲目，用歌声来诉说对党的深情祝福。

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当中的作品，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真相，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对于共产党的拥护与热爱，跨越了七十余年来依然传唱不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开荒南泥湾，自力更生谱新篇。这首歌歌颂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创业精神，也记下了党领导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生动印记。

东方红是从陕北民歌演变而来的经典颂歌，也道出了人民对领袖、对共产党最真挚朴素的情感，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深入人心的时代旋律。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都融入了这首跨越时代的礼赞，成为每一个重大场合必唱的曲目，歌唱祖国。

电影《上甘岭》的经典插曲当中，温柔的诉说里藏着最深沉的家国大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每次想起都能唤起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纪念抗美援朝英雄的不朽战歌《英雄赞歌》，为什么战旗美如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他，唱出了党领导下人民英雄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饱含深情的歌词，把翻身解放的人民对党的感恩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百万翻身农奴唱出了新生的喜悦，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记录了党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平等、幸福的历史篇章。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流畅动人的旋律道尽了中华儿女对祖国对党的拳拳之心，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把党比作养育自己的母亲，用细腻真挚的情感唱出人民对党的依恋与热爱，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广为传唱的抒情颂歌《党啊，亲爱的妈妈》。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用优美舒展的旋律记录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也唱出了中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优美婉转的旋律描绘了新时代中国国泰民安、蓬勃发展的盛景，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自信与从容。

一百多年风云激荡，一百多年凯歌前行，这一首首歌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百年征程，也藏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党的滚烫的深情。今天我们把这些歌声化作最诚挚的祝福，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前程似锦。

0: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

0: 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6: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大家好，我是高璇。那昨天晚上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哈，我相信大家都在关注了。11点多的时候，我们2026年内蒙古高考成绩就公布了哈。10年的寒窗苦读，数载挑灯伏案，随着高考成绩的正式公布，无数的少年日夜期盼的答卷也终于有了一个清新的答案了。
0: 分数落定的这一刻呢，有人满心欢喜哈，考得比较好，比较理想的多年的付出呢得偿所愿了。有人呢就有点略带遗憾了哈，就可能考得就是发挥的不太好。考得不太理想，那就开始暗自思索着前方的方向了哈。但不管怎么样，成绩揭晓仅仅只是现阶段的起点，紧随而来的志愿填报呢，便是决定未来求学赛道、奔赴人生远方的关键抉择。很多考生和家长啊，现在可能都在纠结院校专业投档的规则，担心自己踩坑被骗了。
1: 没错。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专门针对志愿的填报时间呀、平行志愿的规则、各类特殊招生政策等内容做一个细致的解读，干货满满。那正在准备填报志愿的家庭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本期的节目啦。
0: 对，首先呢，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哈，就是提醒大家呢，一定要保管好个人的报考信息，认证官方渠道，避开这种天价志愿填报的骗局哈。那现在网络电信诈骗呢，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那接下来呀，我们就说一说咱们内蒙古本地志愿填报关键时间节点哈。

0: 那考生啊，应该在以下规定的时间内一次性填报完成本时间段的要求填报的各批次、各类别志愿。考生填报志愿呢，是必须符合所填报院校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相应资格条件和限报条件等等，一定要注意了啊，要符合这个条件。
1: 哎，没错。那内蒙古自治区的意向类别志愿填报定于了6月24号的下午进行。第一批次的填报志愿定于6月30号至7月4号进行，其中填报本科提前批 B 段军事类、公安类、司法行政警察类、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和高职专科提前批军事类定向培养军事、司法行政警察类院校专业组志愿，待有关部门提供最终合格名单后开始填报。那此类考生啊，定于7月3号9点开始填报。
0: 所以想要报这类，就是你想要报哪个，你一定要看好时间哈，认证官方的一个公告。那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哈，在成绩发布、志愿意向填报、高考录取等重要阶段呢，要增强安全意识，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考生号和密码等信息，防止密码遗忘或者是泄露了。
1: 同时你要随时关注我们的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内蒙古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消息，从正规渠道了解相关的政策信息。
0: 还是那句话，认准官方。
1: 哎，没错。
0: 从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获取招生专业宣介视频和高频热点问题，参照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考指南投档录取分数统计等官方发布的统计信息，合理定位，谨慎对待这种天价填报志愿服务，谨防上当受骗。

0: 那填报志愿的时候，我们的家长和考生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就给大家指出了哈，说学生在填报志愿的过程当中，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相结合起来。那具体的来说啊，其实就是家长和考生要把握一些关键的核心环节。首先第一点就是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啊，我们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呀、跨类兼报啊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的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哈。还有像军校啊、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一些相关要求了。
1: 一定要根据自己想报的这个专业以及这个院校哈，看看这个要求。
0: 是的，
1: 对。还有呢，就是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看看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孩子喜欢什么，然后去让他报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进行科学的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呢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呢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呢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呢可能会有变化，可能他这个院校的今年招生的人数不一样啊，或者是题型的这种难易程度不一样，分数线就会不同哈。所以是在填报志愿时呢也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了。
0: 同时今年的四月份哈，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的专业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也提醒大家，考生应该立足于个人学术的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一些相关需求，尤其是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啊，以及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的专业。
1: 所以说报考呢还是有很多讲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去多查询多咨询。

0: 当前啊，市面上有各类的 AI 工具，大家现在可能用 AI 这个
1: 已经顺手了，
0: 对，非常顺手了，也非常就是依赖了哈。
2: 哎，对。
0: 那你像这种报考类的呢，一类是通用大模型，也有专门面向高考招生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哈。那么有人就有疑问了，就是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 AI 工具靠谱吗？另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

0: 们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还有一些机构呢推出了收费的志愿填报服务项目。花钱买服务一定就靠谱吗？有人说，哎，这个便宜的肯定是不太准的哈。
1: 那我们花钱吧，
0: 对，花钱吧，真的靠谱吗？
1: 嗯，
0: 那专家提醒哈，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呢，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就出现填报失误了。
1: 哎，没错，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也提示大家说 ，AI 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一些比如说复杂模型的这种关系，但是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0: 哪些问题呢？我们就来说一说。第一，就是注意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时加上这么一句哈，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数据。如果不加这一句，它可能就会随机抓取或者是胡乱说了哈。有时候 AI 这个数据的来源，哎，有时候真的是信息不太对的
1: 啊，所以你要给他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
0: 说从官方网站获取。
1: 哎，没错哈，大家要注意这一点。那第二，就是对于一些新专业或者是一些新的变化，如果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就会提供的数据就是陈旧的数据了哈。最好进行一些复核，比如今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专业。
0: 第三呢，就是实际上啊，这个 AI 抓取过程中呢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呀，它就会推荐的更多哈。但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比较喜欢的，或者是偏门的或者是冷门的专业，往往就被忽略掉了。
1: 哎，没错。此外，不少家长既抱着这种花钱更稳妥的心态哈，高价购买了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是业内专家也提示大家，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的部分机构啊，利用家长的这种焦虑夸大了宣传，服务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要结合我们的分数啊、兴趣啊、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的工具或者是外部的指导都只能作为咱的辅助哈。
0: 对，只是辅助。
2: 勇敢是什么？
0: 哎，孔璇，你当年报考高考，就是报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哎，是什么样的情景啊？
1: 哎，我们当年跟现在还是有区别的哈。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是我们当年是没有的。我们当年是叫就算是盲报的一种形式，就是当时你还不太知道你的分儿，但是你是预估出来你大概的分儿，因为要进行多轮次的模拟嘛。然后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理科成绩是比较弱项的哈，偏向文科一点，所以可能如果想考一个好一点的院校，当年可能就是比较弱项了。所以在高二下半学期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因为我个人可能是挺爱说的，然后这个普通话还稍微标准一点哈，然后班主任就说，要不然我们当年还有个叫走小三门儿，现在可能是艺术类院校，这个它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漫长的学习哈。但是当年因为我是2008年
0: 高考，
1: 距离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了哈。然后当年的政策是，很多的学生会在这个高三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小三门儿，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啊，像我们这个播音主持啊。然后我整个高三是离开我们当地的这个高中，去到了哈尔滨，整个啊，他有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学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他有文化课的学习，但是多半部分是要学习专业课，然后进行校招、校考，然后省考，这样通过了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考试，然后才进行了这个普通的考试。我们当年还就这种小三门也不算提前批，他现在不是还有提前批吗？当年的政策不太一样。然后我个人其实现在想来哈，当时可能没太想说你要从事什么什么样的职业，就是没有想的那么长远，但是确实挺喜欢说的，哎，让我去学这个也挺高兴的。
0: 对，
1: 然后但是其实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哈，就是确实是当时挺喜欢的，但是学习的这个过程一定是痛苦的，不管你学的是什么哈，哪怕其实文化课的这个量已经减少了，但是专业课你看我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要起来
0: 练
1: 声，然后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是干嘛呢？对着这个白墙，喊练气息，有的时候都缺氧了。刚开始的时候找不好那个下沉丹田的这个事儿哈，
0: 对。
1: 然后每天这个半个小时就会有老师督促你，然后练形体，甚至是我肢体特别不协调，因为要参加这个艺考嘛，我还排了一个蒙古族舞蹈。他根据我来自于内蒙古，我肢体超级不协调，那也得练。对，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挺辛苦的，但是就是你还挺喜欢说这件事情，就支撑了我大概是要学习的这个高考啊、考大学呀、选专业这个过程。
0: 所以说不，其实不管是哪一门哈，哪个专业， 都是，如果你要想的学好学的精，一定是要

0: 付出一定的辛苦的，不光是你，其实很多科目全都是这样的。
1: 哎，你们当时高考跟我们有变化了吗？
0: 哎，真的也有，跟现在也是不一样的哈。我是19年。15年高考的，然后当年呢，就是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哎呦，惊心动魄的。
1: 你们当时是出分以后报考吗？
0: 出分以后报考、哦。然后当时出完分之后，因为自己不了解自己有什么特长，也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然后就很迷茫，你知道吗？那时候还说，哎，医生和老师肯定是最优的选择哈。然后当时
1: 职业规划想好，
0: 对，然后之后就找了个报考老师，然后让老师给你规划，然后看你这个分数啊，怎么怎么地，给你规划一下。其实也是辅助，还是看你想要报哪些，然后当时就因为当时是必须要对网速要求很高，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个老师呢，就给我们这些报考的孩子们租了一个那个网吧。
1: 啊，那你们当时属于抢好的专业和院校了，有点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从头到尾开始排。然后当时呢，我记着我们当时一个物理老师跟我们说过哈，就是说你怎么报考？说如果你要是上学的话，最好找一二线，就是因为你可能会眼界更不一样啊。然后如果你要是上班呢，可能一二线就压力很大呀，看你的选择嘛。说回三四线也是可以的。说你要是考试呢，就是你要上学，一定要报一个一二线比较发达一点的城市。当时哎，我们听着，其实现在也是这样的遵循哈。因为一二线上学的话，可能生活起来会比较费钱呢，或者压力大呀。但是上学的时候，其实眼界是真的是不一样的。
1: 他确实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就是人家发达嘛，然后可以看到了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同时他们的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可以来到周边的城市。
0: 是的，还可能会有各种外国人哈，可以进行交流这种。
1: 是，
0: 对，真的眼界是不一样的。当时呢，也是听老师这种意见，也是多种考虑哈。然后当时就坐在电脑前面开始，哎呀，那惊心动魄的，就是从9点多开始坐那儿，就是坐在网吧了，然后开始等着报考。我当时好像是那个段儿是5点到6点，你就想吧，我坐一天，然后就开始看那个学校，
1: 一直在那儿等，
0: 一直在刷、刷你那个名次，因为它是动态的，因为特别惊心动魄嘛。有时候你可能哎，你想报个外省的，因为他招的人少，对内蒙招的人少，但是内蒙古对本地的人招的就很多，然后开始不同的市学校，不同的市学校。我记得当时什么就是师范类的，然后还有那医科大类的我都试了，后来一开始还是能进去的，然后到了3-4点钟了之后，因为它分数线很高呀，然后就哎，你进都进不去了
1: 啊，就是当你进不去，就是你的分数不够它的那个院校的时候，你就进不去了。
0: 对对对，
1: 啊，
0: 那时候是那样的，
1: 是那样谈。
0: 然后后来就哎，因为内蒙招的人很多，然后当时一看，因为当时我那个专业是招50多个人，我排20多名，我就肯定能进，然后最后就是选了个保底儿吧，因为一开始有很多是去尝试的，如果能报是最好的哈，然后最后只能就是报保底儿，然后报了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咱们户口也是很好的一个学府嘛。
1: 啊，你当时学的什么专业啊？
0: 啊，我学的经济类的。
1: 那你经济类的，我想问一下，跟理科有关系吗？
0: 啊，也有一点关系，因为我理科是比较好的，咱俩就是不一样了，
1: 啊，
0: 是不是？
1: 所以说，其实佳慧的这个专业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下哈，就是你选择大学的这个专业，你要看他最终上大学以后还会学什么。
0: 哎，对对对，当然你得根据你自己喜欢，然后你哪科强项，你像你文科好，就肯定是偏向于文科的那种哈。
1: 对。
0: 然后你要是理科好呢，就可能需要理性思维多一点的，其实还是要考虑这些的。
1: 要是让我学个经济类的。我这大学这4年时光我太痛苦了吧，
0: 太痛苦了。所以说呢，现在咱们这个报考哈，现在就是平行志愿了哈，咱们这个考虑一定要想想孩子的兴趣爱好，然后以及他的一些特长，哪科比较好，是理科哪科比较好，然后去进行平行志愿，然后尤其是按照那个孩子比较喜欢的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哈，这个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

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
1: 我是主持人勾璇。那刚刚啊，我们梳理完了内蒙古今年意向的志愿啊，以及各批次正式填报的直播时间安排哈，也跟大家强调了这个查询信息、保护考生账号密码的一些重要性。但是啊，很多的家长听完政策以后，最疑惑的还是这个平行志愿到底怎么投档？如果滑档、退档了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哈，我们集中解答考生最关心的21个投档录取的高频问题。
0: 首先呢，那第一个就是平行志愿的投档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相信家长都很迷茫哈。
1: 哎，对。
0: 那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呢，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说，对同一批次线上未被录取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进行一次性的投档。在本科平行投档的时候呢，计算机将根据考生填报的志愿的顺序投档到排序在前且有计划余额的高校。
1: 例如哈，某考生填报的志愿为 A、B、C、D 等院校，那投档的时候，先将该批次线上考生按分数大排队，然后由计算机依次检索考生的志愿。若考生符合 A 院投档条件，且 A 校有计划余额，则投档到 A 校。那若不符合 A 校的这个投档条件哈，则继续检索 B 校。若符合 B 校投档条件，且 B 校有计划的余额，则投档到 B 校，以此类推，直至检索完考生所填报的所有院校志愿。一旦档案投出了，便不再检索该考生的其他志愿，那该考生的投档流程也就是完成了。随后开始检索下一名考生，直至完成本批次最后一名考生的投档工作。
0: 其实就是从分高到分低，然后你这个要是符合这个 A 校呢，你就完成了，如果不符合，你
1: 就往下轮
0: 第二个志愿这样轮哈。那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平行志愿中如果没有达到 A 校的投档线，影响后面其他高校的投档录取吗？答案是不影响的。平行志愿呢，刚刚也说了，是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的。投档的时候呢，该批次线上考生先按分数大排队，然后计算机呢逐一检索考生的志愿。如果符合 A 校投档条件呢，且 A 校有计划余额的时候呢，则投档到 A 校了。如果不符合 A 校的投档条件，则检索到 B 校。若符合投档条件且 B 校有计划余额的时候呢，则投档到 B 校。如果是不符合呢，则继续检索，直至考生所填报志愿高校检索全部完毕哈。因此，如果没有达到 A 校投档线呢，不影响继续检索其他志愿院校的投档。
1: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也会关心说，平行志愿中如果进档后退档，还可以投下一所院校吗？这个回答是不可以的哈。因为平行志愿实行的是一轮投档，当考生这个档案投进某一个院校的时候，这一轮投档就是结束了。所以说，一旦进档后退档，考生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批次的录取了。
0: 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志愿被某所大学提档了，我选了该大学的6个专业哈，并且是选择了服从调剂，如果我的第一专业没有被录取，我会被退档吗？还是继续有机会考虑到第二或者是之后的什么4、5、6专业呢？
1: 那给大家解答一下哈，录取的过程当中，考生的档案投进院校以后，进行分专业的录取。若第一专业没有录取，不会被退档哈。院校会继续审核该考生所填报的其他的专业。若考生填报的这6个专业均不符合录取的条件，但填报了服从专业调剂且符合其他专业的录取要求的时候，院校会将其调剂到其他尚有计划余额的专业。
0: 还有一个情形呢，就是如果某些

0: 校就是退档了，会说明原因吗？答案是高校录取过程对于不符合录取条件而被退档的考生呢，高校会注明退档原因的哈，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呢，还会由考生所在省份的招办负责审核退档原因是否合理。
1: 所以大家
0: 双重保险，
1: 哎，不用担心哈，
0: 一定会有原因告诉你的。
1: 那接下来还会有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选择服从调剂，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专业吗？
0: 这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对了，那回答大家说，一般情况下哈，不会调剂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因为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学费通常是要高于普通的专业的，多数高校在招生的时候会明确说明。但是哈，咱为了保险起见，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所报专业组内是否包含了中外合作报学的这个专业哈，
0: 所以说报考呢需要考虑的还是真的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多想一个，多留一个心眼儿，
1: 细致一点哈。
0: 对，那接下来先说下一个疑问哈，就是什么是征集志愿？那征集征询志愿呢，是指在每一批次录取结束后，省级招办会将录取未满额的院校和余缺计划数向社会进行公布，供尚未被录取且达到相应分数要求的考生选报。我感觉好像就是那个退档了的人，然后可以选择这个没有满额的这种
1: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对，
0: 给你一个可以缓的机会哈，给你第二次机会，好好再报一报。
1: 对，大家就别着急，是不是？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的就是填报征集志愿需要注意什么哈？那跟大家分享一下，需要注意以下的五点。首先，第一点就是。是只有达到相应分数要求且尚未被录取的考生才有资格填报征集志愿。那第二点就是考生应及时关注省级的高招办公布的未完成招生计划院校的余缺讯息，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志愿填报，逾期将无法填报。
0: 还有呢，就是参加征集志愿填报的考生呢，需要按照规定选报院校的志愿，并且明确是否符合就是服从专业的调剂哈。然后考生呢选报征集志愿的时候呢，应该避免盲目跟风扎堆报考热门的院校或者专业，防止因为报考过度集中而再次落选了，可能就没有下一次机会了，只能报下一批次了。然后呢，考生填报时呢需要谨慎考虑，充分评估所报的院校剩余专业是否能够接受，因为一旦被录取了便不能退档调换了。
1: 这个很重要哈，如果你要接受不了的话，咱们还是要做一个提前量考虑一下哈。
0: 对，
1: 那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那各批次征集志愿的填报录取啊，均在下一批次录取开始前进行，具体的时间将通过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的网站或者是指定的官方渠道进行发布哈，建议考生们及时关注相关的信息，也可以直接咨询省招办或者是地方的一些招办。
0: 这就是征集志愿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可以解答清楚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降分征集志愿，这到底什么是意思呢？这降分征集志愿呢，是指在征集志愿之后，省教育考试院根据实际情况呢，对还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允许这些院校啊降低一定的分数再次进行征集志愿，符合报考条件的在本批次控制分数线下一定分数以内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对应批次的降分征集志愿。
1: 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哈。对于他们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可以降分，然后给其他的孩子们一些
0: 机会
1: 哈。这个真的是挺好的。那有疑问说是三大专项计划是如何录取的呢哈，跟大家分享一下。专项计划的志愿设置以及投档录取办法执行本省的相关规定。那国家专项计划录取分数原则上是不低于招生学校所在批次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的。对于合并本科录取批次的有关省份，录取分数不低于本科批次录取控制的分数线。
0: 地方专项计划的投档办法和录取要求呢，是由各省区市综合有关高校招生实际、实际区域农村招生情况等因素确定的。高校专项计划录取分数不低于相关的省份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
2: 每次迎面而 上命运的浪潮。
0: 还有一种情形哈，叫做保送生。那保送生的招生录取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1: 嗯，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提出保送申请，具备保送资格的考生应当向有关学校

0: 或者是部门提出这样的一个保送申请哈，提交高中学业水平成绩和综合素质档案。第二点就是要审核公示了，参加考核经审核确认以后，并且通过多级公示后，考生参加有关高校组织的这个保送生的综合考试。
1: 下一步呢就是名单公示，高校根据综合考核成绩和学校选拔要求确定你录取保送生名单并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考生不得被录取。还有就是办理录取手续了，那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你录取保送生信息进行审核确认，办理录取手续。需要注意的是，已确定这个保送录取的学生呢，不再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录取了。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就在。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考生最关心的投档录取的高频问题。首先呢，就是强基计划。强基计划呢，全称是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是2020年起教育部在全国39所985工程顶尖高校推行的招生改革项目，取代了原来的高校自主招生。
1: 那它的核心逻辑就是综合成绩要等于高考成绩乘以85%加高校校测成绩乘以15%，按照这个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来录取。那值得注意的就是哈，计算机啊、经济管理、法学等热门专业在强基计划中是很少出现的。所以说如果孩子的目标专业是计算机或者是金融相关的专业，强基可能就不是最优的路径了哈，需要注意这一点。但是如果孩子对于比如说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等基础学科是非常有兴趣的，那强基计划就是最优质的通道了。
0: 所以看孩子喜欢什么好，选不选择这个强基计划。
1: 哎，没错。
0: 那强基计划的录取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强基计划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探索建立多维度考核评价考生的招生模式，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就是试点高校按照各省趋势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根据高校成绩或校考初试成绩确定入围考生名单。部分试点高校呢，也会对基础学科拔尖、在学科竞赛中表现突出的考生呢，制定破格入围校考的条件。
1: 那第二点就是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的考核后，高校将考生的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成绩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的综合成绩，其中啊，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低于85%。那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进行录取。
0: 哎，对，
1: 那其实大家也很关心哈，说如果真的我通过了这个强基计划录取之后，高校是该如何培养的呢？
0: 我应该学些什么？怎么去学习？
1: 哎，对，
0: 那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呢，单独制定培养方案，采取导班、导师制、小班化等培养的模式哈，建立激励机制。你想增强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畅通这个成长发展的通道。对学业优秀的学生，高校可在免试、推荐研究生、直博、公派留学、奖学金等方面予以优先安排。哎呀，真的太好了，
1: 他这个是等于属于专项培养
0: 啊。对对对，然后探索建立呢本研衔接的培养模式，推进科教协同育人，探索建立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入校后原则上不得调整专业。
1: 刚刚说这个强基计划真的觉得特别好哈，
0: 对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相关意向的哈，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专业，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强基计划哈。
0: 对，
1: 那其实还很关心的问题就是高水平的运动会与体育单招是不是有什么不同哈？
0: 哎，对，可以说一说。
1: 哎，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高水平运动队和体育单招都属于特殊类型的考试招生，是高校招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报考高水平运动队的考生，竞技水平要达到比较高的一个程度了。那考生要通过报名、测试、高考等几个环节的严格筛选，才能够被我们的高校录取。
0: 这是高水平运动队哈。那接下来我说一说体育单招。是部分体育专业单独招生的简称，是指经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部分院校可以对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实施单独招生。高水平运动队与体育单招这个单独招生，在报考条件、招生院校、考试方式、录取政策、专业选择上是有所不同的，大家可以去再咨询一下，或者是上网上看一些官方的信息来区别一下，看孩子适合哪个哈，
1: 没错，
0: 能够符合哪个。
1: 那高水平运动队大家也很关心，说是不是可以被高校普通的专业录取呢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录取的考生当中，高考的文化课成绩不低于招生考高校相关专业在生源省份录取分数下20分的哈，就可以录取至相应的普通专业哈。那其余考生限定录取至体育学类的专业。
0: 家还有普遍的疑问，就是对于优师计划的一些疑问哈，就是如何录取呢？是否需要签订协议呢？国家优师专项师范生在录取后啊，获得录取通知书前呢，需要与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的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地方优师专项师范生呢，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在入学前做好相关的协议签订工作，拒签协议的录取学生，高校可以取消其优师专项录取资格，所以说一定会签协议的，是任教不少于6年。
1: 哎，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0: 如果要介意的话，可能这个就不是最优的选择了哈，可以考虑一下。
1: 那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本研衔接师范生是如何选拔和录取的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部分的师范大学招收公费师范生，实行提前批次的录取，那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以及从教的潜质，则有选拔乐教、市教的一些优秀高中毕业生加入公费师范生的一个队伍了。
0: 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大家比较有疑问的问题哈，就是预科与预录是一回事吗？当然啊，不是一回事的。那你像预科是大学正式教学班以外的预科预备班，目前呢在高校招生中只有民族预科班哈。民族预科班呢是指对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适当降分择优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高职预备性的教育的一种办学形式。除了民族院校之外呢，还有华侨大学和四川大学招收预科班。预录呢则是指高校准备录取的考生，此时呢是处于未经省市招办审核、未办理录取手续的录取状态，所以预科和预录不是一回事。
1: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哈。
0: 对对对。
1: 那其实大家还很关心，就是我怎么样才能知道我这个录取的信息呢？
0: 哎，真是，我怎么知道我被没被录取呢？
1: 哎，别着急，跟大家说一说哈。在录取工作结束之后，省级招办和高等院校会向考生提供录取信息公开查询以及申诉的渠道哈，并按规定将有关录取的结果向社会进行一个公示。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级招办和高等学校所提供的途径查询和确认本人的一个相关录取结果。
0: 一般有以下几种渠道去查询哈。首先呢就是本省的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还有就是录取高校的官方网站，还有就是省教育考试院授权的相应网络平面媒体等，还有就是地市级的招办。
1: 大家都很关心，我们已经投档完了哈，也选完专业了，也录取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我们的录取通知书呢？批次录取结束后一般啊1周左右高校寄发通知书，具体的邮寄时间是两地的这个距离而定哈，一般寄出后10天内基本上是可以收得到的哈。若考生在录取结束后半个月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请及时的联系我们的高校招生办哈，
0: 就是先耐心等待，如果半个月之后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一定要联系一下高校的招办了。
1: 哎，没错。

0: 以上呢就是关于平行志愿、征集志愿、专项计划、强基计划、优势计划等常见的疑问哈，那就全部解答完毕了，清楚了填报规则，怎么快速精准筛选适合自己的院校专业呢？这里给所有考生推荐一下哈，就是教育部官方免费工具“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
1: 嗯。
0: 大家注意，是免费工具。
1: 哎，没错哈，这个很重要。
0: 对，
1: 那近日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是免费哈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哎，
1: 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的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2024年6月已经推出啊，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2026年呢，阳光志愿聚焦考生的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体制升级。
1: 而且阳光志愿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为考生提供选院校、选专业、选职业的全链条信息服务了。
0: 嗯，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它的功能哈，就是个性化智能筛选，助力科学填报志愿。那这个平台呢，提供31省区市本科、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服务，考生呢可以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参考历年的录取情况、学生满意度的评价、毕业去向以及职业发展等多维度指标，自由组合筛选条件，快速呢就缩小了志愿选择的范围，让志愿填报啊更加科学、更精准，也是更省心、更安心了，
1: 非常的方便哈。不仅如此，它还可以提供全天候的 AI 助手，为考生提问随时解答。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是在线的，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形式，随时的回答考生的提问，帮助考生去了解招生录取的政策啊和志愿填报规则以及方式方法，或者是根据考生所在的这一些省份、选科科目、考试成绩等一些详细的信息，精准推送志愿筛选的方案。
0: 但是一定是辅助哈，不能全信。
1: 哎，没错。
0: 对，还有呢，这个平台呀，优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的这个校库哈、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呢由高校常态化的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的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呢真实准确、规范可靠。专业信息依靠年度的那个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讲解，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1: 不仅如此哈，还会有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试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评工具哈，考生可以根据个人的测评结果，更加准确地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呀、素养啊、优势特长以及适配的方向，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可以结合就业的单位、行业、职业类别、毕业生评价、薪酬指数、从业方向等参考数据，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这一些学业和专业啦。
0: 而且平台呢有最新招考的资讯，一手信息快速的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核心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及各地各校的最新招生政策、实时招生状态以及高校招生简章、招办的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啊快速掌握招考的一些信息，理清报考程序，避免填报的误区，高效完成大家的志愿填报。

0: 那好的，看看时间哈，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高考志愿专题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在节目里面梳理了内蒙古2026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间，拆解了平行志愿、征集志愿、各类特殊招生的录取规则，也给大家介绍了教育部官方免费的阳光志愿填报系统。
1: 可以说干货满满哈，仅供大家参考。那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一切以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阳光高考平台官方信息为准，妥善保管好考生的考号以及密码，理性看待付费志愿填报的服务，避免上当受骗了。填报前呢，一定要多参考历年来的这个投档数据，合理搭配冲稳保院校，仔细阅读专业的调剂、办学类型等相关要求。
0: 那希望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哈，能够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理清填报思路，顺利选择到心仪的院校与专业。
1: 感谢大家的收听，直播呼伦贝尔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5: 要是出去玩呢？
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7: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6: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6: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9: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
3: 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
1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

0: 北京时间14点。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2: 欢迎关注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今天我们将会跨越年代的经典，来从旋律中找到深情眷恋，到岁月的重逢，从青涩的心动到勇敢的成长，让每一段歌声都带你触碰藏在声纹里的时光故事。
3: 时光漫漫，旋律相伴，这里是边走边听，与你共赴温柔时光。
2: 一段温柔裹夹着的深情，开启今天的歌声之旅。爱如潮水是张信哲标志性的歌曲，他的清澈嗓音把爱情里的包容和眷恋唱得淋漓尽致，旋律悠扬舒缓，仿佛潮水般温柔地漫过心底，道尽了深陷爱恋时的义无反顾。

深情过后，总会有一段执念难以割舍。新不了情，就有着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把爱情里的眷恋和遗憾唱的是酣畅淋漓。从轻柔的诉说到高亢的嘶吼，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的张力，将新不了情的执着和煎熬展现出来，戳中了无数人的心。

执念之外，爱情里最珍贵的可能就是绝境中的相守了。至少还有你，用温柔又坚定唱出了对爱人的依恋和坚守。简单的歌词藏着的是最纯粹的深情，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爱情告白。

相守的温暖过后，岁月里的重逢总是带着淡淡的怅然。好久不见，把久别重逢的复杂心境唱了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问候与回望，却让每一个有过遗憾重逢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

重逢的怅然之外，还有的就是跨越时空的深情约定了。1000年以后，把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唱得真的是格外动人。恢宏的编曲搭配上了细腻的演唱，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让这份深情更显得无比的珍贵。

跨越千年的约定之外，现实里的离别总是藏着很多很多的不舍。舍不得这首歌曲把离别时的纠结和眷恋唱了出来，旋律舒缓，却藏着满满的痛感，每一句也都戳中了那些舍不得放手人的心底的最多的柔软。

《偏爱》这首歌曲把爱情里的坚定和执着唱了出来，直白的歌词藏着的是满满的勇气，旋律激昂，动感极具感染力。

热烈的偏爱之外，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就是简单和纯粹。爱很简单，把爱情里的甜蜜和纯粹唱的是格外动人，没有华丽的修饰，只有简单的旋律与真挚告白，道尽的却是爱情里最美好的模样。

简单的甜蜜藏着的都是青春里最难忘的悸动。七里香把夏日里的青涩爱恋唱得格外浪漫，极具画面感的歌词瞬间就能把人拉回到充满蝉鸣与心动的青春时光。

小心翼翼的心动试探，就让爱一点唱了出来。爱情里懵懂与试探，唱的真的是格外动人了。旋律轻快浪漫，满满的都是心动的美好。

每一段心动都有着难忘的第一次，爱情里的第一次心动，第一次的牵手，所有的美好都在光良的这首《第一次》当中。

在青春的爱恋里，总会有人用歌声来诉说心事。K 歌之王将爱情里的卑微和执着唱得入木三分，把爱而不得的遗憾隐藏在了歌声里，戳中了无数人的痛点。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00。

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3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一批来自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的冰鲜牛肉经海纳尔海关检验检疫合格之后顺利发往香港。这不仅是呼伦贝尔冰鲜牛肉首次挺进香港市场，更是打通了蒙自标冰鲜肉类直供香港的新通道，让草原优质农畜产品外向化发展迈出关键的一步。
1: 在呼伦贝尔肉业集团的分割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精细分割。此次首发的冰鲜牛肉涵盖了板腱、膝冷、上脑、眼肉等23个精品部位，总重286公斤。
0: 为了攻克冰鲜肉类的保鲜期短、温控严苛的这个难题，这批牛肉呢是采用了冷链陆运，再加上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多式联运模式，全程严控在0-4摄氏度的恒温环境当中，最大化锁住草原牛肉的鲜嫩口感和营养。
1: 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透露，如果这条出口通道顺利跑通，预计可实现每月向香港供应30吨冰鲜牛肉的规模。此次出口是企业战略调整的关键落子，未来将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0: 冰鲜肉能够跨越千里直抵高端市场，那么靠的就是阿荣旗在全产业链上的深耕。当地正聚焦牛肉、羊肉、乳业三大核心产业，推动传统畜牧业向规模化、全链化转型。仅呼伦贝尔肉业集团一家就研发了485种精细化分割及深加工的产品，在全国布局了160家销售办事处和分仓，开设了品牌专卖店超600家。今年年初到今天，那么这个集团呢，已经屠宰了肉牛超万头，肉羊80000余只，深加工的产品量呢是达到了1800吨，产值呢已经高达9.3亿元。
1: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连农带农的创新机制，在恒澳肉牛产业园圣水牛场，2300多头西门塔尔、和牛、安格斯等优质肉牛膘肥体壮，经过统一的两种统一饲料、统一防疫、统一管护的标准化养殖，这里的肉牛单头月增重稳定在90-120斤。
0: 哎，这个恒澳畜牧业负责人张胜利也介绍到，他说呢，我们打造的是托管寄养，再加上入股分红加金融服务的一体化模式。目前呢，企业在阿荣旗已经建成了6座标准化的托管寄养基地。肉牛总存栏量呢可达2.5万头，年出栏能力达25万头。针对活畜交易，那么当地呢还建成了呼伦贝尔市体量领先的畜牧交易市场。今年以来呢，交易量已达到了15万头，这一规模获得了养殖户的高度认可。那么张胜利呢也是算了笔账，按照当前的行情，养殖户呢脱养一头牛的纯利润可以达到1000-1200元。目前脱养规模已经超10000。预计9月份的首批出栏之后，规模还会进一步的扩大。
1: 从冰鲜牛肉直供香港，到构建起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紧密利益连结，阿荣旗正紧扣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战略定位，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下，加速迈向生产集约、产品安全、质效双优的现代畜牧业强企，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牛动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这是和高考有关的。这个高考结束了，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落下帷幕哈。
1: 是的，
0: 这个大家最近呢也正忙着报考相关方面的工作。
1: 哎，除了成绩的下一步哈，就是报考了，填报志愿。
0: 哎，这个环节相当的重要，
1: 是
0: 吧？结合多省市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安排，高考志愿填报工作呢，自6月24号起陆续启动，也就是今天，就正式启动了。
1: 是的，
0: 考生们如何来选择院校和专业？志愿填报的模式和流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志愿填报的误区有哪些呢？今天咱们利用第一条的时间，给您一起来说一说。
1: 哎，相信很多这个高考考生的家长现在也都是非常紧张的状态哈，因为出了分之后就会想一定要报一个好的学校哈，
0: 对，一分都不能浪费。
1: 是啊，所以这个志愿填报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哎，那咱们首先来说一说录取工作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般什么时间开始呢？哎，高校招生实行的是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哎，各省录取的工作呢，一般于7月的上旬开始，8月底之前结束。
0: 对，另外呢，需要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啊？咱们也给您说一说。第一步，要熟悉政策。考生及家长呢，需要对本省的高考政策有一个全面而且整体的把握，明确哪些政策至关重要，哪些与自身的切身利益呢这是密切相关的，以及重要的政策在当年是否发生了相关的变化，诸如高考的常识、动态、公示信息以及政策等方面呢，都要有所了解。例如说啊，考生以及家长呢，至少要清楚所在省份有几个批次的志愿设置，每个批次需要填报几所志愿学校，以及每个学校可以报考几个专业等等吧。
1: 哎，我记得之前我们高考的时候是有一本大大的厚书，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哈。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厚的，然后记得是图文并茂的那种书。
0: 这是查学校吗？
1: 啊，对，查学校。然后每年它都不一样。这个学校呢，这个专业啊，今年招多少人，在那个书上呢都能看得很清楚。
0: 哎，对，哎，我就你们那个时候这个高考，是先出分还是先报志愿？
1: 啊，先出分。
0: 哦，
1: 你们是先报志愿是吗？
0: 我们那会儿还先报志愿。
1: 啊，像开盲盒一样是吧？
0: 因为什么呢？你高考完事以后呢，我们是有一部工作。哎，那会儿的这个考生们的那部工作就是考试结束之后，老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1: 填报志愿。
0: 不是
1: 啊，
0: 干嘛呢？估分儿
1: 啊！
0: 你要估计你大概能考多少分儿？
1: 哎，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挺这个，
0: 对呀，
1: 挺迷惑的哈。因为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是会超常发挥呢，
0: 还是怎么样是吧？
1: 对呀。
0: 但是呢，你必须要这个拿定一下你自己在这次考试当中大概能考多少分儿
1: 啊，
0: 然后根据你大概这个分儿，你再报志愿。
1: 哎，根据平时这个模拟考的这种成绩哈，然后估一下自己的分儿，
0: 就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是的，哎，就连我们那时候好像。

0: 一些东西给你推送的哈，还是要到官方的网站去看。
1: 对，
0: 一般而言呢，考生及家长可以选择的权威渠道主要有阳光高考信息平台，还有当地考试院以及各高校的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还有呢就是高考高招类的报刊、广播电视节目等。
1: 对，第三步要准确定位。定位呢是填报志愿过程当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咱们都清楚啊，这个在高考录取的时候呢，会将一定范围内的学生按照考生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录取，次位越高的话，被录取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大。那么在填报志愿之前呢，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是在整个省市当中所处的一个位置。
0: 哎，你看这就跟我们当时不一样了哈。现在呢是按照你在这个比如说内蒙古哈，你在整个内蒙古自治区可能根据你的排名，然后你来进行填报志愿啊，选择你要上的大学。
1: 对，
0: 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种排名。哎，只是就是根据分数线，比如说在一本线上以内啊，一本线以上哈，然后你就是自己在那个网站上进行选择，然后如果有比你高的人就先录取他了。所以说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呢填报志愿就非常紧张，
1: 就也像抢东西一样。
0: 对啊，可能在最后一秒钟你要是被人挤下来了，那你就报不上了。
1: 对，这有可能
0: 啊。是啊，就得补录哈。
1: 对，
0: 哎，那现在的第四步呢叫做知己知彼。哎，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1: 对
0: 啊，在做好自身的定位知己的基础上，还需要做好对外部信息了解的知彼工作。知彼的过程中呢，除了熟悉政策法规之外，还需要弄清楚各个招生院校的基本情况，比如说学校当年的招生章程、招生计划，往年在本省的提档线、专业线、师资力量、专业设置、学科优势、就业情况以及深造前景等等。
1: 哎，这个很多人听了咱们说的这些啊，这个可能会觉得咋这么麻烦呢？
0: 哎，
1: 但是别嫌麻烦啊。
0: 是啊，你还是得多了解了解。
1: 多了解，因为大部分考生呢，咱们必须要稳稳的来报考。
0: 当然。
1: 哎，不像那个个别的哈，考到720-730分的那种人，那种的你就坐在家里边自己等就行了，
0: 是吧？
1: 一定会有院校要联系你的。
0: 而且可能也不需要了解那么多院校了哈，
1: 对对对，
0: 看看什么清华北大哈。
1: 哎呀，但是吧，毕竟啊，每个省能考到720-730分以上的人呢，他毕竟
0: 是少数，
1: 就是极少数。
0: 是的，
1: 对，大部分咱们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来了解。
0: 哎，我觉得就现在让我穿越回去，就带着现在的这个脑子，我都考不了720分。
1: 对对对，来第五步啊，要初选志愿。这个初选志愿呢，是结合自身的成绩定位，确定目标院校的过程。完成第三步和第四步之后，考生和家长呢，对于高考志愿呢，应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了。这个时候呢，考生就可以初步的来划定一些在本省有招生计划的院校，并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招生章程，仔细比较各院校之间专业的招生人数、录取分数等等的一些数据，来挑选出与自己的兴趣啊、分数以及批次相匹配的这种院校。
0: 哎，下一步呢就是模拟填报。模拟填报呢，就是依据本省市的志愿设置情况，将考生的高考志愿草表完整的呈现出来，进行一次真实的模拟操作。高考志愿呢，通常都是在网上进行填报，并且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逾期呢将不予补报。每年的志愿填报过程中啊，都会出现诸如操作失误、丢失密码等问题，再加上网络系统在填报的高峰期可能会比较繁忙，考生容易手忙脚乱。哎，比如说你刚一进这个网站啊，它上面只要一显示系统繁忙，肯定慌了哈，觉得万一我赶不上了呢，万一过了时间呢，是吧？哎，所以提前呢进行模拟填报，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
1: 对，甚至有的家长啊，就是把自己家那宽带给它弄成最宽的那种带。
0: 哎，对呀。
1: 对，
0: 还有的人觉得家里的网速是不是不够快，咱们去网吧。
1: 抢不过别人是吧？那就去网吧呗。
0: 是啊，
1: 网吧比较快嘛。但是有的家长呢，就是怕麻烦嘛，自己把自己家的那个网速给它提到最高。
0: 哎，是啊，就怕这个报考的时候出现这个拥挤的问题哈。
1: 就在那一刻来抢网速，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0: 哎，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以成绩为根本基础，这个高考成绩呢是考生能否被录取的关键因素，那直接决定了这个考生是否可以选择的院校还有专业等等的范围。
0: 哎，其次呢，就是我们要综合考量院校的情况。哎，在选择这个院校的时候，

0: 选择自己比较感兴趣啊，符合个性特长的一些专业。那对于高考的改革省份的一些考生，那就需要考虑这个选考科目范围等等一些因素。同时呢，这个专业选择呢也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关。有些专业报考的时候呢很热门，但就业的时候呢却会面临困难。因此呢，考生需要理性的来判断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它的发展前景到底怎么样。
1: 接下来的一点呢，就是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等条件，专业与身体的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关联。部分专业会受到视力、色觉还有器质性健康状况等方面的限制。
0: 对，
1: 这个自己要提前掌握好哈。比如说你报考的这个专业是不是需要做这个相关方面的检查呀，或者是需要你有这些条件，是不是？
0: 对。
1: 此外呢，部分院校会根据专业学习的要求，会对单科成绩和外语口语等方面提出特定要求。还有一些中外合作的专业，民办院校的收费相对会比较高，所以考生在选报的时候啊，还需要考虑家庭的经济状况。
0: 对，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注意啊，这个志愿与志愿之间的这个梯度设置。建议考生呢要采用高中低来搭配的方式来填报志愿，这样的话呢，安排院校会比较合理，可以有效的避免退档的风险。
1: 接下来的这一条呢，就是建议考生服从专业调剂哈。如果你不是说对你这个想要报的这个专业哈，非常的有执念，说我就要上这个专业，
0: 对，我就是他
1: 啊，对呀、这样的话，如果不是这样，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服从专业调剂，这样会增加录取机会哈。
0: 对，另外呢，大家要问了，这个录取通知书到底啥时候能收着呢？对吧？这个高校一般会在录取结束之后一周左右的时间，向录取新生来寄发录取通知书。如果说考生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或者说高校官方网站上查询到了录取结果，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就可以及时的联系录取高校公布的招生咨询电话，来查询本人录取通知书的邮寄方面的一些情况。
1: 那要了解专业呢是否有体检、语种、选考科目、单科成绩等方面的特殊要求，一些定向就业的专业也值得关注。比如说公费的师范生、免费的医学生等。
0: 对，那么关注修业年限，比如说呢，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相关的专业等等，这些类别的专业修业年限呢，基本为5年制，还有一些高校呢，开设了5年以上的这种长学制专业呢，面向高考的考生来进行招生。
1: 还要注意呢，就是专业录取分数情况，可以参考高校各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一分一段表、专业录取分数排名等，根据自己的分数位次来选择相匹配的专业。
0: 对，最后一点呢，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说要警惕一些事儿哈，这个高价辅导方面的一些陷阱。这个大家呢要谨慎对待市面上各类志愿填报的指导服务。这个很多家长都有这习惯哈，
1: 是的，
0: 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自己不太懂，
1: 怕自己报不好，
0: 对，然后就盲目的去找一些社会上的那个高考的这个报班的辅导，
1: 对，填报志愿的老师，是吧？
0: 对，殊不知呢，有的人呢可能就他可能比你还不懂呢，
1: 是啊。
0: 对，就是为了忽悠你兜里那俩子儿，
1: 没错。
0: 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一点，是吧？然后切勿轻信那种高价指导咨询，也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风险吧。
1: 没错。
0: 对，总之呢，就是说大家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这个孩子上学这些年都不容易，然后家长们呢就更不容易，
1: 非常紧张哈，在这个时刻，
0: 对，这个考试这一关已经过了，是不是？就剩最后这一哆嗦了，对，这一哆嗦咱们要哆嗦好了，就千万别上当受骗，
1: 更谨慎一点哈，
0: 对，要谨慎一点。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您分享的第二条，这也是跟高考有关的，今日呢，全国残疾人单考单招考试及特殊教育高考放榜了。因为惨遭他人的伤害，永久失明，轰动全国的山西男孩叫做郭斌，以优异的成绩被长春大学录取，将攻读计算机与科学技术，中医双学位，也成为了一名盲人双学位的大学生。
1: 从全网心疼的山西挖眼案受害男孩，到全网敬佩的励志少年，在武汉求学的12年，郭斌把命运的绝境活成了生生不息的希望。陪伴郭斌走过12年求学时光，早已被他唤作妈妈的武汉市盲童学校的副校长张龙是这样说的：黑暗曾夺走他的世界，却从未困住他的人生，他是苦难中开出的一朵向阳花。
0: 一场劫难，一个俯身的拥抱。那么郭斌的人生呢，本应该拥有平凡快乐的童年，他呢是在6岁那年呢是遭

0: 遇了无妄之灾。怎么回事呢？2013年8月24号的时候呢，这个在山西太原6岁的郭斌在自己家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一名陌生的女子诱骗到了野外，残忍的伤害造成其双眼严重受伤，永远失去了光明。
1: 哎，太坏了哈。他父母找到他的时候，他满身血迹，气息奄奄，经全力抢救，郭斌保住了性命，却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这起悲剧当年刺痛了无数国人的心。
0: 对，
1: 那郭斌的妈妈王文丽说，当时我们感觉天都塌了，不知道孩子的未来该怎么办。
0: 哎，是这样。那时任武汉市盲童学校副校长周德军看到了相关的报道之后，就专程带着一名盲童前往了医院来看望郭斌，用真实的经历来鼓励他，要让他振作起来，并邀请他来武汉学习。
1: 彼时呢，广州啊、北京等多地的盲校都向郭斌抛出了橄榄枝，最终让他们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俯身的拥抱。王文丽说呢，张龙老师的俯身拥抱和武汉盲校的真挚诚意，让我们下定决心留在武汉。
0: 对，这个郭斌呢，至今也记忆犹新哈。他说呢，当时还是音乐教师的张龙正在教室里带着盲童们排练葫芦丝，看见他来了之后呢，张龙就俯下身子轻轻抱住了他，然后呢把他拉进了班里和孩子们一起玩，然后郭斌呢也高兴地主动唱起了歌曲《小草》，给孩子们听。
1: 所以在这个歌声里呢，郭斌也觉得自己不再孤单，和大家融为了一体。很熟悉的这首歌哈。
0: 对，小草
1: 嘛，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0: 就是这首歌。
1: 是的。
0: 这首歌呢，就是很多人童年的时候都听过，是吧？这个已经很老的歌了。对，也是鼓励着大家，
1: 但是很励志哈。
0: 对，所以那一刻吧，这个年幼的郭斌自己也笃定地告诉自己，说自己一定要在这里上学。郭斌呢就在武汉市盲童学校进行了学习，一座城的善意也成全了一个家庭的重生。从被挖双眼的男孩到全国同专业第一名的双学位大学生，郭斌的逆袭成功呢，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12年的双向奔赴，也是一座城市的温柔的托举。
1: 初到武汉的时候呢，郭斌敏感胆小，张龙主动申请担任他的小学和初中班主任，一手就是9年。学习上他悉心指导，因材施教，用音乐治愈孩子心底的阴霾。生活中呢，他温情陪伴，用母爱般的温暖消解他的恐惧。
0: 对，郭斌入校之后呢，这个张龙老师呢是带着他在学校操场锻炼身体。12年来呢，郭斌始终唤他为妈妈。这份超越师生之情的亲情，也成为了他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光。为了让郭斌安心求学呢，湖北各界呢也是给予了这家人最周全的守护。教育部门为他开通了绿色通道，解决外省学籍的问题，全程免除学杂费、书本费，每月呢持续发放生活补助。学校呢也是贴心的安置其家人就业就学。他的父亲呢被聘为校园保安，母亲呢被聘为学校的生活教师，姐姐也顺利的入读本地的小学。如今呢，这个姐姐也已经大学毕业了，扎根武汉。
1: 社会上的爱心基金会呢，此持续的资助郭斌的所有学习开销。热心的网友也组建专属的关爱群，默默守护他的成长。12年的朝夕相伴，武汉早已成为了郭斌的第二故乡。王文丽也感慨地说：“如果没来武汉，郭斌呢，大概率早就辍学打工了。是这座城市、这座学校给了他们第二次的生命。”
0: 对，可以说吧，这个没有什么是能够难倒咱们这个人民群众的，是不是？虽然说遭遇了一些困难，遭遇了一些不幸，但是呢，有身边这些好心人默默的守护，
1: 是的，
0: 这个郭斌呢，也让他成长为了一名优秀的大学生，
1: 没错，
0: 所以说呢，只要大家努力学习。

0: 么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高考都会成为焦点的话题。哎，今天呢，咱们也利用第三条的这个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些拼搏岁月记忆里面，一点一滴的那种记忆吧。
1: 嗯。
0: 堆积如山的试卷，还有写不完的这种错题本啊，黑板上递减的倒计时的数字，笔尖摩擦纸张的那种沙沙声，等等等等。亲临高考的时候，大家总是赋予它很多深刻的意义，但是回望高考呢，又似乎对它有了新的认识。这一次咱们就聊聊高考当中大家的一些记忆，
1: 哎，看看能不能唤起大家的共鸣哈。
0: 对，
1: 我觉得总有一个年代呢，哎，能够是属于这个自己的回忆哈。
0: 嗯，
1: 哎，首先来分享这名网友叫做诗情画意，然后他分享的哎他的高考记忆啊，他是在1990年参加高考。
0: 哦，
1: 他说他家里是农村的，没有陪考一说。
0: 嗯，那会儿还早
1: 啊。是啊，上午这个考完试呢，回到高中的学校吃午饭，食堂呢却锁着门。后勤的老师说今天食堂没饭，所以他们几个同学呢就买了华丰方便面。哎，这个方便面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人都吃过，是不是？
0: 我小时候好像是真吃过，
1: 是吧？
0: 嗯嗯，
1: 哎，这种方便面是不是又可以煮又可以干吃的那种？
0: 啊，就干吃可以。
1: 你看人家高考呢，中午就吃了两袋方便面。
0: 哎呀，我跟你说那会儿啊，这个你能吃方便面是很幸福的事儿的，
1: 是吧？
0: 嗯，
1: 哎，而且还是站在校园里的这个树荫下吃了呢，然后就接着去参加下午的考试了。
0: 哦，
1: 所以他说36年过去了，那一幕还是历历在目。
0: 哎呀，记忆非常深刻，是吧？
1: 是的。
0: 哎，另外这位网友叫做夏庆，他就说了，
1: 嗯，
0: 我是1993年参加的高考，这个高中呢是在镇上读的，高考是在县城考的，要考3天。考前呢紧张多多少少是有的，但是更多的就是兴奋，因为呢要去县城，哎，干嘛呢？住宾馆。
1: 哎，
0: 哎，老师说那儿伙食很好，包同学们住的又好，吃的也很好。
1: 哎呀，这么一说，感觉都不太紧张了。
0: 对呀。所以呢，那会儿去县城考试的人呢，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
1: 嗯，
0: 哎，因为那个年代呢，这个好好吃上一顿红烧肉，那都是很奢望的事儿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嘴馋呢，也是最记忆的，是这当然很深刻了。
1: 是啊，
0: 你就说那会儿谁不嘴馋呢？
1: 哎，谁不想吃那顿红烧肉
0: 啊？谁不想吃肉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呢，他就说了，高考那3天吃的是真好啊。
1: 嗯，
0: 也是他18岁之前吃的最好的。
1: 哎，
0: 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呢，有一道菜叫做冰糖肘子。
1: 哎呀，
0: 每个同学一个，吃的贼过瘾。
1: 是啊，这可真是像过年了。
0: 哎，就是就是。
1: 哎，还有一位网友呢，他是在1995年参加高考的，住在城里的招待所，跟另外一个同学呢睡的是一张床。
0: 嗯，
1: 哎，床还是这种绷子床。
0: 哦，
1: 不知道什么叫绷子床哈。
0: 啊，我也没太听过。
1: 哎，是不是就是比较单薄的那种？嗯，他说一躺呢就往下垂。哎，一夜没睡好还感冒，第二天坐在考场上一边擦鼻涕一边考完试。
0: 他那不是吊床吧？
1: 哎，
0: 怎么还往下垂？
1: 是吧？肯定是这个比较薄，然后这个睡着不太舒服哈。
0: 嗨，但是我们上高中那会儿那床吧，就是硬板床。
1: 哎，
0: 那除了不会下垂之外呢，就可能挺硬的。就是，
1: 你这睡一宿，估计也是这个身上觉得挺累的哈。
0: 哎，但那会儿年轻嘛，
1: 嗯，
0: 就17、18岁，就那会儿的人就不管是住什么样的条件，
1: 哎，不太在乎，
0: 照常满血复活。
1: 是的。
0: 另外这位网友叫做袁荣华，他是1998年参加的高考。嗯，他说那个时候呢还是7月份考试呢，这天儿啊就特别特别热。
1: 哎，
0: 就我那会儿就是
1: 7月份考。哎，
0: 对，我记着嘛，就天特别热。
1: 嗯，
0: 然后呢他说呢，这个农村种地的爸爸妈妈呢，即便再忙也没有忘记他高考。然后那会儿呢是住校，考前第一天呢，这个爸爸就去看了他。
1: 嗯，
0: 还买了一个大西瓜。
1: 哎，
0: 然后他们就在学校外面呢，就河堤上来吃西瓜。
1: 嗯，
0: 河堤上的树荫下风呢是凉凉的，还记得这个爸爸说了很多话，只记得呢他们两个人吃的肚子都圆滚滚的。
1: 哎呀，一整个大西瓜全吃了是吧？
0: 俩人把一个西瓜都给造了。然后聊了一会儿天之后呢，他骑自行车就回家了。
1: 嗯，
0: 然后自己呢就回了学校。高考期间呢在学校住，在别的学校考试，都是大车统一接送的。考完回学校，老师特别负责任，特别细心，就像父母一样。
1: 哎，那接下来的一位网友呢叫做刘星宇，这一听呢他这个也是就相对年轻一点了哈。
0: 哦，
1: 是在2012年参加高考。
0: 对，
1: 贵州的小县城，考前的一晚前一晚呢还下着毛毛雨。
0: 嗯嗯嗯，
1: 半夜醒来就睡不着了哈。哎，估计都挺紧张的。
0: 当然。
1: 哎，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也是考前这个那天晚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就紧张也睡不着
1: 啊。对，
0: 兴奋他也睡不着。
1: 是的。
0: 对。
1: 哎，这名网友呢就住的地方离考场很近，所以就在上学的学校考试都。

0: 考试那阶段吧，就是我觉得高中时期呢，其实也是特别美好的。
1: 嗯，
0: 大家无论年龄再大的话，可能对于那个时候的记忆呢还很多。
1: 哎，
0: 对，还会记着很多那个时候的，像同学们呐、啊，
1: 嗯，
0: 哎，老师啊，什么操场啊，篮球啊，你经常玩的地方，
1: 很多很多记忆哈，
0: 是不是？对，很多记忆都停留在那个时候，大家会记住的，永远刻在心里的。哎，另外这位朋友，这位网友叫做恋恋，他说呢自己是一位留守儿童，然后呢但是高考的时候呢，自己的妈妈从外地回来照顾了他一段时间，又给他做饭呐、啊，又给他做菜，哎，这考完试之后呢还用三轮车帮他运输。那关于高考之后呢，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但是呢他记得的就是妈妈特意回来照顾他，让他记忆最深刻。
1: 哎，说完这个，说到这个三轮车拉书啊，我也想起来那时候高考完之后，
0: 哎，你们那个书怎么处理的？
1: 哎，最后都卖了，因为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哎，对，
0: 除了书还有卷子什么的，
1: 是吧？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题海战术哈，天天刷题刷卷子。最后呢，好像就是卖了十几二十块钱。
0: 买的时候不是那价。
1: 是啊。
0: 对。
1: 哎，那么多的书哈。哎，接下来的这位网友叫做阿纳塔，他说还记得他那年高考的时候呢，没有免费的高考接送车，哎，就不像现在哈有这些
0: 爱心
1: 送
0: 考
1: 啊。当时呢也没有高考的热心服务活动，只记得。呢是他的爸爸骑着摩托不辞辛劳的接送他和姐姐俩哈，这个姐妹一起去学校高考，而他的妈妈呢一大早就准备早饭，还不忘提醒他们要必备的物品。考试结束之后呢，就看到爸爸在烈日下坐在学校的台阶处等候着他们，妈妈呢给他准备午饭，这就相比前面那个吃华丰方便面的
0: 要
1: 幸福多了，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作为90后呢，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父辈母辈的辛苦和为子女无私付出的拳拳之心。
0: 对，
1: 现在呢已经身为人母了，希望孩子高考的时候能就近高考，而且不要有负担，因为妈妈就在你的身后支持你。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哈、啊，他说了这个高考后暑假的两个月，他利用在家的时间，哎，学了英语，搞定了超过5个软件的学习，哎，这也不错哈。但是有的人好像高考那个结束了之后呢，就立马撒丫子出去玩了。
1: 哎，天天玩哈，沉浸式的玩、
0: 对，不仅是在这个附近玩，有的呢还是爸爸妈妈支持、对，给了钱，买了票，坐了飞机出去玩，是不是？哎，所以这段时间呢，这个网友啊，就全身心的投入学习，直接决定了之后他在大学里面的经济独立，以及参加各种比赛拿奖啊，
1: 太有正事儿了哈、
0: 还包括呢，为毕业之后的自由职业选择了这个条件，我记住我们上大学时候也有这样的人，
1: 哎，
0: 对，他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吧，他就利用那个大学假期，比如说做点小生意啊，
1: 哎，赚点钱啊、
0: 哎、
1: 给自己赚赚生活费。
0: 就算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他平常比如说放了学了，这个或者说课间有时间，
1: 哎，
0: 甚至说晚自习结束之后他也做点小生意。
1: 哎呦，这个人就太有头脑了、
0: 对呀、你比如说我们那会儿比较流行的叫什么呢，叫 BB 机，哎，然后呢他就进那么几台，哎，然后呢，在学校试试卖卖，
1: 哦、
0: 卖的还不错。
1: 哎呦，
0: 另外呢，还进点那个什么叫运动裤之类的那种衣服，
1: 太厉害了
0: 啊！对，还有各种鞋，
1: 哎，
0: 然后各种小吃的。
1: 人家这种就是有经商头脑，
0: 对
1: 呀、
0: 对，而且好像还不少赚。就我自己知道的，他那个上大学的那阶段吧，
1: 哎，
0: 除了第一学期的那个学费是家里给拿的，
1: 其余的时候都
0: 是自己赚的，之后
1: 的
0: 都是自己赚的，哎，这相当厉害。
1: 是啊，像这种人家就是咱们这个常常说的有正事儿哈，
0: 嗨，有生意头脑。
1: 是的，哎，还有一位网友叫做陈浅，他分享的是这样的故事啊。他说在那个假期呢，他的印象中特别短，什么都想过，又好像什么都没想，是吧？并没有看多少电影，看多少小说，把游戏玩通关，日子过得很平静。早上起床呢，去买早点，白天给家里的花浇水。第一次发现它们长得特别茂盛，然后呢，他又种了点蒜苗和小米椒，哎，就是过了很平常的日子哈。
0: 对，这也挺好啊。
1: 对呀，因为咱们按理来想呢，就是想如果要是这个高中毕业了，一定要轰轰烈烈的做点什么事儿。
0: 其实也有很多人选择这个轻描淡写
1: 啊。对呀，
0: 对，
1: 其实这样就是平平常常的日子，反倒会让你发现一些你之前没发现的细节。
0: 就是啊，你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事儿嘛。
1: 对，
0: 因为你平时上学啊特别忙。
1: 对的。
0: 哎，咱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学生吧，就是怎么说呢，叫披星戴月嘛。早上天不亮就出门了。
1: 哎，
0: 晚上呢这个星星月亮都出来了，都老亮了，他才回来。
1: 没错。
0: 对呀。
1: 哎，所以说这名网友分享的呢，也是说在这个高中的三年里哈，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里，那种激烈、充满胜负欲、压抑又焦灼的生活，终于呢归于某种平淡。但是在他有限的人生里，好像从没有这样安心过。那时的他。

0: 并不知道他们所缺的并不是畅快的狂欢放纵的自由，而且缺的是回归本质的真正的生活。
1: 对，就是这样。怎么说呢，大家各有各的选择吧。
0: 没错，
1: 就是我觉得出去轰轰烈烈的玩一会儿，
0: 嗯，
1: 这也挺好。
0: 哎，
1: 然后呢还有刚才咱们说那个，你可以自己学点那个东西是吧。
0: 哎，对，
1: 这也不错。还有就是回归本真生活的也行。
0: 是，
1: 对，因为你注意了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咱们慢下来啊，你平常生活当中很多美好，你平时上学忙你都没发现。
0: 嗯，
1: 对，然后你慢下来之后你才会发现，哎呀，原来身边这么美好啊，是吧。
0: 所以说怎么样的生活啊其实都很好哈，
1: 都很好，
0: 在这个假期只要不要浪费时间哈。
1: 嗯嗯嗯，对。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叫鼠鼠大王，他就说了，考完之后要好好休息，然后去体验各种东西，好好休息这是肯定的。对，我看那个高考完结束有人发了那个叫什么短视频，
0: 嗯，
1: 你说自己家孩子连着睡了两天都没起床，
0: 哎呀，真是累着了，
1: 把缺的觉全补回来是吗。
0: 是的。
1: 对，然后这位网友说了，人生重在体验，
0: 嗯，
1: 包括高考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哎，说的不错，高考也是体验，是吧，找到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哎，染个发啦，
0: 嗯，
1: 烫个发，是不是，
0: 女生哈，
1: 哎，穿点不同的衣服。哎，我知道现在好像高中初中他们都必须穿校服是吧。
0: 对呀，而且绝对是不允许你染发烫发的，
1: 染发烫发，然后男生的那个头发长了都不行。
0: 哎，对呀，
1: 对，
0: 都是有要求的。
1: 哎，都是有要求的。
0: 女生你的指甲，哎，
1: 对，女生吧，这个男生女生都一样，都有爱美之心，是不是，
0: 没错。
1: 哎，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给自己这美一美，是不是，
0: 哎，尝试一下不同的感觉，
1: 染染头发啦，
0: 哎，
1: 也行。然后呢还可以就是穿点不同风格的衣服，
0: 嗯，
1: 哎，另外爬爬山，
0: 哎，
1: 做点美食，是不是，做做饭是吧，
0: 是的，
1: 哎，或者说去其他城市旅游都行。
0: 哎，对的。接下来这位网友分享的呢是说，被无数学长学姐叮嘱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玩乐，这真的是唯一的一个随心所欲过的一个假期，没有功利的标准，也不需要赶作业，不需要预习赶进度，也不需要提心吊胆的玩手机了，
1: 哎，
0: 没人管了，彻底的玩。
1: 以前是猫被窝玩，怕别人看见，
0: 啊，哎，
1: 现在可以明目张胆的玩了。
0: 没错，而且呢还可以和朋友漫无目的的骑着电动车逛一逛老城区，
1: 嗯嗯，
0: 还可以计划一次和朋友的毕业旅行。哎，那时候大家呢还没有各奔东西，大家都很纯粹，而且那时候呢走出高考考场的那个瞬间觉得天气好晴朗，终于可以随自己的心意浪费时间了。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个时间这一方面吧，虽然说你上学的这段时间，尤其是从这个初中到高中，这真的每一天都在争分夺秒是吧。
0: 哎，
1: 这个时间方面呢确实是很多考生，哎，就很多学习的人吧，
0: 嗯，
1: 内心就最放不下的东西。
0: 是的，
1: 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叫什么呢，哎呀我时间很紧，哎呀我没有时间了，
0: 嗯，
1: 哎呀我要就反正就是时间呢就是很多考生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高考结束了，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填报志愿的工作如果也结束了的话，你的那个心里的一块石头已经落底了，
0: 哎，就是取得阶段性的胜利了。
1: 对，咱们怎么放松都随自己的心愿了，
0: 嗯，
1: 哎，这个也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吧。
0: 是的，
1: 哎，比如喜欢安静的人就可以试一试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回归平凡的生活。
0: 没错，
1: 对，你也可以做做菜呀，做做饭呢，因为爸爸妈妈给你做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0: 嗯，
1: 你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孝顺孝顺爸爸妈妈，这也是挺好的事儿。
0: 是的，
1: 对，然后呢自己种点花花草草的是吧，我觉得也挺好。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嘛，
0: 嗯，
1: 因为毕竟啊咱们过了这个假期之后，你的人生又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了，
0: 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1: 对，因为大学和高中初中它又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毕竟呢咱们这个大学生活里面呢它可能跟真正的社会呢差不了太多了，
0: 嗯，
1: 哎，对，所以呢那里面的什么为人处事啊，学习生活方面呢等等等等吧，也都需要你有一个全新的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你有一个充分的准备，
0: 哎，
1: 是吧，
0: 没错，
1: 也希望大家呢都好好的准备准备，然后呢跨上行囊，等开学的时候咱们都去自己心仪的大学。
0: 哎，太好了。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6月15日，以成林海文脉首山林匠心为主题的鄂伦春族手工艺技能大赛火热开赛。本次大赛由鄂伦春旗总工会和鄂伦春旗文化和旅游局主办，以赛事赋能非遗传承，集中展示本土传统手工艺独特魅力。赛场上，选手们各展所长，娴熟实操，剪纸工序利落精细，指尖翻飞间剪裁出规整细腻的纹样。 缝制工序有条不紊，穿剪引线，贴合走线，精工细作打磨工艺细节，全程选手严格遵循古法技艺规范，专注完成每一道制作工序。本次大赛聚焦鄂伦春原生态非遗技艺，设置桦树皮制作、兽皮制作、民族刺绣、民俗剪纸等多个竞赛门类，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专业评委分组巡场评审。
1: 对照传统技艺标准，细致查验制作流程、工艺细节，严守非遗技艺本源，留住传统工艺原汁原味。参赛选手纳人，
2: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本次技能大赛。这次比赛为我们手工艺爱好者和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展示机会，也让我们在切磋中取长补短，提升技艺。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坚守初心。
0: 用心传承好鄂伦春传统手工艺，让我们的非遗文化持续发光发热。
3: 此次大赛不仅挖掘培育了一批本土非遗手工艺后备人才，生动展现传统非遗技艺生生不息的鲜活生命力，更为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创新转化注入强劲动能。鄂伦春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楠楠。
4: 在篝火节来临之际，举办这次手工艺技能大赛，主要是为非遗传承人、手工艺爱好者们搭建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相互学习的交流平台，发现和储备一批非遗技能人才，同时以赛事筑牢文旅融合的纽带，深挖鄂伦春民族文化底蕴，不断擦亮鄂伦春特色文化名片。
0: 以剑会友传承民族技艺，以赛赋能，激活文旅活力。6月15号，鄂伦春次日旗2026年剑王争霸赛正式开赛。赛事吸引旗内各乡镇及周边地区近80名射箭爱好者同台角逐，拉弓搭箭，进展民族射箭运动独特魅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参赛选手沉着专注，动作流畅。
5: 搭建拉弓瞄准发射一气呵成，箭矢接连命中靶心，精彩对决引得现场掌声与喝彩声不断。参赛选手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大家始终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全力展现良好竞技风貌。参赛选手鄂正福，
6: 射箭是我们鄂伦春人代代相传的本事，今天能参加剑王争霸赛呢，特别开心，不光是比试身手啊。
0: 更是想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技艺传承下去。好了，也希望大家来我们鄂伦春感受一下我们的民俗文化。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3天，比赛分为传统弓、反曲弓两大类别，设置18米、30米不同射程竞赛项目，划分成人组、青少年组两大组别，开展个人排位赛、团体赛等多项比拼。 全面检验选手的射箭功底与临场应变能力，营造全民参与、乐享运动的浓厚氛围。参赛选手刘家轩，
7: 比赛特别精彩，看着大家射箭，既能感受到传统技艺的力量，也体会到咱们鄂伦春民俗文化的活力，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
0: 本次剑王争霸赛作为鄂伦春次日旗篝火节系列活动之一，不仅为广大射箭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交流学习的平台，更有效传承和弘扬了鄂伦春族传统民俗体育文化。赛事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推动民族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薪火相传，也为地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鄂伦春次日旗2026年剑王争霸赛主办方负责人盛林强。
8: 举办这次剑王争霸赛，就是想依托鄂伦春传统射箭文化，让古老民族活起来。我们希望通过赛事搭建交流平台，传承民族技艺，同时也以赛促旅，吸引更多人了解鄂伦春，走进鄂伦春。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您去一个挺好的地方，叫什么呢？广西的北海。这座坐落于北部湾畔的滨海之城，没有过度商业化的那种拥挤和嘈杂，只有细软的银滩、澄澈的蓝海、清新的海风，还有百年老街的那种烟火气息与海岛的静谧浪漫。四季常温，风光旖旎，把所有关于海边的美好想象都温柔地藏进了这座南方的小城。
1: 很多人初识北海那都是从天下第一滩的银滩开始，但真正走进这座城市呢，才会发现北海的美远不止一片沙滩。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承载着千年的海丝文脉，也是藏在南国的小众秘境，兼具海岛风光、人文古韵、生态美景与地道海鲜，是一年四季都适合漫游度假、治愈身心的宝藏旅行地。
0: 对，那么来到北海旅行呢，首选的打卡地必然是北海银滩了。这就是北海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优质海滨浴场。和其他海边那种粗粝的这个黄沙不同，银滩的沙子呀，细腻的就像是面粉一样，洁白松软，纯净无杂，赤脚踩上去呢，绵软丝滑，完全不会硌脚。那走在沙滩上呢，还会发出轻微的那种沙沙的响声，格外的治愈啊。
1: 是的，听起来呢就觉得非常的舒适啊。
0: 对对，
1: 绵延数十公里的

0: 岸线开阔平整，海水清澈通透，从近到远呢呈现出浅蓝、碧蓝、深蓝的层次渐变，蓝天白云映衬着无垠大海，随手一拍都是无需滤镜的海景大片。白天的银滩热闹鲜活，游人踏浪嬉戏，逐沙奔跑，海风呢裹挟着海水的清新扑面而来，吹散所有的疲惫。而银滩最美的时刻呢，一定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落日余晖呢铺满了整片的海面与沙滩，漫天的霞光温柔烂漫，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晚风温柔惬意，静静地坐在海边看一场完整的海上日落，所有的烦恼啊都会被这片温柔的山海尽数抚平。
1: 对，如果说银滩是北海的这种烟火海景的话，那么这个有一个岛，哎，这个就是北海旅行的灵魂与精华了。
0: 哎，
1: 这里面呢也是无数人奔赴北海的终极向往。那么作为中国最年轻的一个火山岛啊，这里呢与世隔绝，静谧纯粹，远离城市的喧嚣，也保留着最原生态的那个海岛的风光，所以呢被称作是南海的蓬莱岛。
0: 登岛之后呢，一定要去鳄鱼山火山公园，这里也是涠洲岛的核心精华景区。历经亿万年火山喷发与海水侵蚀，这里形成了独特的火山地貌，黝黑的火山礁石，陡峭的临海悬崖，幽深的海石洞，壮阔的山海景观错落分布。沿着临海的栈道缓步前行，一边呢是形态奇特的火山遗迹，诉说着远古地质的沧桑变迁，另一边呢就是波涛汹涌的蔚蓝大海，海浪撞击着礁石，溅起层层浪花，山海壮阔，氛围感拉满。
1: 对，这个岛上的滴水丹平呢就是绝佳的日落观赏点。岩壁呢绿植垂落，绿意盎然，夕阳西下的时候呢，这个光影就会洒在岩壁与海面之上，光影斑驳，景色绝美。而五彩滩呢则是日出的一个圣地了，清晨时分的时候呢，朝阳初升，退潮之后的这个滩涂啊，这个裸露而出，那么在阳光照射之下呢，呈现出了五彩斑斓的色彩，搭配错落的这种火山礁石，梦幻而又治愈。
0: 不同于热门海岛的商业化喧嚣，这里呢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淳朴的渔家生活，清新的环岛公路，还有成片的椰林芭蕉。大家呢可以租一辆小电驴环岛漫游，海风拂面，绿树成荫，沿途呢皆是碧海蓝天，乡村小院，慢悠悠的感受海岛的慢生活，看日出日落，听海浪声声，这才是海边度假最该有的模样。
1: 对，逛遍了海岛与海滩的话呢，一定要走进北海的烟火深处，来打卡充满南洋风情的北海老街。这条拥有200年历史的百年骑楼老街呢，这是北海最具有人文底蕴的地方，也见证了北海百年商贸兴衰与海上丝路的这种文化变迁。那么沿街错落林立的这个骑楼建筑啊，也是融合了中西建筑的风格，雕花的窗棂，拱形的廊檐，斑驳的墙面，每一处的细节都藏着岁月的这种痕迹。
0: 漫步老街，狭长的街巷，青石板路温润古朴，两侧的商铺林立，烟火氤氲，既有复古文艺的文创小店、老物件展馆，同时呢也有摆满了本地特色美食的小摊儿。这里呢藏着最地道的北海味道，外酥里嫩，鲜香十足的现炸虾饼，软糯香甜的越南卷粉，还有 Q 弹入味的墨鱼丸，还有各类平价的海鲜小吃，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海滨风味。大家可以走走停停，吃吃逛逛，在百年的骑楼的光影里，感受老北海的温柔烟火与岁月静好。
1: 对，如果说想要体验独特的这种渔家风情与侨乡文化的话，这个侨港海滩呢，这是绝对不能够错过的。这里是归侨的聚居地，也融合了北海渔家文化与越南风情，相比银滩的那个热闹啊，这个侨港呢更加的安静和小众，氛围感也更足。绵长的海岸线呢干净整洁，海水澄澈湛蓝，傍晚的侨港日落呢温柔又治愈，晚霞铺满了天际，渔船点点，晚风习习，哎，围坐感直接拉满。
0: 是的，夜幕降临之后呢，侨港亦是烟火升腾，成为了北海最热闹的美食聚集地。哎，因为到了海边嘛，大家一定会吃海鲜，是不是？
1: 当然，
0: 这里的海鲜呢鲜鲜平价，刚上岸的皮皮虾、花蟹、扇贝、生蚝，肉质鲜嫩鲜甜无比。比如说椒盐皮皮虾哈，
1: 哎，
0: 这个我就很爱吃，蒜蓉蒸生蚝哈，还有很多这个特色的菜品啊，每一道海鲜菜品都原。

0: 汁原味，鲜而不腥。除此之外呢，还有越南鸡粉、椰汁冻、炒冰等特色小吃，也能让你一站式的解锁东南亚风味与北海的本土美食，沉浸式的感受海边小城的烟火气。
1: 对，那么要读懂北海的这个千年底蕴呢，一定要去一趟这个海丝首港。那么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这里是完全复刻了汉代码头的那种商贸盛景，错落的古朴式的这种建筑，古色古香的码头栈道，还原了千年的往来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白天漫步景区，沉浸式的可以感受海丝文化的那种厚重底蕴，了解北海千年的航海历史。夜晚的海丝首港呢，更是惊艳绝伦，灯火璀璨，光影流转，实景演绎呢精彩震撼，灯光与海景古建筑交相辉映，也再现了千年的海丝盛世的图景，氛围感呢是非常不错，而且呢气势恢宏，而且又非常的浪漫，是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海滨别样的风情。
0: 没错。
1: 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全市各地的热点教育资讯。在资讯过后呢，我们将在线上继续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朋友们带来国学经典《弟子规》一些精彩内容的讲解。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共同来关注教育资讯部分的内容啊。连日来呢，全市小学思政教学技能比赛暨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双色教育德育名师工作室、阿荣旗纳吉特恩第二小学微光引航德育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在纳吉特恩第二小学圆满落幕了。据了解呢，本次活动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设置专题讲座、实景思政示范课、教学技能竞赛多项内容，骨干名师分享德育教学理论方法，授课教师结合生活实际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参赛教师们同台竞技展示课堂教学并参与现场答辩，全市各旗市区部分小学思政教师到场观摩学习，在交流研讨当中互学互鉴。那此次活动啊，可以说是充分发挥了德育名师工作室示范辐射领航带动的作用，以教研夯实理论基础，以赛事锤炼教师教学本领，有效拓宽区域教育德育还有教研交流的渠道，持续提升小学思政课堂育人质量。

一起啊，关注一下这个高考有关的一些消息哈。近期呢，教育部发布了预警啊，提示我们的考生及家长们，收到这个作弊信息，千万不要点这个链接啊。2026年的这个高考落下帷幕，目前这个查分啊、志愿填报啊，还有录取等环节，成为了考生和家长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这个经济利益啊，盯上了这个关键的一个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那即日起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为大家推出这个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那提醒大家勿信不实消息，谨防上当受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第一期的这个预警啊，叫做收到作弊信息千万别点链接。我们先来从这个一个案例来说起哈。就是在2025年高考出分前夕哈，考生小李收到了冒充省教育考试院的诈骗短信，内容为经 AI 监考系统检测，您在2025年高考中存在作弊行为，依据相关规定，拟取消考试成绩。短信的末尾啊，附有一个申诉链接。小李随后点击链接，进入了链接网站，按照提示输入了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银行卡等信息进行申诉认证。不一会儿，小李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卡内余额不足、支付失败的短信，意识到可能遭遇诈骗。那立即报警。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啊，各位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哈？就是涉及高考和重要通知呢，都会通过中学，还有这个省级教育考试院，还有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的时候，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哈，我们呼伦贝尔市第二届中小学美育教师专业技能展示活动的一个落幕的一个情况哈。那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部署要求，扎实推进美育浸润行动，以美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提升全市中小学美育教师专业素养与课堂教学能力，由呼伦贝尔市教育局主办，呼伦贝尔市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呼伦贝尔市学校美育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协办的全市第二届中小学美育课堂教学及技能展示活动于6月15号至17号哈，在呼伦贝尔市少年宫圆满收官了。那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市各七市区还有直属学校美育骨干教师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展促研，打造北疆特色美育交流展示平台。据了解呢，本次技能展示啊，覆盖了音乐、美术、书法三大美育核心学科，面向全市在编在岗50周岁以下的美术、音乐、书法教师开展选拔，并经各七市区直属初赛择优推荐。那现场呢，技能展示环节共集结了参赛教师61人，其中呢，美术学科30人，音乐学科19人，还有书法学科12人。活动呢，特邀了9名资深艺术教育专家、行业骨干，组成了专业评委组，全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行现场亮分、赛后集中专家点评机制，全程同步录制、留存赛事资料，保障赛事评审的这个规范化和标准化。那可以说活动这个日程科学统筹，分时段错峰开展哈。其中统一开展了这个音乐、美术、书法学科理论纸笔测试，同步还组织定格动画赛前实施培训啊，实操的一些培训。同时呢，还依次开展了音乐舞台技能、美术手工制作、命题创作、书法楷书实操比拼，还有钢琴即兴弹唱、合唱指挥、美术特色创作，哎，还有书法创作、定格动画制作等专项展示。那各项目这样的有关的一些备赛的材料啊、场地设备，可以说做到了提前统筹配备，那保障各项展示流程顺畅落地。生活开花在。据了解呢，本次

展示这个技能展示哈环节，坚持的是以人为本、德育为先的主线，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了这个赛事的整个过程当中，突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我们北疆多民族文化传承，搭建起了全市美育教师交流研讨互学共进的一个优质平台。赛事设置了个人全能一二三等奖，那单项前三名奖以及优秀组织奖组织奖依据总成绩还有各旗市区组织参与情况综合评定表彰，同时呢也为一等奖二等奖指导教师颁发了指导教师奖，充分发挥优秀美育骨干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下一步呢，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呢表示，还将以此次展示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美育浸润活动，常态化开展美育师资研修课堂教学比武还有艺术实践展演，持续挖掘北疆民族文化美育资源，着力打造呼伦贝尔边疆美育品牌，以高质量美育赋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更多知美懂美上美创美的新时代的青少年。

好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双减赋能活力绽放方面的内容。阳光正好，运动当然。那为了扎实推进双减政策落地，丰富校园课后服务内容，助力学生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体育课后服务开展了轮滑与足球特色课程，绿茵赛场、追风逐梦、平整场地肆意滑行啊！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阳光，在挥洒汗水的运动当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课后时光。

在课后服务的这个龙华课堂上啊，可以说是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孩子们穿戴好头盔、护膝、护肘等全套防护装备，整装待发。老师耐心细致地讲解安全知识与动作要领，从正确的站姿、原地踏步、重心转移到基础滑行、刹车技巧，还有一步步拆解示范，手把手地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哈。孩子们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步履蹒跚，到慢慢掌握平衡、稳步滑行，再到自如穿梭、灵活转弯，孩子们在一次次的尝试当中突破自我，每一次滑行都是成长的蜕变，每一次坚持那都是勇气的见证。可以说额尔古纳市第二小学的同学们脚踏着丰盈，解锁速度与快乐。

据了解呢，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体育课后服务哈、啊，跳出了课本的一个局限，让孩子们在运动当中释放天性，强健体魄，在坚持当中收获自信，在协作当中学会担当。那额尔古纳是第二小学哈、啊，表示将持续深耕课后服务特色课程，不断的丰富体育活动形式，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够在阳光运动当中茁壮成长，在热爱与坚持当中奔赴更好的自己，绽放属于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

接下来呢，到了我们的讲述我的艺人故事展播环节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将认识的这位老师啊，他来自穆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他是汉古尔河中学的崔国华老师。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他的《乡野小花》，也学牡丹开的故事。

0: 1993年8月，崔国华来到汉古尔河中学。他从青丝年少走到了两鬓染霜，在汉古尔河畔刻下深深印记。他说他本是一朵乡野小花，生在沟渠，长在田埂，去野院学牡丹，从容绽放，只为开在孩子们的春天里。如今崔国华已在教育领域默默耕耘30多个春秋，他始终坚守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在他的课堂上总是充满着生动有趣的讲解，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知识。
1: 我觉得呢，崔老师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认真，然后对同学呢也是十分负责的一个老师，他看待我们就像对他自己的孩子一样。
2: 他的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小组合作积极有效，评价汇报争先恐后，大单元教学融会贯通，综合实践活动亮点纷呈，滚动作文教学很有实效。他的课深受学生喜爱，多次获得奇级、市级、优质课、示范课等荣誉。
0: 除了教学工作，崔国华还非常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他带头建立汉古尔河中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躬耕园，带领同学们深入田间地头学习农业知识，体会劳动的快乐。
3: 鸡瘟低呢，它成熟就是到秋天霜都来了，然后它还成熟不了。
2: 崔校长多才多艺，不仅在汉中教学工作中付出大量心血取得辉煌成绩，在富有特色的汉中校园文化建设中一直是精心的设计者，在劳动教育中一直是优秀的领导者，成为汉中敬业奉献创新进取的优秀楷模。
0: 面对家庭条件困难的同学，崔国华不仅在学习上给予格外的关注和指导，还会在生活中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
3: 我们班的学生如果有困难，我就会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比如有一个孩子是留守，他妈妈呢在天津打工，他跟我说老师，我现在由于生活已经影响到我的学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已经3个月没吃饺子了。然后我说这事老师帮你解决，我就把他周六带到家里给他包了各种各样的饺子，同时我也把这种关心和帮助延伸到校外。我一共资助云南大学生4名，他们现在有的在读大学，有的在高中。
4: 记得有一次，崔校长亲自为我校一名留守儿童做了一条棉裤，我觉得这条棉裤不仅暖了孩子的身体，更暖了孩子的心。这种爱生精神令我们全体师生深深的感动。
0: 参加工作以来，崔国华始终奋战在教学一线，一直担任语文教学工作。他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开拓先锋，也是教育科研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每学期都带头讲示范课、教研课，多次担任全旗语文学科特岗教师的选聘评委，多次被调派到全市中考批阅作文。他乐于奉献，甘于付出，没日没夜加班备课，设计校园文化，钻研科研课题，辅导青年教师无怨无悔。
3: 从最初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的重大。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努力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因为我觉得一个孩子对于学校来说，他仅仅是学生而已，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他就是这个家庭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未来。所以在教学工作当中，我从来不敢疏忽和怠慢，为的就是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语文教学水平，给孩子们最大化的上好语文课。
0: 33年1万多个日子的坚守，从不是岁月的简单流逝，而是他对教育事业最长情的告白。那些奔赴四方为祖国添彩的学子。

子，便是他一生最引以为傲的勋章。不忘初心，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决心，牢记使命，立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为党育人，丹心映日月，为国育才，赤诚洒春秋。他愿以此生躬耕讲台，奉献教育，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三十几载春秋，坚守乡村三尺讲台。那崔国华老师他又是校长哈，作为乡村的语文老师，他半生扎根乡土，远离城市便利，把全部的热忱倾注农村学子。在课堂之上呢，崔国华老师引经据典，点亮乡村孩子的文学视野。课堂之外，他暖心陪伴留守少年，用笔墨给予他们奔赴未来的底气。数十年的默默耕耘，不求名利，坚守育人本分，用三十多年坚守诠释乡村教师的责任和担当，以温柔文字与长久陪伴，成为一代代乡村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让我们向崔国华老师致敬。

好的，朋友们，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将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我们届时将邀请莫伟老师为大家呈现《弟子规》的精彩内容。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

0: 时间里呢，我们将进入到的就是国学经典馆了，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那国学经典馆板块的这个开设啊，也是为了弘扬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提高我们少年儿童的人文素养，引导和鼓励孩子们积极的诵读经典，感受先贤智慧，哎，以此来传承我们的中华美德，树立文化自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在线上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朋友们带来《弟子规》的精彩讲解。首先呢，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一声好。您好，穆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焦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又要学习新的内容了，穆伟老师？
1: 是的是的。还是几个部分当中的新的内容。
0: 好，那接下来就把时间留给您了。
1: 好好好。
0: 哎，
1: 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国学经典弟子规》几个部分中的内容，就是不从容，立端正，一身圆，拜恭敬。就是走路的时候呢，不贪要从容，站立的时候呢，要端正。在过去啊，老一辈看到小孩走路呢，慌张、匆忙、摇晃，都会叫住他的。告诉他走路要有走路的样子，要从容，也要怎么样啊，也就是呢稳重大方，不急不缓，不慌不忙，但要有站的样子，身体是直的，不东倒西歪，也就是站有站相。鞠躬和礼拜，现在鞠躬少了，但是也是有的，这是一种礼节。和礼拜是很能体现恭敬心的礼节。鞠躬时态度好，态度好的呢，腰呢弯得深。那态度可能是有些所说的叫傲慢的啊，身体好像有块木板啊，腰直直的，往前倾一倾就了结了。这样呢，会不会给人一种感觉是挺傲慢的呀？我们前面也讲过哈，有一位很资深的教授所说的，他说如果我心里有傲慢，这个腰是弓不下来的，因为是教授嘛，是专家，是知识分子嘛，他说我是如果傲慢的话，这个腰我是弓不下来的。那是不是还有更严重更傲慢的，头都不肯低下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当然，鞠躬、礼拜都是需要恭敬心的。那可能有的会认为啊，行为跟心没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论是在家里、路上，还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为人应对处处得体有礼，那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人一定很有，怎么样啊？是不是所说经常说的有教养啊？那个北宋的欧阳修在12岁的时候，你看他还是小孩啊，12岁，他去求学，来到这个。到这个襄阳去学习，来到襄阳城下，城门呢已经关了啊。过去都是有城门的，到时间什么时间开城门，什么时间关城门都是有时间规定的。一名老兵在这个城墙上把门，欧阳修呢对着老兵恭恭敬敬的，你看恭恭敬敬的，深深的鞠了一躬，并拱手道。这是古时候啊，这种手势。你看他怎么说的？学生远道而来，烦请老伯开门，放学生进城好吗？守门老兵本来不敢违反规定的，因为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开城门、关城门都是有时间规定的。但见到这个孩子啊，12岁啊，礼数周全，便起了怜爱之心。老兵说，既然是书生，我出一个对联给你，对得出就放你进城，对不出明天早上再进吧。 接了老兵就说道：“开关早，关关迟，放过客过关。”欧阳修说：“出对易，对对难，请先生先对。”我是要你对的。他说：“学生已经对过了。”老兵恍然大悟，立即给他开了门。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给人的印象是非常重要的，好印象是让人接受的基础。所以呢，不管以后不论是做工作干什么，与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留意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你看，人之交往，礼之为贵。礼能养尊严，失礼会怎么样？会伤尊严。恭敬自真，自真至诚，自尊自严，礼是能够养德的。你看，这个《弟子规》的不从容，立端正，就是脚步的步啊。一身圆，百公斤，这也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故事，就是张九龄的风度。这个张九龄呢，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这个张九龄呢，容貌清秀，平时总是衣冠呢整洁，走在路上呢总是显得风度翩翩，与众不同。所以呢，当朝廷有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呢，

干净而且有风度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觉得是不是内心非常的愉快呀，感到精神焕发。那相反，同一个邋邋遢遢不讲卫生又很有一些俗气的人在一起，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挺不舒服啊？所以我们不是说要穿名牌，我们穿的多么好，就是穿的一定要整洁干净得体，这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例如说要像苏素一样顶天立地，因为呢天地之中只有一个动物可以顶天立地，谁呀？是不是我们人类呀？行如风，走路呢皆要平，要挺胸抬头，大家呢互相的协助，互相看一下行走的时候不要匆忙，要非常的怎么样轻盈，不要特别的大声。在上台讲话的时候要行如风，那当上楼梯的脚步很沉重，代表是不是这个人比较累呀？所以人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代表着内在的一种是不是心境。其实脚步也代表着我们的内心，我们心境很平静很安静，是不是我们的脚步会很轻盈的？坐如钟，坐着要像铜钟一样的稳健，这样呢对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都是有益的。如果驼背弯着腰坐着，这样对我们的脊柱是有影响的。卧如弓，有的时候古人讲就是吉祥卧，右侧卧呢，这样最符合身体的气血的流通。左侧卧呢，它会因为我们心脏在我们的身体的左侧嘛，会压到心脏。我们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又懂礼仪，自己呢具有了威仪，这样不仅对自己的健康有好处，还会呢在对我们将来的学习、工作、家庭、待人接物中得到更多的益处，使我们的人生路走得更踏实。还有现在的一个事情，父母榜样的力量。有一位4岁的小朋友在家里面呢很受这个爷爷的娇惯和宠爱，这个爷爷奶奶呀、姥爷姥爷，可以说4位祖辈呀、老人都疼爱他，真可谓三千宠爱于一身呐。有一天，他的爷爷在吃饭的时候跟所有的儿女说，因为他，有这个3位儿子、4位女儿，就说：“我这个孙子，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打他就是打我。”那小朋友的父母知道孩子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呀，于是他们就自己来教育孩子。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呢吃晚饭，母亲打的是五谷粥给他吃，因为孩子吃东西嘛要不要偏食，偏食就会缺乏营养，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影响的，因为孩子正在发育的时候长身体的时候嘛。他说我要吃面，母亲没有理他。到9点钟的时候呢，母亲问他吃不吃粥，他还说要吃面。9点半了又问，这时呢他就饿了，就把五谷粥很快的吃完了。他的母亲带他到这个，因为他们那地方有经典班的学习嘛，

0: 目的是要培养孩子的礼仪和德行。见到老师的时候对孩子就说，来给老师鞠躬。这个孩子由于被爷爷祖辈们这个宠着娇惯着，他始终不肯鞠躬。母亲给他做了样子，一连鞠了五次他都不动，不给老师鞠躬。他母亲着急上班，也没办法，就提前的离开了幼儿园。等离开大门之后，感觉这个机会不应该错过呀，否则以后就更难教了，就立刻打电话呢，给孩子父亲打个电话，让他马上过来。父亲呢过来以后呢，就一直站在孩子面前给老师鞠躬，也不知道鞠了几个躬，孩子最后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小孩子一哭，说明他这个时候他的哭心中是不是有惭愧呀？这个功就积下去了。夫妻两个人不简单呐，用身教教育孩子。其实教育它是身体力行的呀。后来呢，这个班的老师说，这个孩子的学习同他的礼貌是成正比的，效果呢越来越好。也刚好是这个孩子要过生日，老师呢知道了，就给他讲，每个人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的确是啊。十月怀胎生孩子，那是极为痛的一件事，要常常想报答母亲的恩德。如果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就说了，今年的生日我不要蛋糕了，因为他过生日他是要吃蛋糕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包括他所有的长辈都是为他算的。我要实现父母的一个愿望，就是在新的一年里要学会做人，我要做事情，做家务。你看父母的引领有多么的重要。也就是在前几天的事儿，当我打开房门的时候，看到有一位同我同辈的一位女士正陪着一位小男孩在拖这个楼道。因为我不认识他们，因为我没见过，我就问，你们是这个小区的吗？他说不是，我们是另隔壁小区的，是让孩子上初中的孩子呢这个拖这个楼道是让他体验生活。我给孩子点赞，我就说好孩子好样的，还是义务劳动，还是为别的小区的楼道擦楼道打扫楼道。这不仅仅是擦楼道，你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孩子，再次给你点赞。因为这件事我没了解，不知道是家长让孩子做的，还是孩子主动要做的，还是呢社区组织学校组织的。不管是谁组织的，让孩子参加这样的劳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可以说意义重大。还有啊也是今天在这个小视频上看到了，就是原中央电视台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李思思，在他视频上他谈到的一位学生写的，我终于知道了钱是怎么来的了。其实这篇作文是非常感人的，而且呢李思思在读这篇作文的时候也留下了眼泪。参加劳动做家事，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父母为家为孩子的付出，以及为社会的服务，更怎么样知道感恩父母的 养育之恩。劳动做家事，自己能从中学习到什么呀？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等等，还有更重要的责任，还有担当。智慧的父母，真正的爱孩子的父母，不仅仅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分数，更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劳动能力的提升，还有亲近自然、爱护自然、爱护环境，德智体美劳、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要培养孩子这些，让孩子全面发展。哀哀父母，哀哀父母，生我娶劳。这句话呢，源于《诗经·小雅·陆鄂》：“陆鄂之恶，哀哀父母，生我娶劳。”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养育我们付出了辛劳，我们不能怎么样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唐代诗人孟郊的著名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苦迟迟归。谁人寸草心，报得三秋归。”孝敬父母不仅仅只是物质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上、心理上、情感上的、心灵上的、人格上的对父母的关爱、慰藉和尊重。在家孝敬父母，还有对他人的关爱，还有重要的要怎么样，要照顾好自己。身体发肤受子父母是不得损伤的，不熬夜，不糟蹋自己的身体。我们前面学习到了，身体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身体出现问题了，自己遭罪啊，什么也干不了了。那最糟心最疼的是谁呀？是父母啊。这样呢，其实也是不孝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身心都要照顾好，照顾好了，自己才有能力孝道父母，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社会服务。还有为天下人服务，这是大孝大爱。其实在为别人做事情的时候，怎么样是不是快乐幸福的是自己啊？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为别人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去服务他人，服务社会，为我们的国家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这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金，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更谢谢能为我们国学经典弟子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期播出的所有的付出的人们，谢谢大家。
1: 嗯，再次感谢穆伟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0: 再会。
1: 今天穆伟老师为大家分享的有关弟子规的内容啊，让焦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啊，真的是将这种叫传统的伦理智慧和我们现代教育理念可以说深深的结合在一起。其中呢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案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哈，穆伟老师精心为我们准备这样的课程，一定不是生搬硬套的啊，而是带着这种目标性，给予我们这样一些心灵的滋养和讲解。感谢穆伟老师，再次感谢他。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会说哈，也有这个家长和教经探讨。

说娇娇，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学习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国学啊？有的家长还甚至和娇娇还讨论到说这其中有一些糟粕。其实看怎么看啊，看我们的这个发心吧，就是我莫伟老师一直坚持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这个经典当中的经典，一次又一次的讲解，其实更多的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不管是我们的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一定要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孝亲敬长。哎，从这种说教的单向服从，其实到这种双向情感连接，它都是环环相扣的。那这个当中有一些内容，可能会被家长啊，或者说不太理解的小朋友是误解，其实不然，很多的内容都和我们现代的一些实践特别的贴切，尤其呢也侧重很多这个关于情感共鸣方面呀，还有责任意识培养方面啊，都息息相关，环环相扣。希望呢在莫伟老师的这种深刻的讲解当中，我们能一次又一次的得到这种内心的一个洗涤。那也期待哈，我们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在这种国学传统文化的这个滋润下，能得到一些新的启示。好的，朋友们，看了下时间哈，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啊。希望呢，我们能够在学习《弟子规》的过程当中，能够知礼仪，懂感恩。明是非，那也让我们用自己的这种实际行动去践行弟子规，让美德扎根心底，让文明伴随我们成长。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4: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3: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4: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关注一个家庭，了解他们的故事。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呢共同来聊一聊和咱们生活健康相关的一些小的话题。
0: 在祖国版图雄鸡。

0: 岗位的忠诚担当了。1.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林区呢，冬季啊是长达8个月，最低的气温会突破-50摄氏度。44座的通信基站呢，散落在深山的密林，最远的距镇区呢有480多公里。一次完整的巡检需要耗时5天左右的时间。这柴瑞峰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了。他是中国电信呼伦贝尔分公司莫尔道嘎营销中心的支局长，他将青春与热血尽数地献给了这一片冰封的林海。
1: 是，大雪封山，车辆陷困，还有蜱虫的侵袭，也是他工作的一个日常。24小时待命，身兼基站维护、宽带抢修、线路巡检数值，是他不变的坚守。-40摄氏度的寒夜，他在无人林区呢静待救援。那么膝盖呢，也是深积雪当中，背负着20多斤的工具，徒步3小时登顶基站。另外，在这个雷雨盛夏时节哈，他反复的检修设备，汗水呢浸透了衣衫，又被寒风冻僵。森林里呢需要电信服务，需要我，这一句朴素的话，藏着最坚定的初心。17年来呢，他从来没有退缩过，从来没有代谢过，以一人之力呢筑牢林区通信生命线，把守岗尽责、使命在肩的家风深深地扎根在边陲林海。
0: 家风啊，也是守望相助的理解和包容。柴瑞峰的风雪逆行离不开他的妻子张磊的默默托举。同为电信人，妻子呢是最懂得通信保障的重量的，她也深知丈夫肩上的重重的责任。从青春相伴到为人父母，她独自扛起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操持家务的全部的重担，她也成为了家中最坚实的港湾。
1: 丈夫深夜抢修，她呢则留一盏暖灯，温一杯热饮。原赴边境保障信号，她呢则是藏起了担忧，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在2012年呢，张磊也是独自入院待产，柴瑞峰呢却因连队通信保障重任无法陪伴。等他赶到的时候呢，女儿已经是降生5个多小时了。但在这个风雪中呢，从未落泪的硬汉面对妻女呢潸然泪下，而张磊毫无怨言，只是轻声的宽慰说，你忙的是正事，我能撑住。另外在疫情期间呢，夫妻二人也是双双坚守一线，年幼女儿呢只能是自己煮蛋泡奶，没有抱怨，没有埋怨，没有委屈，唯有相互的扶持，彼此成全。他们用行动告诉孩子，家人同心，理解。

0: 那柴瑞峰都会主动的去奔赴一线，与官兵同吃同住，一直到山火扑灭，全力的保障防火通信的畅通。那春节前夕，他也会不顾道路的艰险，会驱车一天一夜奔赴边防连队，只是为了让战士们能与家人连通思念。在疫情来袭的时候，他顶风冒雪坚守岗位，为防疫部门也是筑牢了通信支撑。
1: 十七载的春秋呢，他错过了孩子成长的关键瞬间，缺席了无数次的合家团圆，却从没有耽误一次抢修，从没有失守一次通信保障。张雷呢，则是以女性的坚韧守好小家，温暖家人，让丈夫心无旁骛地守护着大家。耳濡目染之下呢，女儿啊也早早的学会独立，以父母的坚守为骄傲。这一家人从小我融入大我，把小家幸福融入到邻居发展，边防安稳，用默默付出呢诠释了新时代普通人的家国担当。
0: 家风也是言传身教的传承延续，最好的教育就是言传身教了，最好的家风呢就是躬身践行。柴瑞峰夫妇啊，从来不用空洞的道理去说教，却以一言一行种下了家风的种子。丈夫是不畏艰险坚守岗位，是最硬核的榜样，而妻子呢则是勤劳坚韧温柔善良，是最无声的教育。
1: 他们教女儿呢诚实做人，踏实做事，懂责任，肯奉献，在艰苦环境当中呢始终是乐观向上，彼此温暖，松涛为伴，风雪为友。他们把对临海的热爱，对工作的赤诚，对家国的忠诚，化作日常点滴传承给下一代。那么这份家风啊，正如大仙里轻松傲雪挺立，如边境通信的信号，温暖绵长。
0: 十七载的风雪兼程，十七年的初心不改，柴瑞峰张磊这个家庭是千千万万基层家庭的缩影，他们以忠诚为骨，担当为魂，互爱为脉，奉献为运，让优良的家风在极寒边陲生根发芽。
1: 没有今天的壮举，却有坚守之力，没有豪言壮语，却是有赤诚之心。他们也是用一生践行诠释了最美家风的真谛，就是爱岗敬业的坚守，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无私奉献的担当，是家国在心的赤诚，在林海雪原间谱写了新时代最美家庭的不朽华章。

0: 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健康的话题了哈。
1: 哎，对，是
0: 啊，我们在这个平常呢，也会看到一些 APP 啊推送的一些信息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这个事儿说的有道理，然后呢就会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收到一些，哎呀，这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千万不要被谣言吓住啊，或者怎么样？
1: 对呀，对呀。
0: 那我们要如何来辨别这些消息呢？
1: 不太好辨别。
0: 有的时候就信以为真了，是吧？
1: 对呀，因为他说的这是有板有眼的嘛，
0: 有鼻子有眼的，
1: 对，是，真是。
0: 就像接下来这个事儿，
1: 这话题似的，是吧？
0: 对，这怎么说的呢？就是吃生食，
1: 生菜
0: 会感染寄生虫，真的是这样
1: 吗？有人说那个生菜呢，就是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容易沾染各种寄生虫的虫卵和细菌。如果说你直接吃呢，生吃哈，就是会把这个寄生虫啊吃进肚子里面，可能就会引发我们严重的健康问题了。
0: 哎，其实啊，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要紧张啊，
1: 过分夸大。
0: 对的，你像以前的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说使用未经处理的人畜粪便来浇灌这个蔬菜，
1: 就是农家肥嘛。
0: 对，吃了受感染的蔬菜，确实有感染寄生虫的一个风险，这是原来。
1: 对，这是之前，就是卫生条件不太好的时候啊。
0: 然后呢？是生菜的特点是什么？
1: 它因为它是结球的这种菜嘛，就是像咱们说的比较大家熟悉的像圆的这种叫什么生菜哈，它叶片呢是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而且它的质地比较紧密，所以呢就是在这一层一层叶片之间就容易残留，比如说像泥土啦、虫卵啦，或者一些小型的这个寄生虫，比如说就是咱们大家比较害怕的像什么蛔虫卵呐、线虫卵呐等等等等这样的。如果说你说吧，没有洗干净，你看它这个叶片不是一层层包着的吗？
0: 对，
1: 所以就是如果说没洗净的话，你吃了，那的确呢就有感染虫卵的可能了。
0: 对，这是以前，
1: 对，
0: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哈。现在就是现代农业呢，已经把这个安全防线给拉满了。
1: 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这个生菜的这个种植产业当中啊，它属于这种叫做一种技术吧，叫做无土栽培这种技术。因为这个生菜呢，现在都可以不用在土里面种植了。而且这种技术呢已经是广泛应用，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营养液来代替土壤，所以呢从根本上就避免了就说从土壤当中有可能会存在的这些污染源嘛。
0: 对，那即使是这个传统的土壤种植，生菜的种植环境也是受到严格的控制和管理。
1: 对，
0: 比如说灌溉用水会经过
1: 净化，
0: 有机肥在使用前也需要经过充分的发酵和无害化的一个处理。
1: 对，
0: 这些都是会大大降低了生菜感染寄生虫的一个概率了。
1: 其实说起来我还挺喜欢吃生菜的，你看就是比如说吃烤肉啦之类的，这个时候就首先想到的
0: 油腻
1: 就是生菜真是。所以就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受到感染的这种情况，现在来说的话就应该是属于这种极小的概率事件了。通过食用正规的这个生菜去感染这个寄生虫，这个风险现在应该说是极低的。
0: 对，当然呢也不排除有些这个小农户用没有发酵的农家肥来浇地。
1: 对，
0: 这种生菜带虫卵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对，但是就说我们现在呢还是应该

0: 该就是更科学的去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有各种的监管部门嘛，比如说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测数据呢，就是总是会实时更新嘛，哈，摆在这儿呢。正规渠道销售的这个生菜，它的这个寄生虫的检出率呢是极低的。如果说你说生吃这个生菜感染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些什么虫病啊，或者引发一些这个功能障碍呀、出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血肿了之类的这种
1: 情况
0: 我觉得这个很低很低的了。
1: 对、概率是很低的。
0: 对，
1: 那当然呢还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是想要不吃虫、要做好这几步。对吧，
0: 当然了，咱们还是应该关注一下。
1: 是、如果说你还是害怕感染
0: 对
1: 啊、被感染了，那怎么办呢？要谨记
0: 一下
1: 几点、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选对购买渠道了。首先就从源头上这个把控这个风险，像一些大型的超市啦，像知名的农产品店呢，它都有严格的品控的，不仅是要求供货商需要提供质检报告、安全认证，他们还会定期的抽查，确保上架的生菜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那选用这些地方的生菜，相当于给安全加了第一道保险。其实不仅是大型超市和一些大的这个农产品的店
1: 、
0: 现在咱们就说去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去购买蔬菜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发现，所有的菜市场呢，它都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牌牌，那个牌子上面呢就会写着每一天这个蔬菜抽检的一些这个结果，对、而且就是它当天的这个菜价，它也会展现在上面。所以就说咱们正常的这个大型这个超市啦、商场啦、菜市场啦，这些呢都是有保障的，
1: 放心的食用，
0: 对，
1: 是
0: 的。
1: 第二点呢，就是别偷懒，以上呢彻底清洗是关键洗生菜，包括哈各种蔬菜，
0: 对，
1: 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方式吧，
0: 对、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这菜买回来特干净，那我就冲两下就行了吧、
0: 那不行
1: 啊，是吧？正确的操作呢，才能把潜在的虫卵赶尽杀绝。
0: 对对对，是。其实洗菜嘛，咱们都知道，其实挺简单的，但是也是建议大家呢，用流动的水首先的冲掉这个菜叶表面的一些泥呀、杂质啊，这是明显咱们能看到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把菜呢要浸泡在清水当中10到15分钟，不要嫌麻烦啊。就是你这个水里面不用放这些东西，我记得有的时候就说家里人会说放点盐吧，或者是放点什么醋、放点淀粉，其实这就是说希望能用这些方式呢把这个菜叶上面沾的一些附着物给它
1: 泡出来，
0: 对，给泡出来。其实大可不必，咱们就用清水然后浸泡这个菜叶，然后泡个10到15分钟就行了。浸泡的时候呢，咱们可以轻柔的搓洗一下这个叶子的叶片啊，当然了，就是像一些缝隙的地方一定要这个洗干净，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呢就是有皱褶嘛，可能就是大家清洗不到，就会有一些残留。最后呢，用大量的这个流动的清水再彻底冲洗干净，沥干水分就可以了。
1: 对，这是这个一个如何清洗生菜包括蔬菜的一个过程。
0: 哎，是。
1: 另外呢，像特殊人群吃之前要焯水最好，
0: 对
1: 啊，更安心。比如说像家里有老人呐、孕妇啊、小宝宝，或者是免疫力低的人群，
0: 对对对，
1: 吃生菜之前呢，咱最好是焯个水。
0: 哎，焯水呢，其实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杀菌方法，因为操作起来不麻烦嘛。将这个洗干净的生菜放到沸水当中烫个15到30秒就行了。
1: 对
0: 啊，也不用说把它烫得特别熟，就是把它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其实足以杀灭绝大多数的病原微生物了，同时呢，又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这个生菜的营养成分和它爽脆的这个口感。其实焯水之后呢，立即用冷水来冲洗呢，也是可以防止它变软的。就是有些朋友说我焯了之后这菜变软了，口感不好、
1: 就没有那个脆的感觉了。
0: 对，是不是啊？如果说大家非常喜欢吃生菜的话呢，大家可以试着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哈。喜欢吃烤肉的朋友还是有口福的啊，可以放心的去吃生菜。
1: 对。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愿意拿这个食物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
1: 营养成分
0: 物质
1: 啊，
0: 对，就是所说的食
1: 补。
0: 而且不同季节，你发现了吗？这个食补的这个
1: 内容
0: 绝对
1: 不
0: 一样。
1: 对，你可以选择的这个蔬菜水果呀，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当然最好是应季的哈。
1: 当然了，
0: 但是有些蔬菜你发现一年四季它都有
1: 啊。什么蔬菜？白菜。
0: 对，白菜
1: 啊，
0: 土豆，还有胡萝卜，菠菜啊，等等
1: 啊，这绿叶菜菠菜可真是，好像这是四季咱们都能看的菠菜。
0: 对，说到菠菜，你知道菠菜它本身它会补充什么营养吗？
1: 铁
0: 啊，是吧？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们这个缺铁了，补一补，或者是缺铁性贫血，补一补，
1: 对，
0: 吃点菠菜吧。
1: 对，是，这个好像是大家的一个普通认知了。
0: 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是，但是又转折了，颠覆一下我们的认知。
1: 对，
0: 就这个菠菜补铁啊，其实是
1: 百年骗局。
0: 对，
1: 说到百年，好像稍微感觉有点夸张，
0: 夸张了哈。对，
1: 就是、
0: 咱俩有点夸张了。
1: 对，咱们也真的是感觉有点夸张。咱来了解一下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虽然说有这种食补的这种传言，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素菜呢，就是这个菠菜呢，它有这种就是补铁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就是大家一直就认为说啊，这个菠菜呢，它是含有多种营养物质的，比如说像什么维生素 A、B、C、D 等啊，咱就不细说了。但是呢，就说被大家谈论最多的，可能就是大家认知最多的，就是菠菜是补铁的王者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那实际是真的是这样吗？
1: 哎，感觉应该是真的吧？
0: 应该是真的，
1: 对呀、
0: 啊，因为
1: 这么多年
0: 流传下来的，
1: 对呀、
0: 啊。那你说这个菠菜超能补铁这个传言，
1: 就
0: 是
1: 从
0: 哪儿出来
1: 的
0: 呢？
1: 对呀、啊，咱们是从老一辈的这个口中知道的，就是那老一辈是从哪儿知道呢？也是从老一辈。他们这儿知道
0: 的，其实这还真有一个事件。
1: 对，是其实事情呢可能要追溯到100多年前了。在19世纪末的时候啊，有一位德国的科学家，他就宣称说，我发现了啊，我在我研究当中发现菠菜它的这个含铁量极高，甚至呢可以与咱们吃的一些红肉相媲美。那他的这一言论呢就迅速传播开来了，并且呢就是在当时也是被广泛的接受了。
0: 对，然后呢在20世纪30年代哈，科学界就对菠菜的铁含量重新进行了一个测算，发现呢实际数值呢远低于之前的这些说法，与之前呢公布的数据啊也可以说是差异特别大
1: 啊。看来这个时候就开始有转折了啊。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流传甚广的说法呢是这样的，说这位科学家呢在计算的时候，其实他犯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错误，就是他将这个小数点呢向右错移了一位，所以呢这个结果出来之后才赋予了菠菜超高含铁量的这样的一个名声。那么他在发现有错误的时候呢，这位科学家其实他后期呢也曾经澄清过，但是呢因为他早前的这个说法呢已经是被口口相传了嘛，所以呢想撤回呢已经是来不及了。
0: 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小数点错误的故事啊本身它至今呢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
1: 对，
0: 更像是一则被反复引用的一个都市
1: 传
0: 说了。
1: 对、
0: 不妨呢大家可以当做一桩历史的趣事儿哈、而非铁板钉钉的事实。
1: 对，还有呢就是大家对这个菠菜说这个含铁量高呢还有一个事件哈，就是可能跟我们这一代有关系了，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呢，大家可能都看过一个这个动画片吧、叫做大力水手
0: 抱抱
1: 是吧，
0: 波波。
1: 对，当时呢就是漫画当中的这个主角呢，他就是一到困境的时候他就是会吃一块菠菜，然后呢就瞬间变得力大无穷了。
0: 是，
1: 当时呢就是有这种观点认为说哈，这个设定呢可能就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说这个吃菠菜又补铁又强身、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可能有这个影响。
0: 对、当然在另一方面哈，中国其实也流传着明太祖朱元璋落难时喝到的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其实就是豆腐菠菜哈
1: 剩
0: 饭汤的一个故事所影响。
1: 对，因为他喝完这个之后他精神大振了嘛，对吧、
0: 是
1: 跟这也有关系。
0: 是的，
1: 虽然说咱们现在来看呢，就是百年前这个德国科学家的这个原始论文和传奇故事现在很难考证了，但是呢从现代的研究表明哈，这个菠菜的铁含量呢是大概多少呢，是100克当中呢它含有2.9毫克的 铁。
0: 嗯，
1: 相比于就是咱们大家能够知道的，就是现在的菜吧，就是咱们北方地区上相对来说少一些，南方地区可能多哈。比如说这个水芹菜，它的这个铁含量呢是100克当中呢有6.9毫克，你看比菠菜多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菜呢叫苋菜，这个苋菜呢也是100克当中呢含有5.4毫克的铁含量，所以呢也比菠菜多。虽然说这两个菜在我们就是北方地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现在呢有一些这个市场上咱们也是可以买到的。
0: 对，
1: 大家如果说想要就是补补这个身体当中的铁的话呢，可以试着去吃吃这两种蔬菜。
0: 嗯，
1: 当然了，这个数据其实在蔬菜当中不算太优秀的。
0: 是，而且呢，菠菜当中这个铁为非血红素铁。
1: 哎，对，
0: 人体对这种铁的吸收率呢，利用率仅是3%到5%，是很低的。
1: 啊，对，
0: 如果对再搭配一些富含维 C 的蔬果，倒是能提高些吸收率，为补铁贡献的这个微薄之力、啊、
1: 微薄之力、
0: 啊、
1: 都用上这个词儿了，微薄之力。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选择像猪肝红肉这样的食物呢？因为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当中的铁呢一般都是这个血红素铁哈，这个人体呢对这种铁的吸收利用率呢是15%到35%，其实更适合于我们身体当中补铁的。
0: 对、那虽然我们刚才说到了菠菜并不是说补铁蔬菜的第一选择，但是啊，其他方面它的表现也很出色，并不差。
1: 对，所以呢，咱有个但是，咱们不能把这个菠菜一棒子打死，对吧？
0: 对，
1: 它还有什么呢？首先呢，第一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含有叶黄素。
0: 嗯，
1: 叶黄素是干什么的呢？咱现在就是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是吧？咱每天都盯着电脑玩手机，
0: 嗯、
1: 眼睛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总是感觉的又干又涩呀，
0: 是
1: 很
0: 疲劳
1: 啊，对吧？啊，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它是电子屏幕，它会发出蓝光，它会刺激我们的眼睛。而这个叶黄素呢，就像是我们眼睛内的一个内置墨镜，它能够过滤掉这个蓝光，会减轻我们对眼睛的这个损伤的。
0: 嗯，而且这个菠菜的叶黄素含量在常见的蔬菜当中，哎，这个是数一数二的啊。
1: 哎、对，
0: 这个、每100克高达12.2毫克，
1: 很高了。
0: 对，而且呢，相关的一个这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的一个这个2023版本哈、啊，也建议我们每天补充10毫克的叶黄素。也就是说呢，每天吃上100克的菠菜哈、啊，叶黄素的摄入量呢，基本就补足了。
1: 哎，每天喝上一碗菠菜汤，那你的这个叶黄素就补足了。再看呢，就是我们还推荐这个菠菜有好处是什么呀？这个菠菜呢还含有维生素 B9。 B9 是什么呀？可能这个其他朋友不太了解，但是作为孕妈妈的朋友可能比较了解了，叫做叶酸。
0: 哎
1: 啊，这个叶酸呢是能够代谢血液当中过高的同型半胱氨酸的，它能够降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这个患病风险。另外呢，叶酸呢还会参与神经递质，比如说这个血清素呀、多巴胺的这个产生。
0: 嗯，
1: 那这些物质呢都是能够调节我们情绪的重要的角色了，所以非常重要。
0: 是，那菠菜的叶酸含量呢高达每100克194微克，
1: 好高。
0: 对，而成年人每天的这个推荐摄入量呢是400到800微克。虽然说焯水哈会损失部分的叶酸，但是呢就算只留一半，这个含量也是挺高的。
1: 对，这是挺高的了，所以推荐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去吃这个菠菜哈。
0: 是的，
1: 而且菠菜还含有什么呀？它还含有钾，它的这个钾含量相当可观了。据了解呢，它的每100克当中会含500毫克的这个钾，看看这个含量是不是
0: 很高
1: 的啊？占我们每日推荐的摄入量的1/4以上了。因为补充了足够的钾之后呢，就可以维持我们细胞的渗透压，防止体液积聚导致血压升高和心肌代谢紊乱。
0: 嗯，
1: 对于一些这个有高血压病症的老年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0: 是，那还有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K。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哈，补钙呢要补维生素 D。
1: 对，
0: 那因为呢维生素 D 能够促进钙的吸收，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钙吸收之后呢还会沉积到骨骼上才能发挥作用。而维生素 K，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关键作用了。
1: 你看这一环套一环是吧？
0: 嗯，
1: 要补钙你得补维生素 D， 你让它这个
0: 更好的
1: 作用，
0: 对，
1: 就得需要维生素 K。
0: 看来我们要补个钙哈，还得多吃多种维生素啊。
1: 是啊，
0: 你像菠菜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哈，简直是惊人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每100克就约含380至480毫克的这个
1: 维生素 K。 微克
0: 对，远超成人每日
1: 推荐
0: 摄入量80至120微克，对，
1: 真是挺高的哈。
0: 是，你看吃上100克的菠菜就能满足4天的一个需求量。
1: 嗯，
0: 你说这个维生素 K 的能力哈，真的是挺非常足了，
1: 挺高了，挺高了，真是挺高了。但是哈，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就说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吃菠菜之前一定要焯水？
0: 嗯，
1: 原因就是菠菜当中这个草酸含量比较高啊，这个可不是什么谣言了。这个草酸呢，就是与我们人体内的钙呀、锌呀这样的一些成分呢，它会容易结合，会生成草酸钙或者是草酸锌这样的一些这个草酸盐。
0: 嗯，
1: 这个东西形成之后呢，会降低我们对钙和锌的吸收利用率的。所以呢，就是过量摄入草酸也会增加患有肾结石的风险。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大家在制作菠菜这个菜肴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先焯水
1: 啊。对，
0: 哎，研究发现呢，沸水焯1分钟，大概可以去除38%的草酸。考虑要除去更多的草酸，同时还要保留这个叶酸，我们可以把焯水的时间控制在2分钟以内。
1: 嗯，这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哈，在多多的食用菠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它的食用方法。首先就是需要焯水。

0: 到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最近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有这么一个大新闻在发生在广州。
1: 对，
0: 什么事儿呢？就是在国家荔枝种植资源的
1: 谱
0: 里，一种荔枝和龙眼杂交后代起了个名儿，
1: 叫
0: 怀石，结出了果实。
1: 啊，一开始大家可能是觉得它结不出果实哈，没想到它最后结出果实来了。它的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是母本名字叫做怀枝，这个荔枝，然后呢，副本呢叫做石霞啊、
0: 哎，
1: 这个龙眼，然后呢就是从母亲的这头取了一个字，从父亲的这头也取了一个字，所以呢他就起名叫做怀石了。
0: 对，
1: 它其实是荔枝和龙眼的一个杂交体。
0: 对，根据工作人员品尝说呢，这个怀石荔枝的果肉啊有龙眼的脆爽口感，同时呢比同熟期的早熟荔枝更甜，优势相当明显。
1: 我觉得这个荔枝其实就是不杂交好像吃起来就
0: 挺甜
1: 的。
0: 对，
1: 然后龙眼呢实际上那种甜味呢是属于那种腻腻的甜，这两个甜加在一起是不是就超标了呀？
0: 龙眼我好像吃的更多的是龙眼干儿，新鲜龙眼我还真没啥印象，它就是很甜，我就感觉
1: 干儿是不是也挺甜？
0: 非常甜。
1: 对，是。所以你看啊，他这个工作人员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是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开始尝试用荔枝和龙眼进行杂交了。早在2022年的时候呢，华南农业大学有个团队，他们呢就以这个叫石霞这种龙眼为母本，然后呢还有个他们选择了一个荔枝的名字呢叫做紫娘喜，这个荔枝为副本，它杂交出来了一个叫做翠蜜的这种龙眼。这个龙眼呢果肉很嫩，挂果量高，然后一株这个翠蜜的挂果量大约是这个石霞龙眼的3倍，并且呢这个翠蜜呢它是抗寒晚熟的，所以呢可以延长鲜果的供应期，推动产区可以向北移啊，这也是为了方便它的这个种植了。
0: 对没准哪天咱们吃到的这个
1: 龙眼
0: 或者是荔枝是北方种出来的，也没准啊。
1: 对，真是
0: 你像荔枝与龙眼，它属于同属于无患子科，但是一个是荔枝属
1: 、
0: 一个是龙眼属，亲缘关系很远。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翠蜜也好，怀石也好，它这个诞生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荔枝和龙眼的生殖隔离实现了双向的一个突破。
1: 咱们都知道，就是说有这种杂交的这种叫什么方法吧，就是培植方法哈。
0: 对，
1: 但是就说他们两个因为关系很远吗？那他们的这种杂交很难吗？了解一下，其实
0: 是
1: 很
0: 难
1: 的。
0: 对，你像荔枝和龙眼杂交难，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雌蕊不喜欢
1: 对
0: 方
1: 的
0: 花
1: 粉。对，因为它不同属嘛，对吧？不同种。
0: 对，
1: 所以他们就不喜欢。所以呢，在植物传粉当中哈，这个雌蕊呢只能是被动的去接受花粉，但是这个花粉落上了之后呢，雌蕊有了操作空间了，它就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吧。只选择自己想要的。

0: 对，
1: 让后代变得不稳定。那如果说这个雌蕊拒绝了一种的花粉，那就表现出了一个生殖的隔离。
0: 对，就是咱们两个关系比较远、
1: 啊、
0: 对。所以呢就是同一株的这个植物的花粉，如果想要保证后代纯洁，它的变异性呢可能就相对要差一些哈。
1: 是。
0: 如果说雌蕊拒绝了自己的花粉了，那就表现为叫做自交不亲和、
1: 嗯、
0: 所以这个你看也是很困难的，对不对？
1: 对，这很专业了哈、嗯、
0: 是。对，
1: 然后从理论上说呢，对于植物繁殖最有利的是同种异株啊、
0: 嗯、
1: 植物的一个花粉。
0: 对
1: 啊，这个异株是差异的异啊。
0: 对，
1: 既可以保证呢后代和自己还是同一种生物、
0: 嗯、
1: 又能有一定的一个变异性，更能适应多样的一个环境。
0: 那么你说从植物上来说，到底什么样的植物才算是异种呢？就是差异的异种呢、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像科啊、属啊、种啊这些分类的名词呢，本质上其实是我们人类给他们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1: 是。
0: 那对于植物自己来说呢，他们是有自己判断标准的。那不同的这个植物呢，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安检尺度，当然这些尺度呢也都是完全不相同的。总体来说吧，就是在分类的体系当中哈，关系越亲近的，它的杂交的成功率越高，这个是大家普通认知的一个结果、
1: 嗯、对。所以咱们刚才说到了哈，这个荔枝和龙眼它是关系特别远。
0: 对，
1: 所以它很难，
0: 它们是属于叫什么，都是什么无患子科，但是它们这个属上就已经分得挺远了。
1: 对、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同属于芍药科芍药属的牡丹和芍药，
0: 嗯，
1: 一株牡丹可能是九个牡丹属原生种的杂交产物。
0: 哎呦我的
1: 天，这九种之间的互信程度就非常高了哈。
0: 嗯，
1: 同样道理，那芍药呢也有自己芍药族的祖先。
0: 对、
1: 啊、而这个牡丹和芍药之间的杂交难度就大一些。
0: 哎，对，你看，那至于这个荔枝和龙眼，刚才咱们提到了，他们属于叫什么呀？无患子
1: 科。对，
0: 但是呢，他们却是一个属于荔枝属，一个属于龙眼属，实际上一下子就分开了，就分成两支了。亲缘关系呢，比我们刚才提到的牡丹呐、芍药啊，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更远了。那所以呢，他们在属与属之间进行这个杂交的时候，他们的花粉很难通过对方的这个雌蕊的安检系统，就是他们在进行这个花粉授粉的时候，这个对方的雌蕊直接就排斥了啊，关上门了，你不能进我家。
1: 嗯、是、嗯，当然要想克服这个难点，目前呢主要这个手段就是第一，用药物来麻醉雌蕊的柱头，在它的安检系统暂时失活的一个期间给它授粉，会有很小的概率能成功。
0: 对，
1: 嗯，
0: 所以就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翠蜜的龙眼，其实呢就是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让龙眼上的柱头呢在这个授粉的时候啊，把这个荔枝的花粉误认为是自己的龙眼花粉，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它就杂交成功了，但是这个成功率很低，据报道呢是只有0.3%。
1: 对，
0: 好低。
1: 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怀石荔枝，则是用了第二种手段，就是瞒天过海。
0: 手段挺
1: 多。这个方式是什么呢？啊，就是先把荔枝花粉灭活，然后再和龙眼花粉混在一起，授给荔枝的柱头，只要重复的量够大，就总有一些龙眼花粉能混进去，成功结束种子
0: 啊！这真是瞒天过海了哈！像是这种就是异属杂交的作物呢，一般来说啊，都会更多的去保留母本的特点。那么在品种命名的时候呢，也会把它归入到母本的种类。所以呢，翠蜜你看着像龙眼儿，吃起来像龙眼儿，也就被算成是龙眼了。然而呢，这个怀石呢，就是与它相反的，最后呢是被归入了荔枝的这个品种当中了。
1: 嗯，对。那由于呢，属间复杂的一个交换交替的难度远远大于属内的一个杂交，所以这样的一个作物其实并不多。
0: 对，
1: 但是有一种却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说的小麦
0: 啊。对，小麦，
1: 你看我们现在吃的小麦，它属于源于呢小麦属和山羊草属物种的一个杂交
0: 啊。一般认为呢，就是距今大约50万年前吧，这个小麦属的乌拉尔图小麦呢和山羊草属的拟山羊草呢发生了杂交，所以呢它生出了二粒小麦。
1: 嗯，那么在人类农耕文明出现以后，二粒小麦呢先后被西亚先民驯化成了农作物，距今呢是约8000年啊这个时候了。那它这个时候呢又与山羊草属的粗山羊草杂交生出的普通小麦。现在全世界的这个小麦粉呢销售这个消费量90%以上，哎，都是说的它
0: 啊，
1: 剩下

0: 那不到一成就是二粒小麦，
1: 你看哈，这个真是挺有意思的。那开红花的这个草莓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杂交产物，就是整个像草莓属的植物呢，其实咱们如果说种植过草莓的朋友发现了，就是它一般都开白花，但是呢和它近缘的叫蛇莓属和伪灵菜属当中啊，有不少呢能开黄花、红花和紫花的。
0: 对，你像二十世纪后期呢，英国人就尝试了用开红花的这个沼泽伪灵菜和草莓杂交，
1: 对，
0: 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最终呢筛选出了第一个红花草莓品种，就是叫粉红熊猫。从此就诞生了红花草莓这一系列。
1: 对，你看，
0: 对，虽然说是引入了伪灵菜属物种的基因，但是它们结出来的草莓果依然还是草莓的外观，草莓的味道，只是花色变了而已。
1: 也挺难哈。
0: 对，
1: 这个属间杂交其实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大家就很奇怪了，说为什么这么难，咱们还让它杂交呢？
0: 对，
1: 其实是在于各取所长。比如说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粉红熊猫哈，它增加了草莓花的观赏性。你看普通的咱们看到草莓花呢，就是白色的，它感觉有点平淡，
0: 单调。
1: 但是如果说变成红颜色了，是不是观赏性就更强了，对吧？哈。然后像我们提到的这个翠蜜啊、槐石啊，它呢实际上是丰富了龙眼和荔枝的风味，也调节了果实成熟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普通的龙眼和荔枝只有那几季咱们能吃到，然后超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呢，咱们就会发现啊吃不到了，因为它已经不产了嘛，不结了嘛，
0: 对
1: 吧。
0: 你像呢去年在八月底呢，广东福建地区种植的这个蜜翠进入了采摘期，当地呢这个产地价是每斤50块钱，亩产可能达到了4000斤。当然记者在产地呢采访时品尝时表示说，这个翠蜜啊在继承龙眼鲜美肉质的同时呢，也拥有了荔枝的风味，并且呢是这种清脆啊爽口的这个感觉，不像一些龙眼甜的发齁。
1: 刚刚还提到说龙眼吃起来腻得慌啊，这个翠蜜直接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它不腻了啊，就是很清甜了。这个实际上呢也是就是大家费了这么大的功夫把它进行杂交的一个结果，也是希望就是能够呈现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至于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槐石荔枝，它的风味呢为什么会有这么独特，或者是它究竟会有多独特呢？就说这个科研团队预计啊，说你看现在它不结果了吗，那预计呢它在5-6年之后呢可能就会走向市场了。那到时候如果大家就是了解到市场上有卖这种叫做槐石的荔枝了，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看看它跟咱们平时吃的各种品味的就是或者是品牌的不同类型的这个荔枝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很喜欢吃一些比较有甜味的这个水果、对，但是呢就是在这里也是要给大家一个就是健康建议吧，就是你要是喜欢吃这个甜味的水果，建议大家上午吃，不建议大家下午吃。吃如果下午就是吃了过多的这个甜味的这个水果之后呢，身体是排不出去的，所以呢这些水果的这些甜腻的像什么水果糖啊
0: 糖量，
1: 它含糖量全都集中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排不出去，所以对大家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这个负担了。
0: 其实生活当中哈有很多美食都是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的，但是还是又有个度哈，不能说是很多东西好吃，我就一味的吃，也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对，那不行。
0: 对，
1: 而且就是这个荔枝在上市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咱们之前也给大家就是提过，就是开车的朋友不建议大家呢就是一个劲儿的使劲儿的吃荔枝，
0: 发酵了。
1: 对，它如果吃的多了，如果说你正好碰到查酒驾，很容易就会把你误认为酒驾了，因为它会产生一些这个发酵的气体，会有这样的一些风险的。
0: 对，
1: 所以就说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吧，就是大家在食用物品的时候，尤其是美食的时候呢，首先要考虑到量，再有呢也是要根据大家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各种的这个吃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食用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科学去掌握。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聊聊杯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也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4号，农历5月初十，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高寒沃土结硕果，精猛同心日子甜。
1: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十次会议召开，
0: 根崖公路抢抓黄金施工期，跑出建设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初夏清风拂面，鄂伦春色的旗大杨树镇绿意盎然。依托精猛协作机制，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建起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打破高纬度高寒气候桎梏，培育出蓬勃产业生机，让寒地黑土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宝地。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走进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布，棚内红彤彤的雪域番茄。

0: 棚内也能恒温可控。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1: 咱们的棚室结构呢，采用的是三角梁和花梁穿插的结构，它能够承载冬季最大的雪载。咱们内棚的结构呢，和外层形成了一个中空层，实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咱们能够实现在冬季无加温的状态下，使咱们这个作物能够安全越冬，实现全年的生产。
0: 如果说新型温室是果蔬的专属暖宅，那绿火智农云端数据平台 APP 就是果蔬生长的专属管家，系统每分钟自动采集棚内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搭配高清监控设备，远程即可精准调度管护工作。科技与设施的双重加持，使土地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如今，农场雪地草莓年亩产可达8000斤，雪域番茄一茬亩产可突破1万斤。走进农场车间内，分拣、擦拭、装箱、塑封，分工明确，动作娴熟。次日的订单正在加紧赶制。另一头的直播间里，弹幕滚动，线上销售火热。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每盒番茄都附赠鄂伦春跑脚帽、文创小摆件，特色农货多了一份独有的地域温度。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1: 咱们雪域番茄呢，现在基本上一茬的话，亩产量在1万斤左右。然后咱们主要的针对市场呢，是全国的一二线城市，高端商超以及咱们的线上的直播销售的形式。
0: 据了解，农场自2024年启动建设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2亿元，其中京猛协作资金4310.5万元，现已建成并投产标准化温室大棚57栋，剩余配套设施及新建50多个大棚还在持续推进中。京猛帮扶机制推动下，目前日均销量稳定在6000斤左右，年总收益可达1500多万元。稳定带动6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一间暖棚牵起北京西城对口帮扶情谊，一颗鲜果承载百姓增收希望，山海同心，协作不止。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京猛协作帮扶成果，壮大特色设施农业，以科技兴产业，以产业促增收，走好一条生态优先、特色兴农、京猛共赢的富民之路，让协作硕果挂满枝头，让民生幸福底色洒满乡野。
2: 6月2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0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奋力书写政协履职新篇章。要深入参与东西部协作、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工作，认真组织实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更严标尺，拿出更实举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预期目标。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3: 推进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实现美丽呼伦贝尔新崛起。
4: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施工黄金期，国道605线根河至牙河石段二级公路项目建设单位抢抓有利天气，上足人力机械，细化施工举措，抓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冲刺2026年度建设目标。请听牙河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的报道。
5: 走进根牙公路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图景。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牙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6: 2026年是根牙公路项目建设

0: 工程完成四百八十二点四千平米，累计完成百分之二十。公铁立交累计完成百分之五十。
1: 年度计划完成建设投资六亿元。根崖公路项目于今年4月30号复工，自5月起，项目实现全员全线全设备进场施工，9个施工标段全面开工。施工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精准调配各类建设资源，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标准。 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集中力量推进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建设，统筹兼顾进度、质量、安全与生态保护，确保各项建设工作高质高效同步推进。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崖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0: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进料场招拍挂手续办理，持续推进征拆工作。”
1: 按2026年施工组织计划，加快推进剩余的路基、桥涵施工及路面工程备料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建设任务。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路基挖方257万立方米，路基填方417.2万立方米，特殊路基处理253万立方米，桥梁工程完成墩台167座。 两板预制860片，涵洞工程完成298道，各项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根崖公路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缩短根河市至牙克石市的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推进国有林区改革发展。
2: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盛夏时节，晚风和煦，呼伦贝尔市深挖夏日文旅消费潜力，多点布局特色夜间消费场景。 既点亮了城乡夏夜烟火，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助推全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蓬勃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今年夏季，全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让夏日城乡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满满。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图海镇便民夜市，他们布局规整，配套设施齐全。
4: 经营区域停车区域划分清晰，各类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干净舒适的消费环境，既满足了居民就近休闲、品尝美食的生活需求，也为本地小微商户、创业者搭建了稳定的增收平台。摊主包量，
5: 5月20号左右入驻的，然后客流量还比较不错，挺大。我们这个各方面吃的都挺多，这个街道是烧烤比较多一些吧。
3: 阿努奇依托夏季文旅活动。 将文艺展演、特色美食、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相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体验，不仅聚集各类风味美食，还通过公益摊位展示非遗手作、本土农特产品，兼顾民生增收与文旅推广。精彩的文艺演出、热闹的市井氛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打卡，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商圈活力。市民赵福强，
6: 还能看着世界杯，还能喝酒，多好啊！吃喝啥都有啊！
3: 下一步。
7: 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深耕夜间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完善服务保障。通过搭建普惠性经营平台，创新文旅消费模式，盘活本土资源，切实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之上独自守望了整整7个春秋。今年。 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彩辉、郭小丽的报道。
8: 庄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
0: 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岩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瞭望站的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妇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山路中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岩，
2: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都大空房小眼睛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这条件也好了。
0: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机。
2: 今天还行哈，今天煮了2串，晚上做饭吃饭吧。好，拜拜。
0: 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星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母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隋凤岩，
2: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完了平平安安的。
0: 对于钟景夫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文体引流，赋能产业升级，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发展活力；
3: 鳌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赋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4: 阿中旗荒山变绿色银行，林下养殖富乡村。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草原盛夏，风光正好。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在陈马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激情开赛。赛事深度依托草原特色文体资源，以传统民族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以赛事为契机，陈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文旅、商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立足文体商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整合全域资源，策划特色活动，以文体聚人气，以文旅塑品牌，以商贸激活力，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擦亮草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特色名片。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阿斯亚、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7: 本次搭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平台，是陈巴尔虎旗推动文化、体育、文旅、商贸多元联动、协同赋能的重要特色载体。依托本次特色民族体育赛事的流量优势，陈巴尔虎旗深度挖掘草原民俗文化、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内涵， 将文化传承、体育赛事和文旅体验深度绑定，持续丰富夏季草原文旅业态，期间动态展示皮雕、刺绣、毡衣。

0: 艺、索海靴制作等非遗技艺，打破传统文化静态传播局限，让草原特色文化、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圈层，贴近大众，为商旅融合发展筑牢文化根基，集聚人气流量，构建文体赋能、文旅聚客的发展格局。陈巴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萨尔纳。
1: 端午假期，陈巴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旅游市场专项巡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针对霍格诺尔景区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事，我们全程派驻人员，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安全疏导等执法保障工作。同时，文旅局在赛事现场搭建非遗文创展示销售专区，集中展出索海靴、毛毡、刺绣等100余种特色非遗手作，将传统博客、射箭、民俗竞技与非遗文化展示有机融合，既丰富游客游览体验，又助力本土非遗文创推广，以监管护航市场，以文化丰富假期文旅供给。
0: 与此同时，紧扣赛事人流极具优势，陈巴尔虎旗精准打通文体与商贸融合通道，顺势激活线下消费市场，在景区核心区域打造特色文体商旅市集，集中展销本地原生态奶制品、非遗文创、体育周边、草原手作等特色产品，为本土特色品牌搭建展示、推广、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让文化产品、体育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点，统筹联动辖区餐饮、住宿、商超、特色商户等业态，推出赛事专属惠民套餐、消费优惠活动，串联起观赛事、赏风景、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链条，实现赛事人流向文旅客流、消费资金流的转化，不断深化文体带文旅、文旅促商贸，实现多业态互补、多领域联动、全方位提质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格局。
2: 盛夏6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敖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客解锁根河夏日游玩新场景、新玩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的报道。
3: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作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资源加温泉康养融合发展模式，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氧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4: 敖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敖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敖鲁古雅。
3: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4: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3: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本地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中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乡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体制、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1: 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调配饲料，管护畜禄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香茸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山地，彻底变身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2: 现在产能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
1: 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
2: 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就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这肉质非常紧实。
1: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 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紫猪50头，全面推行规模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3: 头几年虽然想自己创业养了一些鹅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养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那个小鸡，然后这个产这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
4: 复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5: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吧，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这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4: 日前，牙克石市社会福利院联合牧原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2026年度院民健康体检。
6: 把专业诊疗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结合院内老人身体特点，卫生院为老人提供了体检优化升级套餐，在常规检查基础上新增尿酸检测、专项检查、多部位彩超筛查等项目，全方位排查潜在健康隐患。
7: 医护人员以专业严谨的态度，细致贴心的服务，联合福利院工作人员有序推进各项体检工作，精准摸排院民身体健康状况。牙克石市牧原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王立强：
8: 我们在原有的常规检查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颈动脉甲状腺、泌尿和生殖系统和多项的化验项目检查。 让检查更加全面细致，实实在在的服务，让院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特殊群体健康，做实做好民生健康服务。
6: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福利院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引导老人依次体检。 医护人员一边细致检查，一边耐心询问老人日常身体状况，讲解慢性病养护、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等常识。卫生院结合院民身体情况，开展一对一健康咨询指导，帮助老人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牙克石市牧原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朱银燕：
9: 我作为中医医师，足以为老年人辨证论治、望闻问切。

0: 针对性给出养生调理方案，同时开展耳穴贴敷，缓解老年人失眠、头晕、关节不适等问题。结合端午时令，我们还送上自制中药香囊，香囊有驱蚊避秽、安神健脾的作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西医结合诊疗，贴心又实在。
1: 依托基层优势，专业医疗资源，此次体检全面摸排院民身体健康情况，实现健康隐患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切实提升了院民健康保障质量。
2: 日前，额尔古纳市举办承诺达标合格证政策解读及规模化养殖场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班，全市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围绕国家农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最新政策要点，结合属地监管工作实际，系统讲解了制度推行的重要意义、监管职责和落实要求。同时，现场演示合格证规范开具流程、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提升基层属地监管履职能力。据了解，承诺达标合格证是生产经营者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书面正式承诺，该制度将监管重心由后端成品检测前移至生产全过程，倒逼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质量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从源头保障额尔古纳市肉菜等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参训工作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精准务实，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有效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解决了日常监管和合格证推广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导检查，不断规范农畜产品生产经营秩序，全面筑牢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

0: 展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换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换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换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

0: 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

0: 李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时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7: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2: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

0: 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地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5: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3: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3: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稳步推进，蒙电外送扩容增率；
1: 包钢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调研；
0: 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9.3%。
1: 第四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主动寻求上下游合作，推进产业链迭代升级；
0: 通辽市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请听详细内容。
0: 六月，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进入在建与规划并行高峰期。目前，全区已形成五交三直八条在运通道，并新开工第九、第十条通道，多个配套送出工程同步推进，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全力抢工期、促进度。请听报道。6月18号，内蒙古第十条特高压工程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开工建设。工程是国家155首个核准特高压项目，也是华北特高压电网蒙西延伸重点工程。起点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终点位于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变电站，计划2027年9月建成投运。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2: 达拉特至蒙西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支撑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安全稳定外送，促进库布齐沙漠

0: 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转序，进入铁塔阻力建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19.4亿元，投运后通过特高压输送通道，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库布齐沙漠基地新能源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吴超，
1: 将加速推进线路主塔和变电站电气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2026年9月底竣工投运。
0: 今年内蒙古加快推进沙格荒基地建设，力争年底前已批复的6个沙格荒基地全部开工建设，深入开展锡林郭勒送电北京、赤峰送电江苏、呼伦贝尔送电河北3个沙格荒基地前期工作，积极争取新一批沙格荒基地尽早滚动纳入国家规划。今年自治区外送电量将超过3600亿度，其中外送绿电1000亿度。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6交6直12项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全部建成后，全区特高压电网总送电能力将从当前4870万千瓦跃升至9670万千瓦。届时，特高压将成为连接我国西部能源基地与东部负荷中心的最大调节器。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22号至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包刚深入北大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内工大新能源学院、乌兰集团科创园、蒙泰铝业、荣信化工和鄂尔多斯隐形冠军科创基地，实地查看产业布局、科研攻关、节能降耗和绿电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要一体推进新能源开发和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强化产学研用衔接，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新路。包刚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稀土研究院白云鄂博铁矿采矿区金龙稀土星波稀材调研室强调，要锚定建设2个稀土基地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轻中重稀土全要素全链条发展的部署，加大地质勘探投入，提升找矿水平。要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产学研联动，形成从采选冶炼、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包刚专程前往东胜区综治中心和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调研期间，包刚在鄂尔多斯主持召开部分盟市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采取务实有力举措，加快清偿拖欠企业账款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进度，稳步实现年初各项预定目标任务。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较真碰硬，做好矿山、危化品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快老旧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加督导单位名单公布。自治区党委决定向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赤峰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个单位继续派出督导组，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2: 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9.3%， 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6.3 个百分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内蒙古货运增速持续攀升，陆网运行平稳有序，全区完成了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物周转量2547.8亿吨。

0: 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9.4%和9.3%。客运方面，1到5月份，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4.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2.4%。全区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5.7%。其中，铁路完成了客运量2707.9万人，旅客周转量87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16.3%和9.3%，连续3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1到5月份，全区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自治区教训书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岳佳欣。
1: 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和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1.8%和9.6个百分点。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稳中快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年以来，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为客货运输协同增长提供了坚实支撑。自治区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岳佳欣。
1: 面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和煤炭运输需求增加，内蒙古交通运输部门加快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深入推进物流降本体质增效，不断提升公路安全畅通运行水平，推动交旅融合发展。
2: 在第四届链博会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捕捉全产业链发展新趋势，主动寻求上下游深度合作，努力实现产业链的迭代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3: 第一次参加链博会的呼伦贝尔

0: 正好适配土豆泥啦，包括薯条啦，这些原材料我们都能供应啊。百胜对我们那个产品也比较感兴趣。
1: 自身产业链实力的强大是内蒙古企业敢于出击的底气。乳业巨头伊利集团在本届链博会上展示的正是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掌控力。伊利集团商务专员魏威：
2: 伊利坚持合作共赢，以全球健康生态圈呢为依托，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上游共生、中游共创、下游共享的发展新格局，真正把咱中国人的奶瓶子呢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1: 强大的产业实力也吸引了技术伙伴的深度绑定。在展会现场，内蒙古基硕科技与大连金马恒气有限公司连续两年在链博会签约，今年更从两家签变成了四方签，将源头养殖、屠宰与下游销售企业串联起来。金马恒气总经理周鑫：
3: 通过我们两家的纽带技术融合，把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又串联到一起，在食品安全上、在经营管理上、在数字化上啊，提供了全程的一个支撑。
1: 从单打独斗到结伴同行，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正凭借自身过硬的产业实力，在研练、补练、强练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将绿色名片递得更远。
4: 通辽是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打破传统实地巡查模式，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5: 在通辽市城市服务指挥中心，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辖区内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开展自动巡查。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科科长张强：
6: 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把矿界直观地叠加到商业模型上，核查是否超采越界，实现耕地非量化非农化的一个监管监测工作。
5: 这一高效治理得益于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立体化低空监测网络，运用蜂巢加铁塔加 AI 加 4G 一体化模式，依托六座智能机巢连接通信铁塔和遥控驾驶器系统，搭载无人机自动巡航，实现无人值守自主作业。除了耕林草施的监管，通辽市自然资源局还将系统运用到城市规划中，依托高精度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将整片区域完整立体呈现，规划工作人员可在数字虚拟空间内直观推演项目布局，全方位评估地块开发效果。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通辽分公司总经理李青林：
7: 实现远程稳定大范围巡航监测，这项通信网络加无人机的应用是在自治区内属于首创。
5: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朱子波：
8: 运用低空空域加无人机智能设备加实景三维数字模式，充分发挥在资源监测、国土测绘、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等技术应用优势，为低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9: 6月24号，全链条闭环式林产工业项目林业剩余物可持续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在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正式启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白烟、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的报道。
10: 项目依托南京林业大学周建斌教授团队，荣获202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气化供热联产电碳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核心技术，首次构建了高值优先、梯级利用、吃干榨尽、闭环循环的全链条工艺体系，同时配套建设5兆瓦生物质气化多联产热电系统，年发电2800万度，产蒸汽10.8万吨。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周建斌：
11: 自己利用自己的剩余物来发电供热，同时产生板材、雪片、活性炭、烧烤炭以及这个生物质颗粒，所以它的综合利用的一个项目。
10: 该项目投资约2.5亿元，总建设周期21个月，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和项目备案，建成后年处理林业剩余物65万吨，项目达产年可实现营业收入3.38亿元，并从源头上大量减少林下过载可燃物，有效化解森林火灾重大隐患。生物质气化利用与生物碳固碳工艺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约4.2万吨。内蒙古森工集团土里河森工公司党委书记李建伟：
12: 我们就是要靠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得住、职工能征收、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4: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6月24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

0: 自治区直属机关理论宣讲大赛在内蒙古科技馆报告厅举行。15位参赛选手立足岗位，紧扣大赛宣讲主题，以小切口大纵深创作宣讲内容，用鲜活案例、详实数据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1: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在包头市正式启幕。目前，赛事各项组织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任文静的报道。
2: 作为内蒙古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共设置37个大项、860个小项，分为竞技组与群众组两大类，预计10400名运动员、1600名教练员参赛。包头市体育局刘红叶：
3: 竞技组已经完成了8项冰上雪上的项目，群众组呢也完成了速度滑冰项目的赛事，夏季项目筹备也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16运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群众项目部分赛事的场地我们设于商圈，真正的让比赛办到群众身边。
2: 本次盛会计划招募志愿者2300多名，目前已有1900名志愿者完成招募，全员先后参与通用礼仪、岗位实操、应急处置等系统化培训，并全部考核合格，具备正式上岗服务条件。志愿者邢斌妮：
4: 我主要负责运动员引导和物品的保管工作，期待能在实际服务中把所学落地，以青春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2: 与此同时，包头市组建专业裁判员与技术官员队伍，统筹配齐安保维稳、医疗救护、接待会务、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通信运维、电力供应、气象监测、环境保洁等全链条一体化保障力量。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刘胡成：
5: 我们严格按照赛事规则和工作程序，高效完成赛程编排、裁判选派、运动员资格审查等专业工作，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
0: 今年夏季，呼伦贝尔统筹草原传统赛事、森林亲水休闲、民俗节庆体验多元业态，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夏季文旅活动，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赵荣的报道。
6: 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日前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落下帷幕，1000余名博客射箭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草原传统体育魅力，吸引多地游客前来观赛打卡。上海市游客周先生：
7: 心情很辽阔，看了这个很舒畅，生态很好，还有赛马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哎呦，真是丰富多彩。
6: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局长乌兰托雅：
8: 我们也依托赛事来拉动文旅的消费，实现木文旅体商的充分融合，让更多的人看见呼伦贝尔草原的美丽、体育的活力。
6: 与此同时，扎拉屯市漂流季、鄂伦春篝火节等节庆活动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江西游客张生辉：
9: 全程游玩下来十分尽兴，各种安全措施到位，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6: 扎拉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
10: 夏季呢，共开放的景区景点是25处，我们精心推出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那共策划6大类31项的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周期呢将贯穿6月至9月整个夏季。
1: 请听简讯。截至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累计办件量突破30万件，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0: 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结束公示，包头、呼和浩特城市群成功入围。
1: 6月23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和林格尔中式基地正式启动。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1: 体味四季变化，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首先关注今天的天气实况，今天白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东、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吉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通辽市库伦旗敖伦，降雨量为75.7毫米，小时降雨量达49.5毫米。
0: 高温方面，阿拉善盟西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地区出现了35度、部分地区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东部地区的雨势逐步减弱，西部地区的高温区域有所扩大，全区大部依然有阵雨或雷阵雨，东部偏南和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局地8级偏西风，西部大部逐渐会出现35度、部分地区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通辽市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赤峰市东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同时还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在赤峰市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听众朋友们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尤其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做好防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及防雹工作。
0: 好，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8级偏西风。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7级偏西风。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4-5级，局地8级西北风或偏南风。阿拉善盟东部、巴彦淖尔市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度到28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20度到26度；乌海多云，18度到31度；临河多云转阵雨，16度到28度；包头晴转多云，14度到27度；康巴什多云，13度到30度；吉宁晴，10度到25度；二连浩特晴，12度到28度；锡林浩特晴，10度到27度；嵩山多云转晴，12度到26度；科尔沁小雨转多云，15度到27度；乌兰浩特晴，15度到27度；海拉尔晴，14度到28度；满洲里晴，13度到28度。

0: 内蒙古气象台今天11:45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锡林郭勒盟东部偏南、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南部和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6月24号9时至25号9时，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兴安盟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通辽市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8到10级。赤峰市东部部分地区、通辽市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
0: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与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赤峰市敖汉旗、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兴安盟扎赖特旗以上部分地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有一定的风险，为4级蓝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再会。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

我们听到的是首由李玖哲演唱的《解脱》，以都市情感为背景，通过争吵、最初的快乐等意象，勾勒出恋人从亲密到疏离的情感脉络。歌词围绕“分离是唯一的解脱”展开，交织追忆与现实的矛盾，传达了一种对于爱情的牺牲精神。即使这种牺牲可能并不是对方所需要的，这种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展现出了李玖哲作为歌手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李玖哲演唱的歌曲《夏天》。

这首《苹果香》以花开花落的景象为引，特别是儿时离开你，正逢花开时，花开时人远行，既浪漫又带点伤感，不舍和留恋，同时又带着对未来的憧憬，更是直接击中无数游子的心灵，让人不禁生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浓浓思念。

这首《霍元甲》当中，除了周杰伦最擅长的各种中国元素，他还为偶像李连杰初次大胆尝试了一段京剧的花旦唱腔，让人为之一振。同时，歌词中“不是做第一，骄傲活下去，谁是强者”等字眼，也充分表达出了李连杰的武学理念。周杰伦用真诚注解了好音乐的诞生。

0: 眼泪。
1: 这首《北极星的眼泪》是电视剧《微笑Pasta》的片尾曲，张栋梁在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完全投入到了角色当中，唱出了心中的那种寂寞、无奈、怀念的情感，可以说是在情感上有很强的吸引力和渲染力了，也有较强的代入感。

我们听到的这首周深演唱的《璀璨冒险人》是网络动画《斗罗大陆二：绝世唐门》的主题曲，曲风上其实并没有按照常规流行歌曲的框架进行创作，而是融合了说唱和流行摇滚的元素，旋律上也选择了音乐跨度很大的方式来表达不同的情感。这样的创作是因为制作人钱雷想要赋予歌曲丰富的情感色彩与流畅的画面感。当一个平凡人敢于追梦，敢于追爱，他便成为了英雄。钱雷创作这首歌曲的初心呢，就是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真诚、勇敢、富有信念和责任，可以让梦发光，让爱永恒。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24号，农历5月初十，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高寒沃土结硕果，精猛同心日子甜。
1: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0次会议召开。
0: 根崖公路抢抓黄金施工期，跑出建设加速度。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初夏清风拂面，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绿意盎然。依托精猛协作机制，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当地建起现代化智能温室大棚，打破高纬度高寒气候桎梏，培育出蓬勃产业生机，让寒地黑土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宝地。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小琪、傅着、江红、封天宇、杜金旭、李宗岱、李欣的报道。
2: 走进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布，棚内红彤彤的雪域番茄挂满枝头。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3: 是咱们的雪域番茄，它现在的口感是和以前的西红柿是不同的，它的糖度平均在9以上，它现在这个高贵的品质是由于咱们昼夜的温差以及咱们的黑土的资源造就的它的品质。
2: 为打破高纬高寒地区受气候因素、交通条件等的限制，实现反季节种植，农场创新采用双膜、双背、双骨架新型温室结构，无需额外供暖设备，即便室外天寒地冻，棚内也能恒温可控。鄂伦春自治旗岭上绿火生态农场经理丁磊：
3: 咱们的棚室结构呢，采用的是三角梁和花梁穿插的结构，它能够承载冬季最大的雪载。咱们内棚的结构呢，和外层形成了一个中空层，实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温隔热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咱们能够实现在冬季无加温的状态下，使咱们这个作物能够安全越冬，实现全年的生产。
2: 如果说新型温室是果蔬的专属暖宅，那绿火智能云端数据平台 APP 就是果蔬生长的专属管家，系统每分钟自动采集棚内温度、湿度、土壤酸碱度等数据，搭配高清监控设备，远程即可精准调度管护工作。科技与设施的双重加持，使土地产能得到充分释放。如今农场雪地草莓年亩产可达8000斤，雪域番茄一茬亩产可突破10000斤。走进农场车间内，分拣、擦拭、装箱、塑封，分工明确，动作娴熟，次日的订单正在加紧赶制。另一头的直播间里弹幕滚动，线上销售火热。

0: 金4310.5万元，现已建成并投产标准化温室大棚57栋，剩余配套设施及新建50多个大棚还在持续推进中。经盟邦扶机制推动下，目前日均销量稳定在6000斤左右，年总收益可达1500多万元，稳定带动6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一间暖棚牵起北京西城对口帮扶情谊，一颗鲜果承载百姓增收希望，山海同心，协作不止。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深化京蒙协作帮扶成果，壮大特色设施农业，以科技兴产业，以产业促增收，走好一条生态优先、特色兴农、京蒙共赢的富民之路，让协作硕果挂满枝头，让民生幸福底色洒满乡野。
1: 6月23号，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扩大2026年第10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传达学习了上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市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继承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奋力书写政协履职新篇章。要深入参与东西部协作、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工作，认真组织实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以高质量履职助力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坚持更严标尺，拿出更实举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预期目标。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金辉报道。
2: 推进重点项目、重点工程建设，实现美丽呼伦贝尔新崛起。
3: 眼下正值项目建设施工黄金期，国道605线根河至牙河石段2级公路项目建设单位抢抓有利天气，上足人力机械，细化施工举措，抓进度、保质量、守安全，全力冲刺2026年度建设目标。请听牙河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的报道。
4: 走进根牙公路施工现场，施工车辆往来穿梭，工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一派如火如荼的建设图景。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牙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5: 2026年是根牙公路项目建设的攻坚之年，计划完成镀基土石方352万立方米，累计完成总量99%，调涵工程完成墩台34座。涵洞106道，完成100%。路基工程完成482.4千平米，累计完成20%。工铁立交累计完成50%。年度计划完成建设投资6亿元。
4: 根牙公路项目于今年4月30号复工，自5月起，项目实现全员、全线、全设备进场施工，9个施工标段全面开工。施工期间，项目团队科学统筹施工计划，动态优化施工方案，精准调配各类建设资源，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施工标准，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集中力量推进路基、路面、桥梁、涵洞等主体工程建设，统筹兼顾进度、质量、安全与生态保护，确保各项建设工作高质高效同步推进。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牙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推进料场招牌化手续办理，持续推进征拆工作，按2026年施工组织计划，加快推进剩余的路基、桥涵施工及路面工程备料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4: 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路基挖方257万立方米，路基填方410.2万立方米，特殊路基处理253万立方米， 桥梁工程完成。

0: 城墩台167座，两板预制860片，涵洞工程完成298道，各项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根崖公路作为区域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显著缩短根河市至牙克石市的通行时间，对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推进国有林区改革发展、筑牢绿色生态屏障、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2: 盛夏时节，晚风和煦，呼伦贝尔市深挖夏日文旅消费潜力，多点布局特色夜间消费场景，既点亮了城乡夏夜烟火，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助推全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蓬勃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今年夏季，全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多元化夜间消费场景，让夏日城乡烟火气十足，氛围感满满。在鄂温克族自治区巴彦图海镇便民夜市，摊位布局规整，配套设施齐全，经营区域、停车区域划分清晰，各类特色小吃琳琅满目，干净舒适的消费环境，既满足了居民就近休闲、品尝美食的生活需求，也为本地小微商户、创业者搭建了稳定的增收平台。摊主包亮，
4: 5月20号左右入驻的，然后客流量还比较不错，挺大。我们这个各方面吃的都挺多，这个街道是烧烤比较多一些吧。
3: 阿龙旗依托夏季文旅活动，将文艺展演、特色美食、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相融合，打造沉浸式夜间消费体验。不仅聚集各类风味美食，还通过公益摊位展示非遗手作、本土农特产品，兼顾民生增收与文旅推广。精彩的文艺演出，热闹的市井氛围，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齐聚打卡，有效聚拢人气，激活商圈活力。市民赵福强：
5: 还能看着世界杯，还能喝酒逛啊，吃喝啥都有
3: 啊。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深耕夜间文旅融合发展，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优化消费场景，完善服务保障，通过搭建普惠性经营平台，创新文旅消费模式，盘活本土资源，切实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1: 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深处，海拔1523米的奥克里堆山上，有一对夫妻瞭望员，他们在云端纸上独自守望了整整7个春秋。今年，通往瞭望站的路维护好了，夫妻俩的心里格外踏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彩辉、郭小丽的报道。
2: 钟景峰是阿龙山森工公司应急事务中心的一名瞭望员，在奥克里堆山瞭望站坚守了16年。在2020年，妻子隋凤妍为了照顾他，也加入了瞭望工作。春夏秋一年三季的坚守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以前去往奥克里堆瞭望站的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钟景峰夫妇上山只能靠步行，在崎岖山路中攀爬近2个小时，所有生活物资都靠他们和扑火队员的肩膀一步步扛上去。钟景峰爱人隋凤妍：
6: 一晃在这干7年了，反正条件是一年比较好了。刚来的时候这房子都大空房小眼睛的，完了透风，睡觉啥恨不得都戴着帽子睡。现在就是说这装修各方面也都上来了，这条件也好了。
2: 去年这条通塔路已经修完，今年机器轰鸣再次打破了山林的寂静。当前阿龙山森工公司正组织人员对这条路进行维护，如今生活物资能直接送到山顶，更为森林防灭火工作抢出了宝贵的黄金时机。
6: 今天还行啊，今天煮了凉快，晚上做饭吃饭吧。好，拜拜。
2: 每天早晚，钟景峰夫妇仍保持着和孩子通话的习惯。如今瞭望塔的条件一天天好起来，通信基站建起来了，先进的森林眼也装上了，火星监测更加高效，但夫妻俩依旧保留着手写瞭望记录的习惯。一笔一画都是对责任的郑重承诺。更让夫妻俩欣慰的是，这份守护大山的使命有了传承，他们的孩子通过考试进入了阿龙山森工公司森调队， 正用另一种方式丈量着父母守护了一辈子的绿色宝藏。随凤言，
6: 我感觉吧，我家孩子还是比较稳定的，就希望他工作顺利点，完了平平安安的。
2: 对于钟景夫夫妇而言，路维护好了，守望就不再是苦熬，而是更踏实的坚守。他站在大兴安岭林区北部的最高处，守着他们的家，更守着祖国北疆这片绿色的万里长城。
7: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8: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8: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9: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8: 骑士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文体引流，赋能产业升级，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发展活力；
7: 鳌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业，赋能根河市文旅康养新发展；
1: 阿荣旗荒山变绿色银行，林下养殖富乡村。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草原盛夏，风光正好。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在城马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激情开赛。赛事深度依托草原特色文体资源，以传统民族体育赛事为流量入口，以赛事为契机，城马尔虎旗教育体育局、文旅、商务等多部门联动统筹，立足文体商旅一体化发展思路，整合全域资源，策划特色活动，以文体聚人气，以文旅塑品牌，以商贸激活力，全方位激活草原全域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擦亮草原文体商旅融合发展特色名片。请听城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长浩、阿斯亚、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10: 本次搭建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新平台，是城马尔虎旗推动文化、体育、文旅、商贸多元联动、协同赋能的重要特色载体。依托本次特色民族体育赛事的流量优势，城马尔虎旗深度挖掘草原民俗文化、传统体育文化核心内涵，将文化传承、体育赛事和文旅体验深度绑定，持续丰富夏季草原文旅业态。期间动态展示皮雕、刺绣、毡艺、索海靴制作等非遗技艺，打破传统文化静态传播局限，让草原特色文化、传统体育文化走出圈层，贴近大众，为商旅融合发展筑牢文化根基，集聚人气流量，构建文体赋能、文旅聚客的发展格局。城马尔虎旗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萨尔纳：
11: 端午假期，城马尔虎旗文化旅游广电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旅游市场专项巡查，规范景区经营秩序，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针对呼和诺尔景区草原交王剑王争霸赛事，我们全程派驻人员，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安全疏导等执法保障工作。同时，文旅局在赛事现场搭建非遗文创展示销售专区，集中展出索海靴、毛毡刺绣等100余种特色非遗手作，将传统博客、射箭民俗竞技与非遗文化展示有机融合，既丰富游客游览体验，又助力本土非遗文创推广，以监管护航市场，以文化丰富假期文旅供给。
10: 与此同时，紧扣赛事人流极具优势，城马尔虎旗精准打通文体与商贸融合通道，顺势激活线下消费市场，在景区核心区域打造特色文体商旅市集，集中展销本地原生态奶制品、非遗文创、体育周边、草原手作等特色产品，为本土特色品牌搭建展示、推广、产销对接一体化平台， 让文化产品、体育 IP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长点，统筹联动辖区餐饮、住宿、商超、特色商户等业态，推出赛事专属惠民套餐、消费优惠活动，串联起观赛事、赏风景、品美食、购好物的完整消费链条，实现赛事人流向文旅客流、消费资金流的转化，不断深化文体带文旅、文旅促商贸，实现多业态互补、多领域联动、全方位提质的文体商旅融合发展格局。
7: 盛夏六月，康养出游正当时。日前，根河市全新文旅体验项目敖鲁古雅冷极温泉正式开门迎客。全新的冷极康养加温泉度假体验，为广大游

0: 旅产业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冷极优质天然温泉水资源，深耕冷极，构建起综合度假康养体系。项目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齐全，业态布局丰富多元，精准适配全年龄段、全场景游玩需求，涵盖公共温泉区、专属私汤区、儿童戏水区、森林氧吧，同时配套民俗主题餐厅、中医康养馆、茶室、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功能区域，全方位满足游客康养休闲、亲子出游、聚会度假等多元化高品质出行需求。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1: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是我们立足中国冷极独特资源，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温泉资源和原生态森林环境，结合奥鲁古雅独有的石路文化，打造出的独一无二的冷极暖汤体验。今后我们将严格把控服务品质、温泉质量和配套体验，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丰富业态内容，以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擦亮中国冷极温泉名牌，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根河，探秘奥鲁古雅。
0: 开业期间，奥鲁古雅冷极温泉推出超值惠民福利，亲民实惠的票价搭配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大幅降低游客出行体验门槛，让更多游客走进冷极，沉浸式感受原生态森林自然之美，特色温泉康养之暖。奥鲁古雅冷极温泉销售总监张媛媛：
1: 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到我们冷极温泉的特色，酒店开业期间推出了198元每人的价格，1米2以下孩子免费，适合家庭出游和结伴游玩。
0: 奥鲁古雅冷极温泉的开业，有效补齐了本地高端康养文旅业态短板，进一步丰富了根河文旅产品供给，为根河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全域旅游建设以及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的全新动能。
2: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3: 盘活闲置荒山，赋能乡村振兴。阿中旗复兴镇利用闲置荒山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让沉睡的荒山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绿色资产，探索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振兴新路径。请听阿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在复兴镇天台岭村，一场生动的点绿成金实践正在上演。走进天台岭村四组的后山生态养殖场，满目青绿间，土鸡成群漫步林间，自由觅食，工作人员有条不紊调配饲料，管护畜禽，处处呈现出生态养殖种养相融的喜人景象。昔日荒草连片的闲置山地彻底变身致富产业园。复兴镇天台岭村养殖场工人王树全：
5: 现在产蛋量挺好，多的时候一天800来个，少的时候也500多600来个，鸡也非常的好。这是咱们自己家养的，是笨鸡，这在草地上溜达嘛，吃虫子、蚂蚁了、青草了，就吃这些东西。它的肉质非常紧实。
4: 为深挖闲置土地价值，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复兴镇立足本地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林下立体养殖模式，以村企合作的方式打造标准化生态养殖基地。据了解，基地现已建成100平方米标准化猪舍、300平方米规范化鸡舍，先后引进原种鸡1000只、鸡雏3000只、藏香猪子猪50头，全面推行规模化、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管理，最大化盘活荒山闲置资源，实现生态资源高效转化。复兴镇天台岭村生态养殖基地负责人姜丽：
6: 头几年就是想自己创业，养了一只蛾子，虽然地方小吧，但是收益还是不错的。机缘巧合嘛，跟天台岭村，然后那个达成个共识，一起想那个合作共赢嘛，咱们一起养那个小鸡，然后这个产那个笨鸡蛋，把这个小鸡宰杀了，然后咱们往外再卖一卖，这是我们初步的想法。过年多进点鸡，然后为老百姓多创一点收益。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集体增收是民生改善的保障。天台岭村生态立体养殖项目以畜禽繁育、成品售卖、鲜蛋销售为核心收益渠道，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1万元，收益将全部投入村内公益事业发展，用于集体经济积累、困难群众帮扶、村内基础设施修缮、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等工作。

0: 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体村民。阜兴镇武装部部长魏强：
1: 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通过示范带动作用吧，带领村民发展这个循环立体养殖，这样可以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这个示范的作用吧，继续扩大这个示范的辐射作用，实现这个增收致富。
2: 日前，牙克石市社会福利院联合睦园镇中心卫生院组织开展2026年度院民健康体检，把专业诊疗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3: 结合院内老人身体特点，卫生院为老人提供了体检优化升级套餐，在常规检查基础上新增尿酸检测、专项检查、多部位彩超筛查等项目，全方位排查潜在健康隐患。医护人员以专业严谨的态度、细致贴心的服务，联合福利院工作人员有序推进各项体检工作，精准摸排院民身体健康状况。牙克石市睦园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王立强：
4: 我们在原有的常规检查项目基础上，又新增了，颈动脉、甲状腺、泌尿和生殖系统和多项的化验项目检查，让检查更加全面、细致、实实在在的服务，让院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守护特殊群体健康，做实做好民生健康服务。
3: 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温情满满，福利院工作人员全程陪护，引导老人依次体检。医护人员一边细致检查，一边耐心询问老人日常身体状况，讲解慢性病养护、合理膳食、科学用药等常识。卫生院结合院民身体情况，开展一对一健康咨询指导，帮助老人们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牙克石市睦园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朱银燕：
5: 我作为中医医师，足以为老年人辨证论治、望闻问切，针对性给出养生调理方案，同时开展耳穴贴敷，缓解老年人失眠、头晕、关节不适等问题。结合端午时令，我们还送上自制中药香囊，香囊有驱蚊避秽、安神健脾的作用，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中西医结合诊疗，贴心又实在。
3: 依托基层优势、专业医疗资源，此次体检全面摸排院民身体健康情况，实现健康隐患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切实提升了院民健康保障质量。
6: 日前，额尔古纳市举办承诺达标合格证政策解读及规模化养殖场规范化管理专题培训班，全市各苏木乡镇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培训围绕国家农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最新政策要点，结合属地监管工作实际，系统讲解了制度推行的重要意义、监管职责和落实要求。同时，现场演示合格证规范开具流程、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实操方法，切实提升基层属地监管履职能力。据了解，承诺达标合格证是生产经营者对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书面正式承诺，该制度将监管重心由后端成品检测前移至生产全过程，倒逼各类经营主体严格落实质量主体责任，规范生产流程，从源头保障额尔古纳市肉菜等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参训工作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内容精准务实，贴合基层工作实际，有效理清了工作思路，补齐了业务短板，解决了日常监管和合格证推广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下一步，额尔古纳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督导检查，不断规范农畜产品生产经营秩序，全面筑牢全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你的老朋友孙玲。六月的呼伦贝尔绿草如茵，党旗正红。今年的7月1号啊，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辉煌时刻。那在咱们美丽的呼伦贝尔，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文艺兵，他们虽然说已经两鬓斑白，但却依然精神矍铄。他们身着华服或引吭高歌，不仅展现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更用艺术的形式把党的声音唱响在草原深处。那朋友们，今天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扎根基层、以文化促党建的党支部书记，一位呢是将东方旗袍神韵与红色党建完美融合的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女士，另一位呢是协助团长带领50余人合唱团用歌声凝聚人心的园丁社区合唱团联合党支部书记董红斌女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二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杨老师，
1: 你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的早上好。
0: 董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那提到党支部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比较严肃的会议啊，或者是一些学习的文件，但今天呢两位书记啊却把支部建在了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在舞台上看到大家的风采，同时呢也建在了你们的队伍里边。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啊，我想请大家来聊一聊党支部是如何通过党建引领啊，来让文化社团火起来，然后继而火起来的，让大家认识你们，是不是？首先想问一下两位所在的这协会和合唱团啊，成员大多呢是社会团体的文艺爱好者，当初成立党支部的初衷是什么？还有啊，就是党支部在社团中是如何发挥主心骨作用的？杨老师您先说。
1: 我们旗袍协会党支部呢成立于2022年3月，它隶属于海拉尔区东山街道，在册党员现在目前是7位。成立党支部呢，当时的初心啊，就是在社会组织中完了强化党建引领的作用，确保发展方向，同时呢凝聚会员力量，弘扬传统文化。可以说成立党支部是当时外在政策的需求，也是我们，因为我们2017年成立嘛，也是协会走的过程中，内在健康持续长远发展的需求。
0: 是这样的。我们再请董老师来说一说咱们这个社区合唱团的情况。
2: 我们社区呢成立的比较早，成立于1999年。当时我们社区的合唱团成立的时候是党员比较多，几乎是一半团员，40多人，一半团员几乎是党员，这样呢我们就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当时因为社会团体很少，我们成立的又早，没有前车之鉴。党员因为当时这个些党员都非常自觉，有个团体，因为是党员身份就得成立临时党支部，这样的好，便于大家工作，领导这个团体走向更远更深更好。所以呢党支部成立以后呢，就在后来成立了那个老年企协，在老年企协的领导下，我们就正式成立了非建制的那个党支部。在党支部成立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第3届党支部书记了。前两届党支部书记工作都是完成得很好，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接手2009年接手工作以后呢，这个因为当时基础好，我们这个工作开展的也比较那个就是顺利，比较有基础。我们那个工作呢也是做了很多，例如什么扶贫帮困，捐款捐物， 还有那个在党支部领导下，反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团呢，就是都是政治引领吧，可以说，一直是，歌颂党，以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军队、歌颂人民、歌颂草原、歌颂家乡，这样的主题，来那个引领我们这个合唱团的这个方向。
1: 你那个谁，董老师，董书记，你2029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你们的党员嘛，就是不保持原来的那个党建关系，在原来的地基上，然后但是在合唱团里头呢，你们也开展组织生活，是这样的模式是吧？
2: 因为是那个啥非建制党支部，我们这个那个跟那个正式的党支部，三会一课什么的，这个工作呢，虽然是没有像那个正式党支部这样式的那个正规党支部那种，就是开展的那么完全，那么好。我们但是我们也都那个什么，
1: 按着那个做了，
2: 按着我们那个经常那个啥，在学习，在那个。我们唱歌前，我们每周唱3次歌吧。每周前一般得有那个大的党的大的活动，或者祖国有大。

0: 我们那个文件我们都学习
1: 啊，
0: 都那个一直就这么做，
1: 很扎实
0: 啊，一直就是这些年一直这样坚持。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在进步，我们这个就是形势也在不断的那个什么，也不在不断的发展。以前我们还搞过就是在唱歌前学习，还有那个有的时候就领着大家做健身运动，这个开展那个就是讲一些那个就是健身的小方法啊，生活的小窍门，也搞过这些活动，
1: 啊，真
0: 就是非常就是挺灵活的，
2: 挺灵活，挺细致的，
0: 不是那么太死板
2: 啊，也挺服务群众，服务党员是吧？
0: 服务党员，
2: 所以当初成立初衷呢，是通过在不改变这个党员原有组织隶属关系的前提之下，所以更方便团里的像失职退休的党员们对于各种组织生活呀、党建活动啊、各种的发挥的很好的促进作用，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像旗袍啊、唱歌啊是纯粹的文艺活动，那你们是如何巧妙的将这个党建元素融入到这其中去的，做到文艺与红色相结合，而且还不违和？反而是相得益彰的，这个我很好奇。
1: 你看我们旗袍协会哈，那时候在新城社区，我们就举办了两期，叫名我们起的还挺好，叫那个巧党建引领巧手制莲灯莲花灯，我们制作做手工，做完手工以后呢，这个莲花灯呢，然后就拿着上台表演旗袍展示，就心中的莲呐，就是莲花灯自己做的手工作为道具放到上头去，然后在做莲花灯的过程中呢，我们又讲党课。那个我们训练的时候，在文化馆训练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年党课没完成或者主题活动没完成，我们就围坐着，我就念党章，念当前的这个规章制度或党建的一些文件，大家一起学习，就在那个训练场地围席而坐，大家听呢，不是党员听的也挺高兴的，然后呢，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当时的时候主题那个鲍老师，我们主题做的时候就说莲灯呢，莲代表清洁高雅哈，完了动与静之间跟就既体现女性的含蓄，然后呢，同时呢，就是党的廉政建设这块跟廉是很廉洁也很有用的，
2: 出淤泥而不染，
1: 对，我们就把这个集合到一起了，也是算创新党建引领创新活动了。
2: 是，像这类的活动还挺多的，是不是？
1: 挺多的，就是你看，我们还有一次党建引领志愿服务哈，在东山街道呢，就是他们举办一个就是小掌柜，孩子们拿自己的东西卖完了，一捐给红十字会，那我们远近的党员呢，我们去就买那个，是不是也奉献爱心了？然后呢，买完以后，我们又开始做志愿服务，完了教大家手艺舞。礼仪之邦，这样的就是又寓教于乐，把传统文化把党建引领都融入到各种活动中了，
2: 而且还有了趣味性，是不是？那么为了庆祝建党105周年啊，两个支部啊，分别是策划了哪些活动啊，比如说什么有什么重头戏啊，能不能给我们剧透一下杨老师？
1: 那个我们就还有参加演出先不说，就是昨天那场活动哈，昨天我们就举办了，就我们两个支部，两个支部联合举办了，还有一些那个社区艺术团啊，举办了一个庆祝建党100周年的
3: 105周年
1: 的文艺展演，当时你看凝聚了社区的那个志愿服务者，加上那个就是老人们啊，就是那个老年公寓居住的老人们，150多人，加上演职人员，就在那儿的时候，以前我们经常做这样活，但是昨天你知道吗？开场了以后，董书记领着大家充分入党誓词，充分入党誓词，你知道，大家30多会党员站在台上，底下文艺就是那个志愿者站在台下，老人们坐在旁边的时候，大家心情一下庄重起来，一下凝聚起来。哎呀，感谢党啊！那节目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节目划开中国呀、啊。然后呢，以前他们看的时候随便看，现在因为每个团队都想给自己拍照嘛，这样嘛，他们走到前头以后，旁边坐着凳子的老人们，你们上开点，我看不着了，我看不着了，说明这场活动大家喜欢。这场活动还是真是原定社区合唱团党支部和团员们他们来凝聚，从策划节目组织要那个团队邀请都是他们独立完成的。我晓得他们也在成长，他们平均年龄68，是不是应该68，66到68。

0: 那能承接这么大场活动，一般我们就出旗袍协会党支部就出了一个节目，
1: 嗯，
0: 全是人家十九个节目呢，
1: 真厉害哈。
0: 啊，就是嗯，我感觉党建引领他们这块做的真的很好。
1: 做得非常好、
0: 嗯、
1: 而且大家凝聚力也很强，
0: 没错没错、
1: 嗯、那杨书记旗袍协会有没有编排一些像什么绣红旗呀、
0: 嗯
1: 哦、还有红旗袍啊这样的红色主题的走秀啊或者是相关的节目？
0: 红色的哈，我想起了2021年就建党100周年的时候，那时候在东山社、嗯、东山街道望海社区，
1: 嗯，
0: 我们就跟京剧团业余京剧团
1: 嗯
0: 创新的编排了创作了一个节目叫红梅赞，就京剧江姐选当红梅赞、
1: 嗯、
0: 前面有京剧老师唱，我们拿着梅花完了就走秀，把旗袍艺术和京剧艺术完美结合到一起，又拿江姐那个歌词京剧唱腔歌词
1: 嗯，
0: 完了纪念江姐的时候，完了这种爱国主义啊先烈的付出啊都那个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个节目我们那年演了将近好像30多场，
1: 是
0: 完了咱们报纸也报道了。2024年的时候呢，正好是7.1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又在原来基础进行了二次创作。二次创作我们就把江姐在狱跟狱友告别的情况下又加入进去了，就相当于是隔空、
1: 嗯、
0: 原来江姐这狱中的江姐是我来扮演的，
1: 嗯，
0: 扮演的是我们有一个保安人员就扮演狱中的那个狱卒哈，
1: 嗯，
0: 说的喊完了那个别人的时候，当时就是创作的时候他们情绪拿不到，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江姐是你们的姐妹，一起入狱日本鬼子的监狱了哈，我说那你这样的过程中他要赴刑场了你什么感动？哎呀，那哭当时就哭出来了。那红旗绣红旗嘛，那红旗的时候在那块摆上以后，完了大家就摆手的时候，哎，就那台下观众就那个哭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完了，最后呢，台下后面紧接着，然后就是因为江姐牺牲了嘛，现在的江姐就纪念江姐唱腔的时候，有京剧演员吼我，又穿上别的服装，又拿着麦克唱江姐。后面有十几个旗袍演员拿着那个以旗袍布袋，拿着那个梅花，完了伴舞。哎呀，那个节目我觉得，嗯，就是。演出完以后大家又重温了江姐当时那个抗战的场面、
1: 嗯、
0: 然后在狱中就说咱们现在幸福生活哈来之不易，是很多先烈那个付出生命付出鲜血得来的，所以更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嗯，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这类节目还是能够对人们影响深刻的、
0: 嗯、是不是
1: 嗯
0: 嗯。
1: 那董老师，为了庆祝咱们建党105周年，我们合唱团还创作了诗朗诵，是不是？
2: 是的。
1: 嗯
2: 嗯，因为我们在原定社区在原定社区活动，对原定社区的这个工作吧，也就因为每天在那儿活动，也看到他们的这个原定社区工作人员的辛苦，
1: 嗯，
2: 上边千条线，底下一根针，
1: 嗯，
2: 都在基层，
1: 嗯，
2: 基层工作非常繁杂，
1: 是，
2: 他们那个也非常辛苦，嗯，像那个裴书记，他就我觉得他好像是。万能似的
1: 是
0: 基层治理这块真的很难、
1: 嗯、
2: 他就那个什么你说的疏通管道，完了那个就是乱堆乱放乱就是杂物、
1: 嗯、
2: 还有我记得有一次说的那个胜利小学有小朋友小同学那个在他们后院那个抽烟点火，他们都有非常的及时的制止教育，
1: 嗯，
2: 就是搞的，就是做的非常好，非常到位。
1: 所以你把日常的这些工作都融入到这个诗朗诵当中去了，是不是？就是庆记一至园丁社区，是吧？这个作品是谁写的？
2: 作品是我们那个梁海英老师，他是原来就是老师，
1: 嗯。嗯，我看啊，在园丁社区的方寸天地间，社区党支部是高高飘扬的旗帜。这个内容一开场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嗯，尤其是社区居民可能觉得很亲切，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我看这个作品还挺长的。当时这个节目表演了吗？
2: 嗯，表演了。
1: 嗯，效果咋样？
2: 嗯，我觉得效果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啥就是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
1: 嗯，
2: 写的都是社区的实际工作， 也能反映出是那个社区工作的辛苦，也反映出实际工作他们那个工作的成绩，在这工作的那个他们那个工作吧，虽然辛苦，但是他们非常认真，每项工作都是能那个，我都觉得能做到家。
0: 我昨天坐在那儿听他们，好像是六个人不七个人吗？六个人，
2: 五个人
0: 、有董书记，还有吴立强老师哈，他们朗诵，你看他们基本都70多岁的了，然后创作过程中拿着那种深情表，因为他说自己的故事，说是自己看到的故事，他就有接地气，感染力，就说平常都遇见了，社区每个社区都这么服务的时候，他把这个园丁社区的工作搬到舞台上了，一下60、70岁的老人老党员们把这件事多不容易啊，他不像年轻人有创作欲望，他们能写出来，能朗诵出来，我觉得真的很好，这节目质量我说是感觉就上了，就是很接地气，但是呢也上了一个层次，那种感觉的是吧，
1: 非常用心创作的，把实实在在的工作融入到文字上，然后再体现在舞台上，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这点真的是很厉害，效果非常好，那现在的宣传讲究接地气是吧，我们刚才也说接地气，那除了演出，支部在日常是如何利用像微信群呀，还有短视频呀，这些新媒体的手段，我看咱们也都在利用起来了，这些方法对于会员呀，或者说咱们的社区居民进行党建宣传和思想引领，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0: 肯定有啊，你看旗袍协会就有个空中课堂，我们协会里头就七个在册党员，但是后边呢就是把这个董书记他们七个党员，然后还有我们园丁那个什么那个时尚奶奶艺术团员党员，还有协会原来在各个社区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的同时，那些党员全建了个那个微信群，建完微信群，我们在里头每个月初一有人朗读或者朗诵或者读这些文件学习，学习完大家签到，这也就相当于三会一课，我们不在线上开会了，然后下一步我们可能还想就又学了经验，学习完学经验了哈，就说可以通过叫腾讯会议，大家不用出屋，大家都能发表意见，不像原先就回到打字说声音哈，这样能互相见到，你像他那个这都74了，还有78的党员，还有80岁的他们老团长，80-90岁党员，那咱们就能把这些党员凝聚到一起，就是通过空中课堂，通过微信，通过腾讯视频，我们能见面的谈那个我是党员的自豪感，学习最近党建或者党代表大会呀，或者一些实事的方面的那个政策，也丰富自己的那个理论知识和以后怎么做打下基础，这不就党建引领做到实处了吗？是吧？
1: 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是不是？董书记，像合唱团的团员大多都是退休老党员，刚才您说了一半以上都是，是不是？那如何通过这些老党员将咱们党的政策通过这个口口相传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带到家庭或者是带到邻里，当好这个草根的讲解员，咱们是怎么宣传的？有没有一些公益活动的相关？
0: 你看我记着哈，他们那个公益活动就是参加志愿服务的同时，他们有一个做法特别好，就是每周三次上课，上课之前他们就是把一些普法教育啊、创城的呀、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呀、然后在前面宣导，用5分钟到10分钟是吧，他不光是党员了，就是整个合唱团团员都站着，站着的过程中听大家宣导这些政策，然后呢他在每个国家大事或者新闻媒介党的几大的时候，他们就这个董书记每次在我们空中课堂就发很多时事方面党建的一些文件政策，这就起到老党员带新党员，然后因为现在我就那时候觉得退了休我就想玩的时候，党又把这个又把这工作又加了一块哈，但是我看着董

0: 做这个党建工作，是不是？党建引领最终要落脚到为人民服务上，是不是？那咱们两个支部啊，是否是组织过一些像文艺进乡村啊，比如说慰问老党员呀，或者是关爱留守儿童啊，就是相关的之类的公益活动，是不是也做？
1: 有。你看我们那个谁，就文艺新乡村，我们2024年年末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叫文化润城依云北疆的文化文艺志愿服务平台，它的宗旨就是纵文化，以前叫那个带文化下乡村哈，就传文化下，我们叫重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进苏木，进嘎查，我们就从2024年启动仪式以后到现在，我们组织了30场演出，就是有的都上到蜗牛河，蜗牛河那郊区，我们还有的上的景区呀，然后还有那个根河呀，那个红花耳机呀，这样的下去以后，完了引动的演员就达到3000多次，3000多人
0: 啊，人次，
1: 3000人次，
0: 就是覆盖面和覆盖的人群众都挺多的。
1: 我们因为这个是个品牌了，已经对于我们这个，因为里头聚集了44个艺术团，还有社会组织。那个里头都是基本都有党好多党员呢，然后呢，留守儿童这方面哈，我们那个妇联主席也兼彩虹桥志愿服务队队长刘金红，他就是30年了，他家有个远亲，就是父母出车祸去世了，孩子就上福利院了，儿童福利院，他就这一年就资助他，没领到家里养，但是从他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最后成家，就是30多年一直资助着2个孩子。然后他还带领大家呢，就是一直啊有10多年了坚持，就是那个农垦社区那块儿，就是那个有残障儿童家庭3家，我们就过年过节买点东西，捐点东西送到那儿去。然后我们还有个文华，他资助一个儿童，从小资助，现在10年了，现在还资助着呢，这样的也是那个这个故宫，就是那个叫啥呀，就是孤寡儿童吧，就是就没有
2: 留守儿童，
1: 留守没有父母，不叫留守。然后呢，你像那个谁呢，就是在那个园林社区党支部这块呢，他们那个老一代两个团长都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现在那个董书记和于树环是吧？
2: 对，
1: 两位又是现在目前一个是那你是那个华联社区，那个谁于树环是哪个社区？呼伦。
2: 对，北国经典社区
1: 啊，北国经典社区那块的关心下一代的，
0: 关工委的是吧？
1: 关工委的，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就这个还都是我知道的，可能还有
0: 很多不知道的，是不是？大家一直在为这些努力着。那杨书记，咱们旗袍协会的女性同胞们啊，在家风家教建设中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那支部是否利用这一特点开展一些相关的活动，助力基层的治理？
1: 开展了。你看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哈，就是2024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老党员，就是也是姜桂琴，姜桂琴她是我们的党支部的组织委员，她爱人呢也是我们支部的党员高富臣。然后正好2024年他俩正好在党50周年，有每年的再到50周年，海燕区组织部都给收个奖章，收个奖章呢，完了我们就搞了一个仪式，6月30号搞了个仪式，然后给他授奖章，叫感党恩，在党50周年授奖章，完了协会呢还给他做了一幅，就请书法家协会做了一幅不忘初心字画，表上送给他了作为纪念。然后呢，6月22号的时候呢，他俩正好金婚，金婚我们就组织，我们说60岁以上的协会会员，60岁以上的还得有老伴儿，就老伴儿健在的。你如果说的，你要是老伴儿自己了，你看到他的夫妻那么恩爱，自己心里有落沙。完了，考虑到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就组织了14个人，有秧歌啊，这反正就给他很有仪式感，但
2: 是
1: 很绿色的社交啊。我们就一直吃顿饭，饭大家掏的，然后完了就给大家请他们俩夫妻俩也可高兴了。你想想，他是临区乌尔其下来的，在这海燕这块亲朋很少，在协会能给他做到这样，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哈啊。
1: 然后呢，你
0: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就聊到这儿了，还有很多工作没聊到啊，没关系啊，也祝愿咱们的党支部在党建引领之下呢，能够继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聊。
1: 好，
2: 再见。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

0: 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

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

0: 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的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线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直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肖申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是说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就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啊，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

0: 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希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1: 嗯，就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废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肯布啊，这前国安名宿啊，这些最起码还有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0: 对，
1: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0: 对，
1: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前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就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0: 对，
1: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要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0: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1: 对，
0: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1: 嗯
0: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1: 对，
0: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1: 嗯，
0: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那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1: 嗯，
0: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1: 嗯，
0: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的，或者说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一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1: 传控找空间啊，
0: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1: 嗯，
0: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碧玺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1: 对，
0: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碧玺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是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 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啊，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1: 嗯，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呢，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的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的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费、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6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6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王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很优秀。怎么看 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

0: 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0: 对，
1: 四十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啊，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它真正在进步的地方。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就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1: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莫德里奇、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是有直接的这种
0: 关联。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1: 对，其实是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不是说现代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0: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1: 对，
0: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里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边就被 pass 了，你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1: 对，
0: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投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费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照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1: 对，这个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

0: 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
1: 嗯，
0: 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啊，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啊。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洛加特的昂达夫啊，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
1: 头球他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
1: 嗯，
0: 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克罗地亚很强嘛，进了4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那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是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3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0: 那没错，
1: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0: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哎，
0: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1: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0: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边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1: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托赫尔带领这支3狮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3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3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说 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3秒的状态啊。
0: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
1: 嗯，
0: 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
1: 嗯，
0: 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
1: 嗯，
0: 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1: 对，
0: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1: 对，
0: 而加纳对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
1: 嗯，
0: 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1: 对，
0: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
1: 嗯，
0: 而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那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啊，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
1: 嗯，
0: 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
1: 嗯，
0: 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5次触球，
1: 嗯，
0: 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1: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0: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
1: 嗯，
0: 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
1: 嗯，
0: 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
1: 嗯，
0: 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1: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0: 对，这1-0啊0-0很多的，
1: 对，就是喜欢龟缩啊，
0: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1: 1-0是最完美的，
0: 对，当然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场之后，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
1: 嗯，
0: 他的下限是很高的，
1: 嗯，
0: 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0: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30军团，人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3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世界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4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0: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要去思考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0: 所以其实呢

0: 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1: 对，
0: 我觉得要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是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福德、
1: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0: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1: 对，
0: 这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1: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
0: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1: 对，
0: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1: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0: 对，
1: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0: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1: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0: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1: 对，
0: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1: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0: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度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0: 对，
1: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0: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1: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0: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是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1: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0: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吗？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1: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我们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 边，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当时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2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得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4。我说那第5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5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2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1: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这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 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

0: 号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姚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彦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啊，目前是一分。
1: 继续努力啊！
0: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把大的。那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 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3: 我是一所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线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 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线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5: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6: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答，但思考再三，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 ，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7: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净胜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
1: 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零比零是默契球，二比二、三比三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0: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8: B 组总进球最少两球，瑞士零比零加拿大，波黑一比一卡塔尔。 A 组三球，南非一比一韩国，捷克零比一墨西哥。 C 组四球，苏格兰零比二巴西，摩洛哥一比一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0: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样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9: 对，
0: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9: 有这个因素，
0: 对吧？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你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9: 没错，
0: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9: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四十八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0: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六个组的第三名啊。
9: 对，第二点就是说，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
0: 包括美国。
9: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 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它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是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是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0: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四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9: 没错，
0: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三四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就打40多天吧，应该。
9: 而且下一届三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0: 对对对。
9: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0: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9: 是。
0: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是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九零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它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世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了美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趟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 《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9: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窗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

翻来覆去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宪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他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你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角色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 90% 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三二一，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4: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就是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我的是钻心的疼。
2: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4: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口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2: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4: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2: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

0: 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一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克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2: 啊，这一番
3: 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1: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风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上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5: 丈夫有泪不轻弹。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

0: 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1: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2: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3: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他开辟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0: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传承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真的死了。
2: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0: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2: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0: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2: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0: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4: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

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简困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梁静茹演唱的《分手快乐》，跳出失恋必悲伤的套路，用温柔豁达的口吻来劝人释怀。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没有抱怨指责，只有善意与鼓励，是失恋时的情绪解药。

为呼吸的痛把抽象的思念写成了生理痛感的神作。想念是会呼吸的痛，也用东京铁塔、地图等意象来将思念具象化，唱腔克制又深情，气息与转音精准地戳中痛处。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思念神曲。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冷》，整首歌曲精准地刻画了慢冷型人格的感情错位，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用沙哑的气息呢来演唱着感情消退后的自我拉扯。这首歌曲也是梁静茹成熟后的沉淀之作，唱出了现代爱情里的无奈与自我救赎。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3: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

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了。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试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1: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6: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

0: 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

0: 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稳步推进，猛电外送扩容增绿；
1: 包钢在鄂尔多斯市包头市调研；
0: 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
1: 第四届链博会上，内蒙古企业主动寻求上下游合作，推进产业链迭代升级。
0: 通辽市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
1: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请听详细内容。
0: 六月，内蒙古特高压电网建设进入在建与规划并行高峰期。目前，全区已形成5交3直8条在运通道，并新开工第9、第10条通道，多个配套送出工程同步推进，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全力抢工期、促进度。请听报道。6月18号，内蒙古第10条特高压工程达拉特蒙西1000千伏交流输变电工程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开工建设。工程是国家155首个核准特高压项目，也是华北特高压电网蒙西延伸重点工程。起点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终点位于1000千伏特高压鄂尔多斯变电站，计划2027年9月建成投运。国网蒙东电力建设部副主任贾体康：
2: 达拉特至蒙西作为华北特高压电网向蒙西延伸2.3通道首个核准建设的工程，将支撑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工程安全稳定外送，促进库布齐沙漠、鄂尔多斯中北部新能源基地电力外送销纳。
0: 自2014年首条特高压工程开工以来，内蒙古已建成5交3直8条特高压通道，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100亿千瓦时。目前第9条蒙西至京津冀正负800千伏直流输电工程正在建设中，这是内蒙古首条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外送通道，计划2027年底建成，预计每年向河北负荷中心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占比超50%。此外，各项目特高压配套工程有序推进。6月16号，库布齐沙漠基地鄂尔多斯400万千瓦新能源送出工程顺利转序，进入铁塔阻力建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19.4亿元，投运后通过特高压输送通道，每年可向京津冀输送电量140亿千瓦时。国网蒙东建设分公司库布齐沙漠基地新能源送出工程业主项目部吴超：
3: 将加速推进线路主塔和变电站电气安装作业，全力保障工程2026年9月底竣工投运。
0: 今年内蒙古加快推进沙格荒基地建设，力争年底前已批复的6个沙格荒基地全部开工建设，深入开展锡林郭勒送电北京、赤峰送电江苏、呼伦贝尔送电河北3个沙格荒基地前期工作，积极争取新一批沙格荒基地尽早滚动纳入国家规划。今年自治区外送电量将超过3600亿度，其中外送绿电1000亿度。155期间，内蒙古计划开工建设6交6直12项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全部建成后，全区特高压电网总送电能力将从当前4870万千瓦跃升至9670万千瓦，届时特高压将成为连接我国西部能源基地与东部负荷中心的最大调节器。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22号至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在鄂尔多斯市和包头市调研能源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包钢深入北大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内工大新能源学院、乌兰集团科创园、蒙泰铝业、荣信化工和鄂尔多斯隐形冠军科创基地， 实地查看产业布局、科研攻关、节能降耗和绿电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内蒙古承担着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责任，要一体推进新能源开发和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强化产学研用衔接，拓展新能源应用场景，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走出一条新路。包钢在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稀土研究院、白云鄂博铁矿采矿区、金龙稀土、兴波稀材调研室强调，要锚定建设两个稀土基地目标，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关于轻中重稀土全要素全链条发展的部署，加大地质勘探投入，提升找矿水平。要加强政策引导、资金投入和产学研联动，形成从采选冶炼、分离提纯、材料制备到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包钢专程前往东胜区综治中心和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嘎查，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矛盾纠纷化解和基层党建工作，要求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依规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调研期间，包钢在鄂尔多斯主持召开部分盟市经济运行和安全生产座谈会，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认真分析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采取务实有力举措，加快清偿拖欠企业账款和化解政府隐性债务进度，稳步实现年初各项预定目标任务。要持续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较真碰硬，做好矿山、危化品等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加快老旧设备智能化更新改造，有效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内蒙古台消息，自治区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增加督导单位名单公布。自治区党委决定向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赤峰大学、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三个单位继续派出督导组，持续传导压力，始终保持学习教育应有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实效。
1: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 9.3%， 增速高于去年同期 6.3 个百分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内蒙古货运增速持续攀升，陆网运行平稳有序，全区完成了综合货运量11亿吨，货物周转量2547.8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9.4%和9.3%。客运方面，一到五月份，全区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4.5亿人次，同比增长了2.4%。全区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5.7%。其中，铁路完成了客运量2707.9万人，旅客周转量87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了16.3%和9.3%，连续三个月单月增速超过了10%。一到五月份，全区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了9.3%，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自治区教训书事业发展中心发展规划处工作人员岳佳欣。
5: 公路、铁路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6.8%和11.1%，分别高于去年同期1.8%和9.6%。交通运输经济运行

0: 链的迭代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第一次参加链博会的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供应链分公司负责人郎斌，原本只是抱着对接粮油贸易渠道而来，没想到得到了餐饮行业核心链主企业百胜中国的关注。
2: 而且我们是亚洲最先进的马铃薯生产线，所以说他出的马铃薯的全粉呢，正好适配土豆泥啦，包括薯条啦，这些原材料我们都能供应啊。百胜对我们那个产品也比较感兴趣。
1: 自身产业链实力的强大是内蒙古企业敢于出击的底气。乳业巨头伊利集团在本届链博会上展示的正是从一颗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掌控力。伊利集团商务专员魏威：
3: 伊利坚持合作共赢，以全球健康生态圈呢为依托，与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打造了上游共生、中游共创、下游共享的发展新格局，真正把咱中国人的奶瓶子呢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1: 强大的产业实力也吸引了技术伙伴的深度绑定。在展会现场，内蒙古基硕科技与大连金马恒气有限公司连续两年在链博会签约，今年更从两家签变成了四方签，将源头养殖、屠宰与下游销售企业串联起来。金马恒气总经理周鑫：
4: 通过我们两家的纽带技术融合，把产业的上游和下游就串联到一起，在食品安全上、在经营管理上、在数字化上啊，提供了全程的一个支撑。
1: 从单打独斗到结伴同行，内蒙古绿色农畜产业正凭借自身过硬的产业实力，在沿链、补链、强链的过程中不断迭代升级，将绿色名片递得更远。
5: 通辽市依托一体化无人机低空监测网络，打破传统实地巡查模式，智慧化赋能国土资源监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6: 在通辽市城市服务指挥中心，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清点鼠标，部署在辖区内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开展自动巡查。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科科长张强：
7: 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呢，可以把矿界直观地叠加到商业模型上，核查是否超采越界，实现耕地非粮化非农化的一个监管监测工作。
6: 这一高效治理得益于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立体化低空监测网络，运用蜂巢加铁塔加 AI 加 4G 一体化模式，依托六座智能机巢连接通信铁塔和遥控驾驶器系统，搭载无人机自动巡航，实现无人之手自主作业。除了耕林草施的监管，通辽市自然资源局还将系统运用到城市规划中，依托高精度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将整片区域完整立体呈现。规划工作人员可在数字虚拟空间内直观推演项目布局，全方位评估地块开发效果。中国移动内蒙古公司通辽分公司总经理李青林：
8: 实现远程稳定大范围巡航监测，这项通信网络加无人机的应用是在自治区内属于首创。
6: 通辽市自然资源局局长朱子波：
9: 运用低空空域加无人机智能设备加实景三维数字模式，充分发挥在资源监测、国土测绘、实景三维模型搭建等技术应用优势，为低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5: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6月24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直属机关理论宣讲大赛在内蒙古科技馆报告厅举行，15位参赛选手立足岗位，紧扣大赛宣讲主题，以小切口大纵深创作宣讲内容，用鲜活案例、详实数据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0: 8月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将在包头市正式启幕。目前赛事各项组织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0: 作为内蒙古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赛事共设置37个大项、860个小项，分为竞技组与群众组两大类，预计10400名运动员、1600名教练员参赛。包头市体育局刘红叶：
11: 竞技组已经完成了8项冰上雪上的项目，群众组呢也完成了速度滑冰项目的赛事，夏季项目筹备也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16运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群众项目部分赛事的场地我们设于商圈，真正的让比赛办到群众身边。
10: 本次盛会计划招募志愿者2300多名，目前已有1900名志愿者完成招募，全员先后参与通用礼仪、岗位实操、应急处置等系统化培训，并全部考。

0: 和合格，具备正式上岗服务条件。志愿者邢斌妮。
1: 我主要负责运动员引导和物品的保管工作，期待能在实际服务中把所学落地，以青春力量展现新时代内蒙古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0: 与此同时，包头市组建专业裁判员与技术官员队伍，统筹配齐安保维稳、医疗救护、接待会务、食品安全、志愿服务、通信运维、电力供应、气象监测、环境保洁等全链条一体化保障力量。十六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刘胡成。
2: 我们严格按照赛事规则和工作程序，高效完成赛程编排、裁判选派、运动员资格审查等专业工作，确保赛事规范有序开展。
3: 今年夏季，呼伦贝尔统筹草原传统赛事、森林亲水休闲、民俗节庆体验多元业态，推出一系列沉浸式夏季文旅活动，夏日文旅市场持续升温。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鹏、鲁辉、赵荣的报道。
4: 2026呼和诺尔杯呼伦贝尔大草原蛟王剑王争霸赛日前在陈巴尔虎旗呼和诺尔景区落下帷幕，千余名搏客射箭选手同台竞技，充分展现草原传统体育魅力，吸引多地游客前来观赛打卡。上海市游客周先生：
5: 心情很辽阔，看着这个很舒畅，生态很好，还有赛马，各种各样的这个项目，哎呦，真是丰富多彩。
4: 呼伦贝尔市体育局局长乌兰托亚：
6: 我们也依托赛事来拉动文旅的消费，实现牧文旅体商的充分融合，让更多的人看见呼伦贝尔草原的美丽、体育的活力。
4: 与此同时，扎拉屯市漂流季、鄂伦春篝火节等节庆活动也吸引了一大批游客慕名而来。江西游客张生辉：
7: 全程游玩下来十分庆幸，各种安全措施到位，沿河风光也很秀美。
4: 扎拉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
8: 夏季呢，共开放的景区景点是25处，我们精心推出了4条精品旅游线路，那共策划6大类31项的特色文旅活动，活动周期呢将贯穿6月至9月整个夏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0: 请听简讯。截至6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道路运输跨省通办便民服务累计办件量突破30万件，好评率稳定保持在98%以上，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3: 近日，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第一批城市名单结束公示，包头、呼和浩特城市群成功入围。
10: 6月23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和林格尔中试基地正式启动。
3: 6月23号，朱斯楞至额济纳双回220千伏线路工程启动。项目建成后，内蒙古220千伏电网将成功延伸至电网最西部的阿拉善北部区域，改变当地单线路供电的被动局面。
10: 6月21号晚，为期7天的2026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在贵阳体育馆完成全部赛程。内蒙古健儿杨柳发挥出色，摘得女子70公斤级金牌。
3: 近日，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的2026年全国沙滩摔跤对抗赛第一站中，内蒙古健儿获得4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
10: 乌兰察布市首届消夏自驾嘉年华近日发车，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车友，共200多台越野车参加活动。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
9: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

0: 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格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2: 其实除了这些， 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7: 诚信是什么？
18: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9: 一百年不许变。
20: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3: 寄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8: 曲项向天歌。白毛
2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9: 好的，谢谢。
2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上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当地狱里阳光轻洒窗棂，早起的您不妨做一些舒活筋骨的动作，精心的准备一份营养的早餐，然后呢可以展卷品读，静享时光，或者是侍弄一下花草一样性情。还有呢，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与邻家的邻居闲话家常，还有给远方的朋友打个电话，来个视频聊天等等哈。在一个安静的早晨，这些都可以给早起的老年朋友们一个非常舒适的感受。当然了，还有一种感受就是来听我们这里的经典老歌。今天送上的第一支歌发行在1996年12月，所属专辑叫做《心太软》，小虫作词作曲，生活化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旋律，讲述了情感当中的矛盾与妥协。歌曲发行后风靡两岸三地，专辑销量也是突破了2600万张，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现象级作品。接下来我们欣赏任贤齐带来的这首《心太软》。

道经典在流行。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发行在1996年6月，所属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由大头针来演唱的这首 AI 歌手带来《忘记你我做不到》。

朵交给音乐，把心交给回忆。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在1996年8月份推出的王菲的一张专辑《浮躁》当中的主打歌，由王菲作词，张亚东作曲。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华语乐坛早期的实验性的音乐的标杆。歌曲是摒弃了传统歌词结构，以这种啦啦啦等无意义的吟唱来传递一种自由的心境。

0: 好的，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要孩子一样的
0: 那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